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

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

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

0: 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

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

在乔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熙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

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

一片枝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热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

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

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0: 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本周，乔生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生师林杰终于收到了期待已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经过层层选拔，他成为今年晋江唯一被录取为空军飞行学员的学生。
1: 当天下午4点，乔生中学校领导及老师专程来到师林杰家中，将这份承载着梦想与荣光的通知书送到他手中。结果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全家人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师林杰儿时的蓝天梦在这一刻照进现实。
2: 小时候国庆在电视上看到阅兵仪式，觉得很威武很帅气，然后就想去参军。我希望青春不止读书追梦，更能身披戎装守护家国，所以坚定选择了军校。
1: 然而逐梦蓝天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空军招飞的选拔极为严苛，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政治考核层层把关。施林杰凭借过硬的综合素质一路闯关，但在体检通过后，文化成绩又成为一道必须跨越的门槛。为帮助他圆梦，乔生中学迅速行动，针对他的薄弱科目组建辅导团队，开展1:1精准帮扶。
3: 空飞体检过关以后，那我们感觉就是他的文化成绩还有一定的差距，那我们学校呢高度重视，那我们也组建了一个，就是由学校领导、段长，还有我，还有各科任老师组成一个群，然后专门为这个林杰这个辅导。那他这个孩子也很配合，那最后还是不错的成绩。希望他继续努力了，就是按照今年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啊，继续努力，为祖国做贡献了。
1: 施林杰自己也从未松懈，他用行动证明了努力的意义。
2: 感觉意料之中吧，因为之前做了那么多努力出来，然后高考分数也看到了，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感谢我的老师跟父母，他们一直在支持我去做这件事，感谢学校提供帮助啊。
1: 即将远行，家人的心情复杂而真切，他们为孩子的成就感到骄傲，也因即将到来的分别而依依不舍。
4: 其他小孩9月1日才出发嘛，我们8月1日就要出发了，然后真的是以后见面的时间可能也是真的很少，真的也是有点舍不得。但是想到以后能报效祖国，这也是我妈妈的梦想，说哇，小孩子太有出息了。
5: 到学校以后可能还要经历很多的那个磨练嘛，那希望他在那个在里面的话能好好的那个培养自己吧，就是那个把自己一些习惯还有一些学习方面的都能好好的进步。肯定会不舍得嘛，但是肯定要放他自己去飞才长得比较快一点。
6: 我也舍不得，就是希望他们哦进那个军校哦，我希望他们为国为民保家。
1: 对于即将到来的军营生活，施林杰早有准备。
2: 我从不后悔，也早已做好了吃苦的心理准备。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军营的严格纪律、艰苦训练都是锤炼本领、磨练心性的过程。无论未来组织如何分配，我都绝对服从，扎根岗位，履职尽责。
1: 8月1日，施林杰将正式前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从校园到万里长空，这个曾经在电视机前仰望阅兵方阵的少年，终于穿上了属于

0: 与自己的戎装。
1: 本周“荣归晋江，赋能启航”军创资源赋能推介活动在晋江举行。活动聚焦退役军人转型发展刚需，围绕技能深造、学历提升、实体创业三大核心方向，搭建政企校一体化供需对接平台。
2: 现场，闽南理工学院、福建开放大学、晋江学院等院校代表分别就碳排放管理员新兴职业技能培训、退役军人专属学历提升渠道进行专题解读，为退役军人解锁就业新路径，并提供灵活适配的学历深造方案。泉州瑞和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华凌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代表先后登台路演，推介机械设计、数控编程、光续充一体化超级充电站等创业项目，紧密贴合本地产业用工需求与新能源政策方向，为退役军人提供多样化选择。在自由洽谈环节，不少退役军人结合自身兴趣与规划，与院校、企业代表深入对接。此次活动通过政策解读、项目路演、现场洽谈等形式，切实帮助退役军人实现从战场到职场的过渡。
1: 本周，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一带一路”电商股国际合作项目“学在中国，计划南非跨境电商技能专训班”走进泉州晋江优品全球购一站式服务平台，开展为期半年的视频直播培训，系统学习直播带货的各个环节，为将来把中国好物带回南非积累经验。
2: 15号上午，在位于陈代镇社界天地的泉州晋江优品全球购一站式服务平台，20名南非留学生分成5组，每组4人开展直播带货。据介绍，他们已经在这里学习直播带货2周，分别定岗学习主播、跨境运营、视频剪辑和拍摄、跨境小助理等岗位。从口播话术到货品上架，从镜头表现到后台运营，留学生们在实战中感受中国电商的节奏与逻辑。
3: Everything else, everything is going okay. We're adapting to the live streaming, adapting to the cameras, adapting on how to handle this live stream.I feel good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I'm going to be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customers. I'm going to be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consumers. I'm going to be able how to promote a product.
4: The talk is easy, but it's difficult to attract a potential client or a customer to buy the product.
2: 据了解，本次实训是“学在中国”计划南非跨境电商技能专训班的一部分，为期半年。从陌生到适应，从好奇到投入，这群南非年轻人正在一步步走进直播间的世界，完成从学习者到实践者的转变。带着直播技能和对中国商品的了解，回到南非，开启属于自己的电商之路。
4: I think it's an important skill when coming to the Department of E-commerce.Yeah, I think since we have lack of e-commerce platforms like TikTok shopping, we'll implement it to our country. It will depend on which department that will be on because we have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things that we can sell, even selling product from China. Chinese goods are perfect. And one thing that I learned about Chinese goods, they have something that I always had integrity, which they provide quality things to everyone.
3: In my country, I'd like to sell a lot of things because this business is good. So cross-border e-commerce, usually in South Africa, we don't use TikTok for selling. So I was never aware of that TikTok can sell things online. So doing this in South Africa is going to be good. It's going to be beneficial for people. So if I may be selling products in South Africa,Like here in Changzhou, they are best with producing sneakers, footwear. So I'd like to sell like footwear in South Africa, footwear.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欢迎回来。每逢节假日及周末，晋江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但是也存在停车难、停车乱等问题。如何破解停车难、停车乱、通行堵等交通顽疾，成为提升游客体验的关键。 今年以来，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主动靠前，通过扩容增位、资源联动、专项整治等便民举措，全方位筑牢景区交通畅通防线，全力擦亮城市文明文旅名片。
0: 安平小景区作为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每逢节假日车流量剧增，面对景区周边停车难、停车乱、通行拥堵等问题，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科学规划，全面优化景区道路交通秩序，提升群众及游客出行的游玩体验。
6: 新增800个二轮车停车位，有效规范了非机动车、摩托车的停放秩序。
0: 同时，交通管理大队还积极联动周边商圈、场站、农贸市场，拓宽惠民停车资源。
6: 协调这个大润发开放了258个的地下停车位，协调安平车站开放了约120个公共停车位。这两处的停车位面向游客提供了3小时的免费停放福利。那同时，这个协调了安平菜市场65个停车位向这个市民开放。
0: 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通过扩容增位、资源联动、专项整治、完善设施等一系列便民举措，全方位筑牢安平小景区道路交通畅通防线。近年来，紫帽山景区热度不减，每逢节假日，景区必经之路紫湖路常见拥堵，而在夜间，紫帽中学接送学生的车流也在短时间内剧增。
7: 紧盯群众环境强烈的停车不便利问题，联合紫帽镇政府深入摸排，聚焦紫帽山景区车流大与紫帽中学接送堵两大叠加痛点，将紫帽中学对面一处长期闲置的空地改造成综合停车场，配置220个停车位。
0: 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停车场投入使用后，节假日高峰拥堵指数明显下降，涉停车类投诉和交通事故起数大幅回落，实现了景区与校园停车双受益。而在深户镇港埠避风塘公园，记者看到新铺设的沥青路面施划有小车停车位及二轮车停车位，有效地满足游客及附近住户的停车需求。
8: 之前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堵塞，现在划好这个停车位，停得比较整齐，有时候走在这里都不会堵车，散步什么也比较好停车。
9: 主动对接属地政府，发挥景地联动机制，双方联合开展踏勘规划，深挖周边空间潜力，因地制宜，降魂插针的合理增设了50个便民停车位，扎实开展景区周边停车秩序专项整治，还原公共智慧属性，引导群众规范停车，有序通行。
0: 下一步，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聚焦景区景点道路交通管理痛点，常态化开展停车秩序整治，动态优化停车配套与管控举措，以精细化交管服务保障群众安全畅通有序出行。
1: 为满足市民游客暑期文旅出行需求，营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环境，晋江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市文体旅局、英林镇、金井镇、深户镇以及公交公司统筹规划，精心筹备推出晋江暑期滨寒免费巴士专线，市民游客可搭乘全景双层巴士，一站式打卡晋江网红滨海地标，零成本解锁赶海、赏日落、临海休闲的夏日海岸之旅。
0: 据了解，此次开通的晋江暑期滨海免费巴士专线，运营时间从即日起到8月31号，每周的周五及周末均可免费乘坐。专线往返于英林公交站和深户自在海站，途经赶海一号站、塘东站、围头观光区站、南江站和石镇海滩站。
10: 它的营运时刻为英林公交站从2点开始发车到末班8点47分，然后深户自在海那边的首班是3点14分，末班是晚上10点。它的班次间隔为37分钟一班。
0: 专线投用了4辆高颜值双层观光巴士作为流动滨海风景线，串联赶海一号、塘东触角沙堤、围头金沙湾、南江彩虹长廊、石镇海滩、深户自在海等多处滨海特色景点，让市民和游客一路邂逅海风、沙滩与落日风光，奔赴一场浪漫夏日山海之约。
10: 我们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

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你去。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2: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3: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2: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3: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2: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呼吁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身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4: Yeah.

0: 兵，后面一个阿婆手了山瓜鬼光来，害我剑去将伊赶走。
1: 无，不免惊动的他，此时困难心事烦乱，只向咱小客。

0: 暗套兵来了啊！
1: 将军，
0: 快，有位兄弟啊！
2: 刘亚伯，我家大人叫你上前去。
3: 大人请我，后请我就来客。
2: 走，我大民夫见了安军大人为何不下跪？
3: 哦，我跪我跪安军大人呐、啊。亚伯安军大人是第几个呀？
0: 老阿伯，
3: 你就是安军大人呐、啊？
0: 本人就是。
3: 啊，我跪，我跪，我跪。

0: 笑奸笑。
1: 你唱的是什么啊？啊，是伫咧马背歌。哦，
2: 唔敢唔敢，
1: 你唔敢吼？
0: 大人啊，你是何人比排人连累？我知啦，那无天地天理哪容啊！
1: 你虎罗形象，面粉卡转大，
0: 求大人作主。

0: 娃宝，这阵抓我当假扒就是。
1: 是啊。

朋友藏里不看。

0: 家好去休假。
1: 你将何来？
0: 小姐相貌大富大贵，那快生失去啊！只当小姐你看暗数啊！
1: 啊，小姐，你是滚我？
0: 不过俺也推测，那快生失去是运气，那龙骨你打落难是鬼斧看眼。
1: 小姐，你不会受伤在？
0: 虽然看，这里是啥哩？

0: 什么家庭的宝贝啊？
1: 可爱，大美。

0: 罗家姐姐，这是状元夫人呀！
1: 当然是状元夫人。

0: 状元公你已经有劫难，那么救伊的寿哥哥寿兰。
1: 阿婆，你无乱说，惊着我甲寿鸟咯。
0: 老先生命是一批啦，不信就无过。我若无信，高师小姐，你

0: 圣上啊，何罗圣上，你为何落意服言，做出这样的大，叫本难，你何心理啊？
1: 何罗先生。

声大地。

0: 你的带领相还有何贵事？
1: 本案洪子顺出面前，落个鬼地又一事不明，欲请罗先生教诲。
0: 何事不明？去到吉祥。
1: 罗先生，有人告你。
0: 哦，告我何事？
1: 故你欺贫回亲，无良为盗。
0: 落户年来，且下为有一女，未曾一年定亲，即欺贫回亲之事，无可之胆，无可之胆。
1: 既是如此，本人已用将王赞挑夺兼亏成一案，重心心理，不知罗先生意下如何啊？
0: 重心，重心的好，借好还老夫这个情表。
1: 不知罗先生偏可假关系？
0: 老夫这么夸夸，何人竟敢诬告于我？

0: 百年万恩还
1: 我的恩赞
2: 跳到何虎金魁星还甘恨完紧紧以我将士叫来
3: 恩赞葫芦先生令人敬畏你何逃完门莫非是敢踢就打啊
0: 大人恩赞非是多餐万恩还
2: 金魁星分明是你出刀顶破点灯临终骨刑还敢狡辩
3: 王赞你卡在那顶破是罪家所有
0: 何苦顶破王赞起的薄地
3: 嘿嘿先生你看你看一记头何苦之物又到何苦顶破点灯真是一个大字大侠。
2: 这
0: 大人，王赞一向顺规守礼，去做出完美之事，请大人明教。
1: 我的王赞，
2: 金魁星落在你手，你都无偷，还五个火风起兵回京，该当何罪？
3: 对，手干鬼辈是为的含冤，过何苦欺贫回亲，有何畏惧下？
0: 金
3: 是金魁星畏惧何？哦，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金魁星乃是我家之宝，你竟敢肆意恶言！
3: 大盗贼，你何食言就当了诬告？
4: 论去。
5: 我靠啊！老子人跩几多手无金运咯，跩

0: 大大民户，定敢好好供等，来将你轰出去。
1: 你这老阿婆有何愿望？万万岁来，这供等之上不得断言。嘿，罗先生，你说是？

0: 家母，来将你放了。
1: 何罗先生啊，依老身看来，文书那一定奶奶是天顶一对地一双，你要生存才是好。
0: 走，分明是你母狗。
1: 明是你坏妻。
0: 你母狗，你母狗。
2: 不了，也你也无无辜，也你也无欺骗坏妻，也过来过去，也要叫本难你何心理啊？
0: 为官一生清净，这欺贫毁亲之事就何舍弃？莫受命，
2: 罗先生。
0: 嘿，
2: 啊，罗先生啊，呀呀呀！你酒醉，要叫本难你何心理啊？
0: 罗虎，无论按你断案。
1: 对。断案，
2: 基本难看来解掉。
1: 爱个请小姐来公堂对证，此事自然明白个。
2: 对，这位老阿婆说得有理。
0: 小女来金鸡玉叶，怎可抛条露面？
1: 咋？你看，你看，要叫请小姐，伊就唔敢落去啊。
2: 罗先生。事关重大，恋爱六世无实事，翁赞挑大金亏是事实，我同你严格的吧。罗先生，你看你好哈？
0: 谢天尊便，
2: 陛下罗先生，有请。

0: 一个按棍大女，
1: 是一个按棍大人。
2: 何小姐，你爹公在挑你父亲回信，王在告你爹欺贫回军，罪是罪非，你哩要从实说啦。
0: 太岁头顶

我爱王查某啊，你就算变我定亲姐。

0: 甘苦恼，讲等于连你也要顶嘴。
1: 舅啊，

0: 手遮不见不记，分明是你偷盗金亏心时阵，轮做该炸。对呀、啊，将王赞推出。
1: 速大小姐滚回家自省。
2: 小姐，小姐，小姐，
0: 葫芦先生啊，葫芦先生，无想家你为官多年，威风不变，今仔日却做阿种的糖牙糖。
1: 嘿，王三，我问你，你爹生前何等挂记？
2: 并无挂记，
1: 并无挂记，所是何言？
2: 是三寸银龙雕。
1: 你呀，你呀，你提开耳孔仔细听，王赞几乎生前并无为官，也非祸福，罗虎怎么一点看你的亲信？同了当年，罗虎不嫌几家千贫，一点看你的亲事，又何来给你几贫回亲？你好好躲啊！哥，谁？
0: 哎，三哥罗先生。

0: 我靠啊！小伙子特别甲迷人，想在耍老胖。
1: 王占兵会大将，鲁先生也兵会起兵会亲，这是中必中的牛。难办，难你了解啦！
0: 大人啦，崔奶奶去多一回孙阿婆，就让去扶持，伊那个是高中啊，安静就了你大家就遭欢喜。
1: 是是是是是是是，王占，本来做你就定。

0: 先生王战间谍老邪功行名就吹好万好是你好家好啊
1: 你呀、啊、你好精明啊
0: 转禀罗先生栽培
1: 来来来来来来你呀、啊，这起兵回京之事，不离火了解。
0: 哎，罗先生无事寡义，基本难细查。王战并非多钱，罗先生也并非起兵回京，这事有金牛，基本难看来，哎，就是了解。

0: 了剑，这其中是非曲直，你可知晓？
1: 岂能知晓？

我懂。

你帮我定三墙，就帮我救。

0: 南北甜咸炒疯了，
1: 豆腐脑粽子还没掰明白，
0: 晋江面粉果接棒战场，
2: 鲜料才够丰盛，汤水才是本味，
0: 到底谁输谁赢，答案马上揭晓，
3: 晋江上新了。
0: 宝子们看过来，今儿晋江阿姨们要 battle。 陈雪娥阿姨是甜口面粉果忠实粉，高莹莹阿姨却只认咸口这一位，两人针锋对麦芒，谁都不服谁。
4: 糖就僵硬了，真遗憾呢。啊，只咸的往过，唔过只咸的计无菜，然后有些是这样掺啊，真好料的。
0: 以前啊，面粉这种金贵玩意儿可稀罕了，不是逢年过节压根儿吃不上一回。今儿各自亮绝招，咱看看谁的古早味更够味儿。瞧见没，刚开局就不一样，陈雪娥阿姨揉的是甜味面团，追求软嫩稀糖，高莹莹阿姨则是加了细盐，讲究筋道挂味。
4: 就卸两粒白盐，它咸香搁较嫩。
0: 但在和面上，两人却都不约而同选择了开水。
5: 敲滚水较袂烂屁屁。
0: 等等，刚才陈阿姨把什么偷偷放进面粉里？
4: 敲一块石块粿啊，它三餐都去敲，加嫩。
0: 哎，差点漏了个关键点，你看陈阿姨还有自己的小私心呢。猛火将水烧得冒

0: 泡，面团揪成大小均匀的块丢进锅里，煮到浮起来，舀两勺白糖搅化。你看，甜口面粉果多实在，不用啥复杂步骤，吃的就是这份朴实的甜润。
1: 所谓叫做米粉糕，啊，做做米粉粿，好啦，好米是老安简单，糖掺米粉糕咧食，即有诶搁加掺一啦绿豆，去煮安尼较清甜较下香。
0: 你还真别说，这面片捏得歪歪扭扭，表面也不平整，仔细一看还真像猴子的脸，难怪本地人都叫它面粉猴，这名儿太形象了。咸口面粉果可就比甜口费事儿多了，先把五花肉爆得滋滋冒油，加水烧开后调中小火，面粉果米粉先煮着，再把花蛤虾丢进去，家里有啥爱吃的都能加，吃的就是这份实在劲儿。
2: 米水掺起了鱼脯啊、虾皮啊、加白菜咯，你啊掺只啊，哇，大家食啊真好，食真快活啊！啊，咱这哦煮啊真好料，掺虾、掺花甲掺鱼啊、虾干虾，料落较侪，味素就较好咯。
0: 这哪是 PK 呀、啊？明明是晒老做法。陈阿姨的甜口是老底子原味，清亮糖水裹着软面片。高阿姨的咸口自带海洋风味，看着就馋人。两种味道都是晋江人吃惯的家常味，你们说这局该蘸谁？
3: 烦死了！
1: 我食到一个种甜的面粉糕，计着有啥细事咯，有咧闹热啊，咧干啊，呛干啊，干啊，食到这样就大家真欢喜哦。
2: 规碗汤啊，两块啊面粉糕安尼啊，安尼安尼啊，摇哩摇哩，啊，大家就欢喜啊，食啊开始熟熟咯。爱食咸食，爱食咸的甜，我爱食。
0: 哪有什么输赢呢？你夸我的鲜，我赞你的甜。古早味的真谛不就是相互惦记的老味道，也是能和身边人一起分享的踏实。
2: 吃这种真幸福，好吃
1: 好吃。
4: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这身体呀、啊、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啊。
6: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5: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6: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油。
5: 我想买。
6: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7: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6: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0: 前几天我去我们老房子看了一下，那边现在变化很大，都成了工地了，好像在造什么新的楼盘。
1: 你去过老房子了？
0: 对。所以，你要买的房子就在那儿吧。

这些年，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再遇见，你一定认不出我了。你问我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都不找你，其实我怕见你，更怕让你失望。

0: 妈妈，昨天书法老师问我下学期的课还报不报了，要是报的话，学费这个礼拜就交了。
1: 他怎么不来问我？他说早就在群里说过了呀，其他家长都回了，就你没回呀。我知道了，你赶紧把奶喝了。
2: 我也吃完。
1: 嗯，你放着。妈妈，你帮我去接我一下。嗯，
0: 那手机干什么？一大早。嗯，
3: 我查个字。
0: 你快点啊！
3: 来了。
4: 多少？
0: 1200。 然后再按这个确认。
1: 干什么，小老虎？是爷爷要给你钱呢。
0: 小老虎没有微信，我给他转了学费。不用了，我可以自己付，退给你了，快吃。

0: 这里，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来啦！哎呦，芊芊啊，你今天可是迟到了15分钟啊！
1: 我故意的，这么多单，总有一单要迟到的。人家给我差评，你不好意思吧？嘿嘿，
0: 这倒是。来来来，喝点茶。
1: 不用不用，加个水。
0: 来，喝点喝点喝点。
1: 我一个中午接了9单。
0: 真的实在太累了。哎呀，所以说嘛，这么拼干嘛呀？
2: 不拼你养我呀？
0: 我养你啊？一句话的事情吧。
1: 好呀，房子过户给我啊。
0: 哦呦，你这个女人。
2: 老板，你看这样可以吗？
0: 可以可以可以，去吧。哎，记住啊，认真一点，见一个发一个。
1: 嗯，好的，老板。
0: 啊，
1: 打广告呀。
0: 哎呀，小打小闹。 锦佳，跟你商量个事情啊。我们小区那个会所，知道吧？
1: 嗯。
0: 空管了20几年嘞，太浪费了。这样啊，你去跟你公公说一下，把那个会所呢转包给我，你放心，租金管理费我全部摊掉，大家核算的呀。
1: 你用来做什么？哎呀，
0: 做什么不是做？ 楼上楼下几百个平米空着太浪费了，是不是？帮帮忙，探探你公公口风，好吧？

0: 你好，我是展翔。<笑>下班了没有啊？晚上吃饭。
1: 哎呀，今天不行啊，我今天要加班啊。
0: 哦，
1: 下次吧。
2: 那下次再约吧。

0: 你看吃什么？
1: 你来吧。
0: 我来吗？
1: 嗯。
0: 好。你喜欢吃什么？
1: 我都可以，看你喜欢什么。
0: 那我点了。
1: 啊。
0: 嗯，要一个牛油果色辣，再要一个意大利面吧。
2: 好的。
0: 哎，你喝酒吗？
1: 啊，我不喝。哎，要不给你点一扎橙汁吧。
0: 嗯，不用了，一杯橙汁，然后我要一杯白水。
2: 好，
0: 谢谢。
1: 不好意思啊，本来应该是我去接你的，还特意让你跑一趟。
0: 你接我跟我接你不都是一样的吗？
1: 当然不一样了，我是男的，让女士受累，多说不过去啊。
0: 这个时代都男女平等了，再说了，我也不是走着来的，有什么累的？
1: 你来的时候堵不堵车啊？这里交通状况不是很好。
0: 没有啊，还好。
1: 哦。怎么了？你笑什么？
0: 没有，我就觉得，我们再怎么说也是老同学吧，你用得着这么客气吗？
1: 对啊，一会儿你千万不要跟我客气，这顿饭我来请。
0: 你请啊？
1: 嗯。
0: 你早说呀，要不然刚刚我就多点一杯橙汁了。
1: 哎，服务员。
0: 开玩笑，开玩笑。哎，我接个电话。
1: 啊。
0: 喂。
3: 你加班累不累啊？
2: 不累呀，怎么了？
3: 因为我想看你要是累的话，我要不买夜宵过去给你吃。
0: 啊，不用了，我一会儿也就回去了。
3: 哦，
2: 嗯，好吧。
3: 哎，那不打扰你了啊。
2: 嗯，拜。
1: 一个追求者？
0: 没有，就是一个朋友。
3: 你吃饭了没有？我请你吃饭。吃饱了？好的，我自己去吃了哈，拜拜。
4: 爷爷。
5: 怎么了，小老虎？
4: 爷爷。
5: 嗯。
4: 我们小区那个会所是不是要变成商场了？
5: 谁说的？
4: 妈妈说她买菜的时候听人家说的呀，有人要把会所拆了重新装修，然后再建个商场，里面还有儿童乐园，可热闹呢。
5: 那怎么可能啊？那会所是大家的，谁没有权利这么做呀？
4: 不能租下来吗？就像外面马路上的店铺一样。
5: 你个小毛头怎么对这个事情感兴趣了？爷爷跟你讲啊，那会所呀是不能往外出租的，因为呢它是公益性质的，就像咱们小区旁边那个街心公园，大家都可以进去玩，但是如果有一个人想把它包下来卖门票赚大家的钱，那就违法了，是要坐牢的，晓得吧？
4: 哦。
0: 怎么样啊？爷爷说不可以。
4: 妈妈，你为什么不自己去问爷爷啊？
0: 我又不辛苦，你们辛苦，辛苦的人在一起讲话好沟通。去吧，谢谢你。

0: 谢谢啊，应该男士送女士才对，真是辛苦你了。你请我吃饭，我送你回家，我们俩扯平了。我们下次什么时候再见面啊？
1: 明天会不会太快？
0: 那我要去问问我助理我的档期。看你时间，我都行。
1: 那要不这周六？
0: 好。那我先回去了。再见。
1: 再见。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等你啊。
0: 你是喝酒了吗？
1: 一点点。
0: 我给你发信息，你怎么不回啊？
1: 哦。

0: 嗯，旅店的。你这是喝了多少呀？我本来有件事情想跟你讲，你都喝成这样了，改天再讲吧。
1: 晚安，恭喜你啊！20年，终于如愿以偿啊！哎，这个当做是你们两人久别重逢的礼物，请愿。 我特别高兴，我永远祝福你，恭喜，走了。
0: 哎呦，你慢点！
1: 哎呦，我不是过来了吗？

0: 强哥，在家呀？在。不是打电话说不在家吗？你说小不小心那就在家。不是，老板，你不要说话。阿强，这样的，你后面的台词我是能背出来的。听我说一说，心里话好吗？强嫂啊，我心情很差呀。我最近呢，在上海的房东界。 是颜面扫地，大家批评我，说我把整个行情给搞乱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没有一个房东会像我一样，这么久没收租，还让你们住。我想不通，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们的关系会搞成这样？
1: 不是，
0: 我问了，有个高人告诉我，他说，这是我和你们之间的缘分。
1: 我呸！什么缘分？这是孽缘！
0: 对不起，我结束这一切，从现在开始，你们前面全部的房租我不要了，你们即日起给我滚蛋，办。能不能办？
2: 不是，不办是吧？没关系，我打电话，我让人来办。
3: 哎，老板，你听我说啊，我现在有实际困难，我
0: 看看你看看孩子的份上，你放我们一马行吗？行行，你先起来好不好？
3: 我求你了。
0: 不，你干什么？你先撒手。
3: 我求你。
0: 你要不答应的话，我不能去。放开，放开！
3: 我求你了，还不行！
0: 这也弄得好像我不爱人。哎呀妈！哎呀！我很勇，不要狠！动我！动我！我是共犯！你给我动！我是共犯！你给我干！哎呀！我是共犯！你给我动！是吧？还动手是吧？是不是？打人是不是？你干什么呀？打人是吧？
3: 顾老师，你说他敢在您楼下动手打人，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他根本就没把您放在眼里啊！也没把咱们小区的业委会放在眼里吧？我跟你说，他这个人，他胆实在太大了。
4: 哎，无论怎么讲，动手打人也是不对的。

0: 他先动手的，然后他还推我和孩子，你说这么小个孩子，他都下得了手，他还是个男人吗？他，
1: 好了，时间不早了，小毛头都睡了，早些回去休息吧。啊，
2: 还好。
3: 吴老师，我老公这没什么事儿，万一要是医院检查有什么事儿的话，我肯定得让他赔。
0: 没事，要冷静，动手不解决问题，只会把事情越搞越僵的，晓得吧？
1: 好，慢走吧。
3: 哎，高老师，我们走了。
1: 好好好，你早点休息哈。
3: 你也说说他。
1: 好好好，待会儿。
3: 哎，不要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哎，
3: 奶奶呢？
1: 奶奶在房间休息呢。
3: 啊，你要的明钱查来了。
1: 这个好啊。
3: 哎，刚刚郭强那脸上怎么了？
1: 哎呀，那个姓展的跑到他那里去讨房租，不晓得为什么就打起来了。
3: 打起来了，
1: 那展翔没受伤吧？哎呀，没什么大事，也就是鼻青眼肿，没有缝针，也没有骨折。哎，你紧张什么呀？
3: 不会你们两个有什么事情吧？
4: 我哪有紧张啊？我就随便问问不行啊？
1: 你来来来，我跟你讲啊，你知道我现在什么感觉吗？就好比这好几万块钱一斤的茶叶，不小心撒到地上了，过来一头牛，舌头一卷，哎，当草给吃掉了。
0: 哎，我走了。哎，你别怎样怎样，我不管你了。谁啊？谁？
5: 我。
0: 马上。
5: 你
0: 哎去！哦，感冒了，哎，进去。

0: 哎，吃东西。我感冒了，哎，算了，我没传染给你呢。那我来说两句话就走。哦，音乐会的票你干嘛还给我呀？嗯，我都说送给你了，也不贵。
1: 这次这件事情是我处理的有问题，跟你没关系，是我自己一厢情愿。我3岁那年啊，我爸妈就离婚了，我是跟我妈长大的。从小我妈就跟我说。 其实他们两个人并没有爱，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合适，两人就走在一起了。所以，我一直都知道，如果一个人对一个人没有感觉的话，就算走在一起，也不会有好结果的。所以你是对的呀。
0: 越是这样讲，我心里反而更难受。哎，
1: 别，没什么，我就觉得现在咱俩挺好的呀，做朋友多好，我们俩都认识快8年了。
0: 有那么久吗？2010年7月21日下午4:32分见面的。
2: 这几个户型都不行啊，太小了，那面积有没有大一点的？
3: 大一点的，现在只有这个房子了。
2: 不行不行，太小了，这楼层又矮，你将来那树一长起来，那阳光进不来。
3: 郭老师。

0: 你怎么还记得这么精确啊？
1: 那当然啊，我对数字就是很敏感的呀，要不然我怎么能买房子挣钱，拿刀贩子嘛。行了，看你没什么大事儿，我就先走了。
2: 没事，我好了。
0: 我都已经知道了，你那个口罩也别戴了，这样捂着对伤口不好的。
1: 谁告诉你的？好了，我呀，来上海太顺了，一直都赢，所以上天啊，可能要历练我一下，让我输。
3: 就是没想到会输给一个小无赖。
1: 我不是说诗源啊，我说的是那个租我房子那个郭强。
0: 那我先走了。
1: 哎，
0: 你自己保重。

0: 他们家住在这一栋。
1: 对啊。
0: 他们家隔壁还有没有房啊？
1: 不好意思，先生，这儿没房子了。
2: 我刚才看的是哪个？是这个吧？
1: 对对，这个这个。
2: 刚才那个不错，
1: 是不错，是不错。
2: 我买了，在哪条金街啊？
1: 走走走，
2: 走走走，快快快！
1: 哎，你刚不说不喜欢吗？

0: 大爷，我们现在公司有个活动，然后先拿着那个手机，反对闲置浪费，就是会说转发，然后到时候我们会有这个鉴别，
1: 真的
0: 洗一下脚，可以吧？
1: 嗯，
0: 好，谢谢啊，那你慢走。
1: 嗯，好的。
0: 只是要转发一下，大爷，我们现在是有这个活动，哎，
2: 老板，洗脚宣全发完了，
3: 发完了再去印呀，这种小事也要问的。
4: 你搞什么促销啊？
3: 不是，我让他们去小区门口拦人，只要支持会所转包，一律免费送一张洗脚券。
4: 还有，你以为啊，这个小区物业还有业主委员会，他们是假的？
3: 哎呀，这个你就不要担心了，我已经让小琴去问了，探他公公口风了。
5: 已经怎么了？
6: 哎，听说他参加了一个京剧的戏曲组，在新昌院会所。哎，
7: 我哥就住在新昌院。
6: 哦，
7: 他们那个会所有图书馆、棋牌室，还能打乒乓球。嗯，
6: 哎，人家的会所都能派用场，我们的会所屋顶都是漏的。
8: 是啊，这么大的地方，下起雨来舞都没地方跳，真要命。
9: 小琴，来呀，
10: 快来嘛！
11: 好啦，你怎么来了？
4: 哎，散步啊，看见你在这里，过来坐会儿。怎么？
11: 你脸上伤好的这么快啊？
4: 什么伤？
11: 你不是被人打了吗？
4: 你怎么知道的？你听谁说的？
11: 我还要听人说呀。
4: 我是可怜他，不想出手。以前我在江湖人称什么，你知道吗？小展昭。我一出手，他保准得趴在地上。我一考虑到人家有老婆有孩子，算了，忍了一下。哎，我听说你最近在送外卖啊？
11: 嗯，
4: 打算坐多久？
11: 不知道啊，先坐坐看吧。
4: 姓史的是不是最近找你打听那个什么会所的事情？哎，史老板那个人，你留个心眼儿，反正是。
11: 你最近是不是跟阿姐有些不对劲啊？
4: 没有，挺好的。
11: 不可能。
4: 哎呀，我们俩很纯洁的，以前是，现在是，未来也是。我前两天刚学了个英文单词 ，bill，
11: 纯洁。
4: 对，
11: 纯洁的英文单词。
4: 我和他是 very bill。
11: P U R E， pure 吧？我好像听小老虎背过。
4: 不是 Bill 吗？
11: 到你这儿成 Bill 了，过两天就成 Feel 了。
4: Feel。
12: 利用物业公共场地进行经营的，应当在征得业主同意后办理有关手续。物业经全体业主一半以上同意后，可以出租。
13: 姐，你查这个干嘛呀？
12: 我帮朋友问的。哎，我问你啊。如果物业做个民意调查，你觉得把这个小区的会所变成一个老人活动中心，免费的，你觉得大家应该会同意吧？
13: 我觉得会呀，这是好事情啊，举手之劳嘛。

0: 小老虎回来了。
1: 嗯。
2: 爷爷，
0: 嗯，
2: 这张洗衣脚卡这个月的月底就要过期了，你看还有好几百块钱呢。
0: 这不，今天都29号了，这不马上就到期了。
2: 嗯，
0: 快快快，叫你妈妈赶快去给用了。
2: 不行啊，我妈妈脚上长个泡，不能洗。
0: 哦，那我去。
2: 嗯。
0: 嘿嘿嘿，快去写作业吧！啊
2: 啊！
3: 顾老师，弄好弄好弄好！
4: 是老板。哎呀，顾老师啊，你一来啊，我这个小店真的是叫啊，蓬荜生辉
3: 呀！哎呀，
4: 哎，等等，小王，顾老师是贵客，这种茶可以喝吧？可以喝吧？拿走，换一杯上好的明前龙井。哎呀，哎，回来。还有啊，今天早上买的那个有机草莓啊，挑个头最大的装满整整一盘给顾老师拿过来，去吧。
3: 太客气了，不用。
4: 顾老师，您能过来是我的荣幸，怎么招待都表达不了我对您的敬意。您今天就在这个地方舒舒服服的做一个全套，我全包。
3: 不用
4: 啊，
3: 我有卡的。
4: 哎呀，用什么卡了，顾老师，您是骂我呀？您到我这里，别的不说，我请个按摩还是请得起的，好吧？那个小月
1: 啊，
4: 这样啊，今天给顾老师上面捏肩，下面摁脚，左边采耳，右边修眉，最后再给您舒舒服服来一个肾保健吧，然后暖洋洋的回去睡一觉，明天早上起来呀，保准您是神清气爽，年轻10岁都不止。啊，顾老师啊，那个事情您有什么建议啊？可以指导我一下。
3: 嗯，什么事情啊？
4: 哎，就那个事情啊。
3: 你把话讲清楚，什么事情不要打哑谜。
4: 不是您说要过来跟我聊聊吗？
3: 哎，稍微高一点点，高一点点。我说的，我怎么不晓得呀？聊什么呀？
5: 哎，阿姨，这个是我们那个券。
6: 哎，大叔，我们免费
5: 阿姨啊，
6: 来看一下，免费的。
7: 看一下我们这个，哎，叔叔了解一下，哎，我免费洗脚券，
6: 只要免费，只要你转发朋友圈，免费洗脚。我来看一下，谢谢你啊，今天又来帮我们。
8: 来，阿姨，我跟你们说，哎，咱们是小区的人吧？
9: 哎，对，
8: 哎，把这句话呀，粘贴复制一下，发到这个业主群里面，然后每个人
6: 就能免费洗脚，
8: 每个人洗个脚。
9: 对，
10: 好，
9: 好，
10: 谢谢。
8: 哎，叔叔，哎，把这句话粘贴一下，发到业主群里面，来，免费洗个脚。你把这个话，哎，把这句话。

0: 粘贴到业主群里面。
1: 来来来，
0: 给你一个洗脚券，免费的。来，
1: 好吧，
2: 谢谢姐啊。
1: 调查打个勾，
3: 我们物业啊做一个调查啊，要把这个会所啊转包出去，给大家开一个老年活动室，
0: 里面什么设备都有，很方便的。来来，
1: 哎，阿婆，阿婆，来来来，帮我打一个勾。
0: 哎，完了呢，给大家送这个闲云阁的啊洗脚券啊，
4: 免费的，
0: 免费的，
5: 还可以跳舞，就不用天天看天气，
1: 方便，方便的。
6: 你们胆儿也太大了，白纸黑字也敢瞎连呐？骗你人的话你们也敢相信啊？都忘了她老公是怎么死的了。
7: 那承包这个会所，哎，那嘎
0: 嘎那老差气
7: 啊。
6: 你怎么知道不大嘎？说不定连他也包下了呢啊。
8: 哎呀，我看这是好事。
0: 没关系，只要把这个发出去就好了。
5: 那他们不填表格怎么办？
0: 不会不填的，我回来要是
8: 我看我们还是填好，这是好事啊。
6: 你还没听明白呗？走走走，给你洗脑去。
8: 你让我想想，你让我想一想啊！他把我妈……
0: 这种事情还有什么好想的？你多少张优惠券发出去了？多少张金卡发出去了？现在人家小区的物业好不容易同意了，啊，可以搞民调了，等于这个事情就成了一小半了。你还在这边犹犹豫豫的？
8: 我不是犹豫，
0: 我算是明白了，为什么搞来搞去你也只能开个洗脚店了，没魄力。你看看人家做大生意的，哪个不是能豁得出去的？否则的话，你就这样好了，啊，老老实实的，到你退休都开这个洗脚店吧。嗯。

辛苦辛苦，好，好，好，好。各位街坊邻居们，大家好。好。我叫史黎明，是我们小区内一位普通的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今天啊，是我们闲云阁成立5周年的纪念日，恰巧也是我母亲的生日。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是一位普通的纺织女工，曾经啊，我给她办了一张健身卡，就在这个附近的健身中心。那是我的母亲一生中最快乐、最开心的时光。她每天到健身中心跳个舞，跟老姐妹聊会儿天儿，洗个澡。 然后啊，舒舒服服的回来，美滋滋的。可是，慢慢的，他越去越少了。你们猜是为什么？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健身中心说是离得很近，但是啊，坐公交车还要坐2站路。街坊，2站路啊，日子久了就坚持不下去了。 从那时起，我就在心中默默许下一个愿望：我史黎明一定要建造一个在家门口的活动室，要让大家在里面跳舞、打牌、下棋，不管赚不赚钱，哪怕我自己贴钱，我都要做这个事儿。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儿子为母亲圆的一个梦。 妈，你在天上看到了吗？儿子就要做到了。街坊邻居们，谢谢，谢谢你们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每个填表的人都可以免费领取一张闲云阁的洗脚券。

0: 你喜欢今晚的演出吗？蛮好的。你笑什么？我其实小的时候就有个愿望，就是能和你坐在音乐厅里听一场音乐会。没想到今天居然实现了，好像做梦一样。哎，什么时候能再听你弹钢琴啊？
1: 好久没弹了，再弹只怕你要失望了。不会的，只要你还是你，你弹成什么样子我都会喜欢的。
2: 叔叔，叔叔，为十岁行动捐款买支花吧。
1: 好啊，叔叔扫你吧。啊，
2: 你几岁了？
3: 8岁了。
0: 好可爱。
2: 谢谢叔叔，
1: 谢谢。
0: 送给我啊？
1: 送给你。
0: 谢谢。

0: 哟，怎么那么晚啊？上哪儿去了？
1: 啊，今天一个朋友家的小孩满月酒。
0: 满月酒？哎，你前两天是朋友出国，上周末呢又说是朋友结婚，啊，再往前好像是朋友什么腿摔断了，朋友就是在闹离婚。哎，你最近朋友事儿怎么那么多啊？
1: 是有点多。
0: 嘿嘿嘿，我问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1: 哈，谁不是？
0: 哎呀，我刚刚还跟你妈在说呢，实在不行的话呢，就把那个丽丽娶回来算了。
2: 我刚才说过了吗？哈塞，我受伤了，刚过了，我怎么会把卖鱼卖虾的弄过来做自己的儿媳妇呢？
0: 哎呀，卖鱼的有什么不好啦？至少以后每天鱼虾不用买了，对吧？一个月算下来不少钱
2: 了。哎呦，能上伤了吧？啊，就为了那点鱼虾啊，把我们家儿子给卖了？
0: 怎么叫卖了呢？啊，我问你啊，要是你儿子一辈子不结婚，你开心啊？
2: 哎，我儿子怎么会一辈子不结婚呢？他是订过娃娃亲的呀，你又不是不知道。好了，
0: 又来了，又来说那个娃娃亲，你怎么那么拎不清呢？哎，你的那个朋友啊，叫什么黄妹妹，人家文革以前就去美国了，几十年没联系了，你还念念不忘这个娃娃亲？
2: 我们是有联系的，我们时不时会打过电话的。哎，他去了美国以后，进了哈佛，哎，嫁了美国议员，哎，生了两个女儿，哎，日子过得蛮好的。
0: 跟侬搭嘎吧，老是想这些不切实际的事情，是吧？
2: 什么叫不切实际啊？你说说啊，整天的叽叽狗狗，叽叽狗狗，一点形而上的东西都没有，这叫生活吗？
0: 哎呦，你形而上，我形而下，你层次高，我
2: 层次低。去，坐到那边去。
0: 过去。
2: 哎呦，那小市民了。
0: 我呢，不跟你争了，时间到了，吃药吃药啊！你是家里的老大。

0: 喂，所长。
1: 这周五去土耳其的团，老张家里临时有事请假，要不你去顶一下。
0: 这周五我不行，因为我周六约了人。
1: 那行吧，我再找别人。
0: 哎，组长，那个周五这个团我可以去，周六的事儿我推了。

0: 感谢，走了啊。古老师，
1: 古老师，
2: 哦呦，石老板厉害啊，会所还是让你给包下来。哎呀，
0: 谢谢，托您的福。
2: 石老板高啊，竟然想出了搞民意调查这招，居然还搭了个戏台，厉害，真是做戏做全套哦，不服不行啊。
0: 郭老师啊，您过奖了，这次这个事情上呢，我也就是做了那么一挨功课，见笑啊。不瞒您说，这次这个事儿还得多谢一个人，要是没有这个人出手鼎力相助，真没法这么顺利。
2: 三娘。

0: 别客气啊，石老板，谢谢。
1: 小老虎的学费交了吗？
2: 交了。
1: 以后你要是有什么困难，可以和我讲。
2: 没什么困难，我自己搞得定。
1: 你跟那个史老板好像关系不错吧？
2: 什么意思啊？
1: 你们是那种要结婚的关系吗？
2: 这个事情讲不准的，以后的事情。

0: 但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别的我倒不怕，就算他想跟我分家产，那也无所谓的。关键是我就怕他如果一改嫁的话，他把小老虎带跑了。他要是真的跟别人结婚，那孩子也是跟着妈的呀。那话是这样讲，那道理也是这个道理。可是我实在是，我舍不得小老虎啊。那你就算他想，那至少得过几年吧。
1: 你说孤磊刚刚走了，我再看不见孙子，我这日子怎么过呀？
2: 可是爸爸，人家如果选择再婚的话，那你也没办法，你也不可能拿个绳子拴住他，是吧？那改嫁是他的权利，谁也没办法阻止这件事情吧？
0: 建宇啊，你必须帮爸爸想想办法。
1: 这种事情你让我怎么想办法啊？你不是为难我吗？哎呦，爸！啊，行，我考虑一下吧，我考虑一下。我去说。
3: 小琴，你要是不马上睡觉，我们俩聊两句。

0: 我听说你把借展翔的钱还给他了。
1: 嗯，房子买不成也没关系，你要不考虑一下我之前说过那个方案？
2: 你上次说的哪个方案？
1: 就是把我爸爸的名字加到房产证上，再把小老虎的户口迁过来。
2: 我觉得这个方案不太合适，平白无故的你要多出几十万啊。
1: 没什么不合适的，小老虎也是我侄子，我会尽力对他好的。
2: 阿杰，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你不要总拿我当傻子。你是担心我再婚把小老虎带走是吧？
1: 我知道你不傻，也知道你不会为了一个户口而感动。
0: 我知道我们俩现在的关系，不管是什么事儿都会把对方往坏处想。但是今天我也是为了小老虎的事情，想跟你说这些。
1: 他今年8岁，10年之后他就要上大学。这10年对于他来讲很重要，我想给他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和生活环境。在这点上，我想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吧。当然，你也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你以后喜欢谁，要跟谁结婚，那都是你的自由。只是我想提醒你一下。如果你的选择影响了小老虎，吃亏的是孩子。有时候为了孩子，大人的想法要往后退一退。你说呢？
3: 他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呀？敲我的警钟呀！就是告诉我，我给不了小老虎好的环境，小老虎将来跟我是不会有出息的呀。那有些话他不好明说。但实际上就是看似我们这种没本事的女人，在家嫁不到好男人的。
3: 你也没有着急要嫁什么男人呀，他们瞎担心什么呀？
0: 心理战，懂吧？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玩心理战的呀。啊，你现在跑过去求他，你让他不要结婚，不要把小老虎带走，最后结果怎么样？
4: 你看着吧，一套房子送出去，你孙子也保不住的。
5: 如果他万一头脑发热，会不会真的立刻和那个石老板结婚了呀？
0: 不会的，爸爸，怎么可能呀？

0: 你看冯小琴现在整天风里来雨里去的，
1: 再辛苦也要给小老虎报这个班那个班。哎呀，他也是个明事理的人，咱们也应该多理解理解他，多替他想想。爸，我开车呢，我先挂了啊。
2: 不过这个女人我真的是厉害，说好一个月，结果两个礼拜就搞定。哎呦真的，哎，你说那些老头老太太天天蹦擦擦蹦擦擦在我面前在那晃的时候，我怎么没想到这一招。
3: 你的眼睛啊，成天盯着小姑娘看，那些老头老太太就算在你家窗户里跳你也看不见。
2: 你给我快快快快快快快打快打。
3: 哎，我差点忘了个大事啊，
4: 别说话啊。
3: 进来的冯小晴女士，你妹妹的工作已经有着落了，请尽快联系我处。

0: 我是冯倩倩。你叫冯倩倩？哎，对的。
1: 那先把这些看出来再讲。这些都要看吗？你意思呢？好，我马上就看。你就在这儿吧。
2: 你好，你好，咱俩是一个师傅，我是大三上学期过来实习的，你呢？我也吃不准我这是实习还是什么。哎，请你们来聊天的吧。喂，师傅脾气不太好，我喜欢你好。
1: 这样不会吵醒他吧？他要是醒了，让他一起喝。哎，我听湛翔说，虽然这个银行不是什么大银行，但是说前景很好，是地方政府盖的，说很快就会要上市。我也觉得挺好的，就是有点远，要转两次地铁。不过我这样的能在银行上班，我已经太知足了。哎呀，今天真的是。
3: 最担心的一点，倩倩，在上海站稳脚跟，姐祝你一帆风顺，事业有成。
1: 姐，我希望你之后的每一天都能像今天这么开心。从今天开始，我要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努力挣钱，把小老虎带大。
3: 我好，他才会好。不能总是回头看，路长着呢，
1: 长着呢。

0: 这是给你的，这是你的，
1: 谢谢妈。
2: 来，吃吧，吃吧，啊。
0: 那，多吃点。啊。那边吃得惯吗？
3: 嗯，吃得惯，都是上海人，口味差不多。
0: 那住得惯吗？
3: 住得惯，住不惯人早就没了。
0: 哎呦，呸呸呸！他说这么倒霉的话。我看你瘦了。
3: 没有，我这还胖了好几斤呢。
0: 哎，好好，我自己了解。嗯，烧的红烧肉，欣欣最爱吃了。
4: 啊，谢谢妈。妈，
0: 新买的一辆车啊？
3: 啊，月月爸爸送的，这周刚提的车。过两天带你和我爸去兜个风啊。
0: 要，我才不去呢。这新车里面有股味儿，我头晕。老丈人真好啊，送给你新车。我要是你呀、啊，也把爸爸妈妈放在一边了呀。
3: 妈。
0: 不说不说，说说我就一包气，人家是娶媳妇儿，我是嫁儿子，哎，一个星期回来一趟，凳子还没煮热呢就要走了，哎，30年的儿子啊，白养了，送给你们家了啊。
3: 哎呦妈，这位爸爸今天要去体检，我耽误陪着他去的。
0: 哎呦，我的腿疼，我的腰疼，天气阴，就跟天气预报那么准，也没见你来关心过我呀。哦，月月爸爸血压高那么一点，你就忙着体检去了。你孝顺呢，你真的孝顺呢。
4: 妈，要不然这样吧，您跟我们一块儿到医院去查查。
0: 不用了，我说出来了就不用了，赶快去吧，来不及了。

0: 值了。
1: 老公，
0: 嗯，
2: 妈刚才是不是不高兴了？
0: 哎呀，没有，别瞎想啊，他那个人啊就这样。
2: 嗯。

0: 嗯，啥题啊？我没有叫外卖。啊，你这个是301啊，12号楼啊？
1: 哎呀，反正我没叫外卖。
0: 哎，喂，喂，哎，是孔爱民吗？哎，你好，我是宋参元，我在你家门口，可是有个老人说他没有叫外卖。
1: 干什么呀？我都说过了，我不要啊！
0: 我知道你没有叫，是你儿子跟你叫的。
1: 我不要，我不要吃这些油腻腻的东西啊！赶紧拿走！
0: 哎，我不好拿走的，你儿子给你点的外卖，我怎么拿走呀？
1: 反正我不要。

0: 哎呀，又怎么了？我都说了我不要了。
1: 我知道，这个是我自己的盒饭，中午吃的。本来，你看，你要是不嫌弃，你就吃吧。
0: 你这什么意思啊？啊，
1: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怕你儿子给我差评，一个差评要扣我50块呢，要不然一天我就白干了。
0: 不会的啊，我不告诉他，不会的，不会的。
1: 那你也不能不吃饭吧？来，你拿着，这是我的外卖证，那冯小晴。 好吧，你把它倒到你的碗里面。你这个就算给我了啊，我们就算是交换，不是我占你便宜啊。好，你给你儿子说一声，不要给我差评啊。
2: 怎么了？他怎么了？怪你了是不是？没有。你啊，就是太软弱。 他说什么做什么，你都是对对对，好好好。你越是这样顺着他，他就不觉得你有什么稀奇，觉得你像是倒贴的一样。人家都说高价低取，我们家是反过来了。我跟你讲，他妈妈要是有什么过分的话，你就来跟我讲。
1: 人家没说什么。

0: 他能娶到你，那真是前世烧了高香啊！要不然，像他这样的条件，能住这么好房子吗？能开这么好车子吗？他要是连这点都拎不清，人都不要做。
1: 妈，你这没让我说委屈啊。
2: 妈，您喝咖啡。
0: 啊，你这，这咖啡加糖了吗？
2: 哦，加了一点。哎呀，
0: 我喝咖啡是不加糖的。
2: 那您喝我这个，我这个没加糖。
0: 那你怎么办啊？
2: 我喝这个就好了，没事。

0: 不用扶了，我也没什么大毛病啊。哎，顾欣啊，哎，今天辛苦你了啊。忙了一下午，坐都没有坐过，我去休息了。
1: 好，
2: 让年轻人做点事情怎么了？成天坐在办公室，正好可以活动活动。
0: 顾欣，你帮你爸爸把中药去热一热吧。
1: 好。
0: 月月，坐，
3: 我跟顾欣一块儿，
0: 我帮你。
1: 哎，干什么了？干嘛老指使他干活呀？
0: 他不能指使我，他又不是金枝玉叶。
1: 真是，
4: 我把钱了。

0: 行行行行行，好的，我先烫。
1: 哎，不行，哎，坐。
0: 哦，坐。
1: 嗯，我想跟顾欣聊聊。好，坐，我们上楼。
0: 也没有什么事情，就是随便聊几句。嗯，哎，在这里还住得惯吗？嗯，
2: 蛮好的。
0: 我也是男人，将心比心，丈人家总归是不大自由的。你如果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跟我说，没关系的。
2: 没有，真的蛮好的，爸。
0: 你看啊，我们呢接触的时间不是很长，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还不认识呢，对吧？不过我对你的印象蛮好的，人本分，性格也比较随和，这都很好。讲句心里话啊，我蛮喜欢你的。
2: 谢谢爸。嗯。

0: 妹妹，其实你就是出来的太少了，你要是每天跳，老早就出师了。妹妹，早期你就跟那个史老板好了算了。
1: 行，不要开这种玩笑啊。
0: 怎么开玩笑啊？你现在是单身，谁管得了你呀？
1: 我不喜欢他，你以后也不要提这个事情了啊。
0: 哎呀，你早晚是要找另一半的，你看你不能就这么过下去吧。他们就希望你天天窝在家里做埋汰烧，你可不要上当啊。你越是看重他们，他们就越来劲。
1: 其实说实话，以前也等于就是我一个人照顾孩子，顾磊是不管的。但那个时候心里有个托底的，有什么事情有个人可以跟你商量。现在呢，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其实经常在想，如果顾磊还活着，我保证不会再逼他做任何事情，想干嘛干嘛，绝不会再逼他了。是有什么用呢？没有后悔药了。

0: 你别那么紧张，就算是普通朋友出来吃个饭也没什么的。再说，你越这样越引人注意。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我帮他点。不用了，你给我来杯水就行。好的，稍等。
0: 谢谢。
1: 什么事儿？没事儿就不能找你出来啊？怎么又来了呀？咱不都说好了吗？你说好，我可没说好啊。好了好了，我跟你开玩笑的。我其实真的是有事儿要找你帮忙。
0: 那是我表姐工作上的事儿，我怎么管啊？又没有让你管，你就帮忙传个话，把意思带到就行。青雨姐最近一直躲着森迪，连电话都不肯接。我们老板这次是真的很有诚意了。再说了，我们老板给我下的死命令，就是一定要约到青雨姐。我能有什么办法呀？我想来想去，就只好来求你了。
2: 你别求我，这事儿我真帮不了你。算我求求你了，好不好？现在监管越来越严了，公司上半年 IPO 的过会率还不到1/5，我要是再做不出点业绩来，被裁也就是分分钟的事儿。你也知道我当年进艾蒙有多难，我是真的不想再打回原点，从头来过了。
3: 你帮帮我好不好？我呢，就是个传话的，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太清楚。阿佳，你自己考虑好。你还跟孙琦有联系啊？
4: 早就都断了，你不用考虑我，事情该怎样就是怎样，我都跟他讲清楚了。好，我知道了。
3: 那，你同意了？我考虑一下吧，你先别把话跟他说死啊。
5: 又是你啊！哎，拿好了啊，给我一个好评啊！哎，你今天带的什么饭？这个呀，是我给我儿子做的早餐，那全是主食，不好意思啊，这是菠菜啊，海鲜粥。
6: 好，好，好，好，一看就有胃口。还有上次啊，你做的那个，椒盐排条。 还有苦瓜炒鸡蛋，比那些个外卖呀强多了。<笑>
3: 哎呀，你要想吃，叫你儿子做好了。
6: 我儿子，他就晓得给我叫外卖。要想吃他烧的东西啊，下辈子吧。哎，对了，怎么能够想办法，每次都是让你给送餐啊？这样我每天就可以吃到你烧的饭菜了。
3: 哎呦，这个我可不知道，每次都是后台派单的。要不然这样。
7: 你让你儿子再备注里面写上我的名字试试看，好吧？我叫冯小琴。<笑>下次啊，我想吃葱烤鸡鱼、蛤蜊炖蛋。<笑>哎呀，你可真挑，行，你慢慢吃啊，给我一个好评啊！哎，好好好。这个老头真吃不消，还点餐，我不是送外卖的，又不是厨师。
8: 解释解释，怎么回事？赵总，这个手镯是 Cindy 去欧洲出差的时候托他戴的，这里有我们俩的微信聊天记录，还有转账记录。哦，发票在我家呢，如果您需要，我可以明天上班带过来。
0: 不需要了。我不知道是谁想象力这么丰富，觉得
1: Cindy 为了 RNC 的项目贿赂我，这完全是诽谤，也有损我们两家公司的声誉，而且还会间接影响我们和丰盈和 RNC 的合作关系，很无聊，也很恶劣。哎，听说大老板找你啊，
2: 那一定是好事儿。
3: 好像是贿赂 MGQ 的高管，这举报信都送到 RNC 那边去了，这事情闹大了。哎呦，这大老板心心念念想要做 RNC 这个项目，搞成这样，不服气吗？那他岂不是完了？怎么办了？
4: 卷不该卷的，你不一定来，对吧？是的，刘总，大
3: boss 说让你过去一趟。现在吗？嗯。他有说什么事儿吗？
5: 不知道，就说叫您过去一趟。拿着。三卓，你是我最得力的干将，我是看着你入行，一步一步到现在。即便没有这些证据，我也完全相信你，不会为了区区几万块钱的手镯。 而限自己于不义。哎，说实话啊，这个道具太不走心了。R N C 那边我会去跟他们澄清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可笑的恶作剧，清者自清嘛，你也不必放在心上。谢谢赵总。哦，话说回来啊，得罪女人。
6: 挺可怕的，刘总，你先出去吧。你和顾星宇两个人联合起来摆我一道啊？
7: 你是说我从法国回来给三柱买了个手镯，凑巧被你看见了，嫉恶如仇的你呢，就偷偷拍了照片，写了匿名信。 投诉我们这件事吗？哼，怎么，老板又放你长假了？要我是老板的话，我也会很生气。为了打败竞争对手，不惜以牺牲公司的名誉为代价，公报私仇。Jacky， 你这次真的玩过头了。行，
8: 算你狠。彼此彼此。
7: 我也只不过是借力打力，而你，才是那个发球方。
4: 我们走着瞧。

0: 其实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说什么呢？我知道什么呀？你说呢？孙琦表面上是
1: Cindy 的手下，但其实未必是这个样子。你很快就会知道他到底是谁的人。我也是刚知道的。你为什么这么做？就是要这么做。
2: 我就是要让你表姐觉得不舒服，让你觉得不舒服，让你们姓顾的全都觉得不舒服。你就是要报复，你凭什么这么对我？你凭什么？现在看我这个样子，你很得意是不是？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你找了一个有钱有势的老婆，全世界就都是你的了。 你看看这个视频，你猜这是谁发给我的？ 你以为你一个陈世美，我不跟你计较，是因为你人品好吗？错了，因为有人威胁我，说如果我继续纠缠下去的话，就让我在这个圈子里混不下去，让我死得很难看。你自以为自己很聪明是吗？其实你在我心里，过就是一个可怜虫，你毫无秘密可言。 你就像一只蚂蚁一样被人捏得死死的，而且这辈子也被人捏得死死的。

你也晓得的，我呢，只有葛月这么一个女儿，对我来讲啊，女婿好不好，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他对我女儿好不好，简单吧。不过我对你啊，还是蛮有信心的。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3: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4: 联邦司令，
2: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别人叫我被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载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世遗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世遗之城。聆听世遗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汇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点十
3: 不前路的时候了，
2: 明显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陈代镇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动员部署会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上级部署，按照泉州市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要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最强力度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泉州市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第六督导组组长、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向荣，督导组副组长、泉州市副市长王春雷，督导组副组长、泉州市政协副主席

0: 及黄世界、督导组副组长、泉州市工信局局长庄垂生，督导组成员泉州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林建忠，督导组成员泉州市交警支队支队长严清祥，晋江市领导王明远、陈友爱、陈英皇、洪建立、李德明、陈文斗、林小维参加会议。会议强调，晋江全市上下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领导同志批示以及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要求，深刻汲取惨痛教训，以背水一战的决心、知耻后勇的态度、雷厉风行的手段，全力以赴消除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风险隐患，坚决打赢安全生产翻身仗。会议要求要高标准、严要求推进，明确重点、铁腕整治，示范带动形成合力。要坚持高标准，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高风险生产经营厂房、人员密集场所以及重点领域的安全隐患，强力推进拆窗破网和拆除屋面违章搭盖大整治，确保隐患排查不放过、问题整改不放过、复查消耗不放过。要坚持严要求，按照时间节点雷厉风行推进工作，动真碰硬，严格执法，切实形成高压震慑效应。要坚持五个带头，推动党员、干部、村两委、两代表、一委员、企业家等力量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自查清患，主动清拆，带动全社会主动查、主动改、主动拆。会议强调，要落实责任，守住底线，严肃纪律，讲优罚劣，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责任链条，建立调度会商、信息报送等工作机制，推动形成上下贯通、条块协同的组织保障体系，快速高效推进消防安全清障提能行动。要强化技术支撑，统筹做好服务保障，学习借鉴先进地区做法，加大各领域投入保障。要铁腕督导执法，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杜绝应付式整改，严防回潮情况发生。要加强正面宣传，加大宣传解释和警示教育力度，严厉查处一批典型案例，全面营造浓厚氛围。会上，村党组织书记代表、归上企业主代表、出租房经营者代表、社会人士代表发言。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刻汲取事故惨痛教训，坚决贯彻落实各级部署以及消防安全清障提能行动、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整治七个一律要求，带头自查隐患，主动清拆，以身作则，示范带动全社会主动查、主动改、主动拆，全力补齐安全短板，筑牢辖区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1: 本周为深刻汲取7月9号辉腾鞋业有限公司火灾事故惨痛教训，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2次扩大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痛定思痛，躬身自省，深挖根源病灶，刀刃向内，检视剖析，以刮骨疗毒的决心，雷霆万钧的举措，彻底扭转全市安全生产被动局面，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责任。会上，晋江市委常委同志逐一发言，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深刻检视反思，并提出下一步整改措施。会议指出，此次事故造成惨痛后果，令人万分痛心，深受警醒。以案为镜，必须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根本立场，把安全约束牢牢抓在手上，嵌入发展全过程。必须从严倒逼企业扛起主体责任，树牢安全是最大的效益，事故是最大的成本发展认知。必须加快健全全域协同监管执法体系，根治纸面安全乱象，必须跳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理误区，以产业转型治本，化解行业固有安全风险，实现安全治理与产业发展双向提升。会强调，要铭记教训，知耻奋起，从灵魂深处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的高度自觉，以绝不畏难退缩的决心态度，绝不心慈手软的整治力度，绝不松劲的底线目标，扎实开展。

0: 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彻底消除突出隐患风险，全力以赴打赢安全生产翻身仗。要持续保持战时状态，稳住心神，稳住阵脚，鼓足信心，提振精神，主动担责扛难，靠前指挥调度，以头雁效应带动全市上下顶着压力干事，迎着困难冲锋。要高效稳妥做好善后处置，加快赔偿协议签订，持续做好遇难人员家属安抚、员工再就业等工作，全力帮助解决困难诉求，统筹抓好维稳、舆情处置等工作，全力配合事故调查。要举一反三，抓实安全生产工作，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实施推进清障强基提能攻坚行动，制定出台市委常委会关于安全生产工作六项机制，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要求要紧抓发展要务不松劲，统筹推进经济发展、防汛防台风、村社区两委换届等各项工作，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做到发展和安全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为发展大局多做贡献。
1: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前往陈代镇，以四部两职方式实地检查企业消防安全，督导清障提能行动，推进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
2: 在赛飞奴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王明源深入企业生产车间，仔细检查企业生产环境，针对车间线路老化等问题提出整改要求。王明远还与企业一线员工近距离交流，询问企业安全培训应急演练情况。他要求企业要将安全培训作为企业新员工入职第一课，全面提升企业员工安全意识，既懂职业技能，又懂应急逃生，确保人人懂安全，个个会应急。要落细落实企业安全生产措施，畅通逃生通道，有效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王明远一行还检查了泉州国硕鞋业有限公司、晋江市陈代镇信昂鞋材加工厂，企业正主动配合相关部门进行屋面违章搭盖拆除等安全隐患整改。王明远指出，时间就是生命，拆除屋面违章搭盖就是守护企业员工生命安全，要配强力量，加快腾空拆除速度，第一时间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安全。检查中，王明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各级有关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及消防安全清障提能行动，落实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整治七个一律要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高风险生产经营厂房、人员密集场所以及重点领域的安全隐患，强力推进拆窗破网和拆除屋面违章搭盖大整治，确保隐患排查不放过、问题整改不放过、复查消耗不放过。要聚焦出村入园，集聚发展，有力有序推动企业进标准化园区，以产业空间重塑加快解决厂居混杂现象。市领导吴遵义参加活动。

0: 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近期，石店镇持续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深入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日前，记者走进一家成立于1988年、拥有近3000名员工、年产能800万双的鞋业标杆企业——泉州环球鞋服有限公司，实地探访其消防安全举措。
1: 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近期，池店镇持续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深入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今天我们来到。

0: 了泉州环球鞋服有限公司。这是一家成立于1988年，拥有近3000名员工，年产能800万双的鞋业标杆企业。作为在安全生产方面有一定代表性的企业，环球公司在消防安全方面都有哪些举措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公司的行政总监吴德义先生。吴总您好。
1: 你好。
0: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贵公司在消防安全方面都有哪些具体的做法？
1: 可以，我们从这边微型消防站开始。这就是我们的微型消防站，别看它只有5到10平方，但是正所谓那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按规定必须配备微型消防站。你看，消防战斗服、防烟面罩、钢粉灭火器、消防水袋、水枪一应俱全。我们严格落实24小时前填货在岗值守机制，现行1分钟响应、3分钟到场、5分钟处置的标准应急响应机制。目前我们配备了6名消防队员，全部经过专业培训，具备独立处置初期火灾、引导人员疏散的实战能力，24小时在岗待命。
0: 那吴总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安全制度吧。
1: 我们环球要求所有安全制度都必须要上墙。这是微型消防站的管理制度，消控室管理制度，全场设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并联网消防控制室主机，不管全场哪里冒出烟气，烟杆立即报警，主机立即响应并输出报警记录，微站队员马上出动现场核查扑救。
0: 从微型消防站就可以看出咱们环球的执行力啊。那吴总，咱们环球还有别的什么消防设施吗？
1: 当然有，走，我带你去现场看看。
0: 好，
1: 这是我们的环球消防角。
0: 哎，这个消防角看着很有特色啊。你看，有视频，有展板，还有二维码。
1: 对，这个是我们环球的特色啊，是有奖征集消防隐患，员工扫码就能马上报隐患，还能获得积分奖励，小积分换生活用品，更重要的是人人都是安全员。我们把消防知识和安全提示放在员工必经的机口，员工上楼的时候能看得到，能记得住，能放在心上。我们还有条雷打不动的规矩，每天早会第一项必讲安全，每日反复强调，持续强化，让每一位员工都把安全当成一种习惯。
0: 这块展板看起来很丰富。
1: 对，这是我们的 EHS 管理专栏，你看，包含了安全生产提示标语、生产现场、消防安全报警操作程序等内容。这是我们消防安全4个能力建设的内容，分别是检查消除火灾隐患、组织扑救初期火灾、组织人员疏散逃生、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培训4个能力。进车间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道防火门，旁壁是甲级防火门，平时保持关闭，厚度达8厘米以上，至少可以耐火 1.5 小时，一旦发生火情，它能有效阻隔火势和浓烟，为人员逃生争取宝贵时间。
0: 吴总，这两张图是干什么用？
1: 这个是消防疏散平面图，标明了每层楼的逃生路线和安全出口位置，确保前沿体员工熟练掌握逃生路线。这边是风险试射图，红、橙、黄、蓝4个颜色分别对应重大、较大、一般、低4个风险等级，各类风险点位一目了然。
0: 进入到车间，我们看到这里的物料堆放非常的整齐，而且整个通道是非常畅通的。
1: 对对对，你看这个配电箱下面这个节电地垫是电器操作的必备措施，成本小，见效快。员工进行电源操作时，必须先站在静电地垫上，消除静电，防止火花，最大限度降低安全风险。
0: 吴总，看到我们车间的这个天花板上是遍布着红色的玻璃球喷头，还有白色的烟感探测器。
1: 对，
0: 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样设施？
1: 这个红色玻璃球探头是第一系统的喷头，万一发生火灾，温度达到68度，它会自动喷水。白色是24小时值守的烟感探测器，提前预警火情。二者都是车间核心的防火措施，这套系统结合我们的消防4个能力，目标是做到不起火、烧不大、跑得掉、卖得了。
0: 那吴总，我注意到咱们环球的这个消防栓柜也很特别哈，上面还有标语。
1: 是是，这边我们写安全我们共同的信念，我们把消防安全落实在每一个细节，时刻提醒了每一位员工。再看这个台阶， 每一级台阶上我们都有安全提示标语，

0: 是我们企业的安全文化。
1: 员工每天上下班，每一步都在接受安全教育，让安全意识融入每一步。我们定期组织消防演练，前沿参与一个都不能少，目的就是让每一位员工遇到火情时都能够跑得了，也能拿起灭火器扑灭初期火灾。这也是我们最经常说的，平时多流汗，暂时少流血。最后我带你看一下我们的大脑，环球安全信息化平台。我们把 EHS 细分为12个模块，12个模块对应12位负责人，12个小组，责任到人，落实到岗，实现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管理。我们每月发布一份 EHS 的简报，总结当月安全工作，通报隐患排查情况，规划下阶段重点。这个简报在每个车间的路口都有张贴，前沿都能看得到。
2: 从微型消防站到 EHS 12模块信息化平台，从台阶上的标语到全员消防演练，环球公司用实际行动构建了一套消防安全体系。安全不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融入到每一天的行动。希望环球的经验能够为全市企业提供有益的借鉴。感谢吴总的分享。
3: 本周，记者从泉州晋江国际机场了解到，暑运开启后，旅客出行热情持续高涨。机场专门针对毕业季推出了学无止境、行以致远的专属服务，更好地满足大家出行需求。
4: 今年机场暑运从7月1号持续到8月31号，预计完成航班起降超过10000架次，旅客吞吐量超158万人次。航班量和旅客量同比去年略有增长，总体基本持平。随着毕业季到来，不少中高考毕业生和家人选择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机场也迎来了一波出行高峰。贵阳、重庆、昆明、北京、成都、上海等地成了热门旅游目的地。为了提升运行保障能力，机场计划增开或加密多条航线航班，包括北京大兴、上海虹桥、上海浦东、贵阳、长沙、郑州、杭州、济南、青岛、武汉、重庆、西安、兴义等方向。暑运期间，机场还进一步升级了无免三专二级精品服务。无免就是免二次安检、免二次值机、免二次托运、免费餐食和免费住宿。三专指有专人引导、设专属柜台和专属标识。二级是保证旅客和行李做到60分钟急转。符合条件的中转旅客，通过中转旅客服务通微信小程序，就能申请免费餐食等权益。
5: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阿爸，阿爸，你怎么了？来人呐！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
1: 爸爸，你醒了。
2: 阿斯，小姐，老爷，老爷他走了。是唐汉，是唐汉杀的，老爷。
3: 阿爸，阿爸，不，是不可能。
2: 小姐，
4: 阿星看到您回来，肯定会特别开心的。
5: 阿汉呐，我一直拿你当亲儿子看待。明天你和阿新成亲以后，我们就是真真正正的一家人了。
4: 阿伯，您对我的好，阿汉铭记于心。
5: 阿汉，
4: 哎，
5: 我让你做件事，办得到吗？
4: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5: 以后别再去见那个林芳晴了，
6: 老爷。
5: 阿汉，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不想让她受到任何伤害。
4: 阿伯，我想您误会了，我跟芳晴只是普通朋友。
5: 阿汉，尽管这个女子是旧金山华侨，身家也算清白，可是我总觉得他接近你是别有用心。
4: 方晴为何血肉模糊的？您对他下毒手了？
5: 那是他自己心里有鬼，害怕被追查，结果不小心才把自己摔成那个样子。
4: 不小心？我就不明白了，您为何如此这般的咄咄逼人？
5: 阿汉，我是为你好，我不想你行差踏错，日后追悔莫及呀。
4: 我明白了，上次商会补选，您就是因为这个才让大家不选我的，是吧？
5: 那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你需要历练。
4: 历练？这都过去多少年了，您还在跟我说历练？
5: 是不是觉得你羽翼丰满了，你可以自立门派了？换句话说，你可以替代我。
4: 当年我强忍着跟阿星分开的痛苦追随您下南洋，

0: 这些年我付出了多少，您明明都知道的。如今我只不过是想交些朋友，想多做些事情，您为什么反对我呢？还让我下不来台呢？
1: 放肆！你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0: 啊，少爷，不要激动，老爷这都是为你好啊。
1: 为我好。
2: 李先生，啊，少爷，不要激动，老爷都是为你好啊。为我好，为我好。李先生，在下犬丸帮夫，受大日本帝国特高课委派。
3: 前来会见吕先生。现在可不是教育晚辈的好时候，还是把我们想要的东西交出来。
2: 阁下说笑了，我怎么有你们要的东西啊？明人不说暗话，我们派人提醒过吕先生，那张藏宝图，
3: 我没有什么藏宝图。
2: 我们是确认过的，那张晚清首富。
3: 吴秉鉴的藏宝图就在你手上。
2: 吴老先生过世都快100年了，我跟他能有什么交集啊？再说，我吕毅一向光明磊落，绝无贪占他人钱财的意图。光明磊落，那不妨请唐先生说说看。
0: 你这位准老丈人是否真的光明磊落？你，阿汉，
1: 阿伯，你确实说过，那张图是恩师遗物，你也不会去寻宝。可这样一来的话，那张藏宝图岂不就暴殄天物了吗？你出卖我，
4: 阿伯，识时务者为俊杰。
0: 只要你把那张藏宝图交出来，我们一家都可以成为日本帝国的座上宾，将来还会有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住口！
4: 我万万没有想到，你居然被他们腐化到这种程度。你这样做，对得起国家民族吗？对得起苦苦等你的阿信吗？
1: 那您呢？您在南洋一意孤行。
4: 还暗中资助东北抗联等抗日武装，你可曾想过，我们也会受到牵连，包括阿星，他甚至可能连命都保不住了。
0: 国难当头，难道你忘了，
4: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1: 我只记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0: 你，
5: 哎，好了好了。
0: 话太多了，还是尽快把我想要的东西交出来，这样对大家都好。你说呢？
1: 绝无可能，你们就是杀了我，也休想得逞。
4: 老爷，
1: 阿伯，我想藏宝图的秘密就在这个里面。笨汉，你个忘恩负义的畜生！
4: 吕先生，
5: 路是你自己选的。谭先生，这桩功劳归你一人所有。啊，
4: 多谢邱元先生。那事成之后，我们是不是？
5: 当然，这件事还有一个隐患。
4: 好。
5: 吕先生在南洋可是风云人物，若这件事情走漏了风声，呵呵。
1: 该灭口了吧，唐汉，老爷对您那么好，你可不能干出禽兽不如的事情。来呀，朝这儿开。你不是一直想做枭雄吗？那就从踏过我的尸体开始。
6: 你别逼我！
1: 开枪啊！
6: 你别逼我！
1: 来，开枪啊！唐汉，别像个孬种。

0: 让我瞧不起你！
1: 太香啊！
2: 逼我！
3: 老爷！
0: 你小子还有一丝人性，就放过阿星！
3: 老爷，
0: 看看。

0: 这是尹佐将军亲自下发的委任状，恭喜你，正式加入我们。昨夜你独自离开，到现在才回来，你去哪儿了？
1: 小林，从现在开始，我是你的上峰。按照规矩，重新说一遍。
2: 唐城管，昨夜您独自离开，不许看。
1: 小林啊，以你如今这份尊荣，还想成为唐太太？
2: 我是因为你才会毁容。
1: 这是任务，我从来就不欠你什么。从今往后，我要什么就有什么。金钱、美女、荣华富贵。哈哈哈哈哈哈。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三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3: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4: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3: 哪10个字？
4: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5: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本周，乔生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生师林杰终于收到了期待已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经过层层选拔，他成为今年晋江唯一被录取为空军飞行学员的学生。
1: 当天下午4点，乔生中学校领导及老师专程来到师林杰家中，将这份承载着梦想与荣光的通知书送到他手中。结果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全家人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师林杰儿时的蓝天梦在这一刻照进现实。
2: 小时候国庆在电视上看到阅兵仪式，觉得很威武很帅气，然后就想去参军。我希望青春不止读书追梦，更能身披戎装守护家国，所以坚定选择了军校。
1: 然而逐梦蓝天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空军招飞的选拔极为严苛，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政治考核层层把关。施林杰凭借过硬的综合素质一路闯关，但在体检通过后，文化成绩又成为一道必须跨越的门槛。为帮助他圆梦，乔生中学迅速行动，针对他的薄弱科目组建辅导团队，开展1:1精准帮扶。
3: 空飞体检过关以后，那我们感觉就是他的文化成绩还有一定的差距，那我们学校呢高度重视，那我们也组建了一个，就是由学校领导、段长，还有我，还有各科任老师组成一个群，然后专门为这个林杰这个辅导，那他这个孩子也很配合，那最后还是不错的成绩。希望他继续努力了，就是按照今年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啊，继续努力，为祖国做贡献了。
1: 施林杰自己也从未松懈，他用行动证明了努力的意义。
2: 感觉意料之中吧，

0: 因为之前做了那么多努力出来，然后高考分数也看到了，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啊。我感谢我的老师跟父母，他们一直在支持我去做这件事，感谢学校提供帮助啊。
1: 即将远行，家人的心情复杂而真切。他们为孩子的成就感到骄傲，也因即将到来的分别而依依不舍。
2: 其他小孩9月1号才出发嘛，我们8月1号就要出发了，然后真的是以后见面的时间可能也是真的很少，真的也是有点舍不得。但是想到以后能报效祖国，这也是我妈妈的梦想。说哇，小孩子太有出息了。
3: 到学校以后，可能还要经历很多的那个磨练嘛。那希望他在那个在里面的话，能好好的那个培养自己吧，就是那个把自己一些习惯，还有一些学习方面的都能好好的进步。肯定会不舍得嘛，但是肯定要放他自己去飞，才长得比较快一点。
4: 我也舍不得，就是希望他们哦，进那个军校哦，我希望他们为国为民保家。
1: 对于即将到来的军营生活，施林杰早有准备。
0: 我从不后悔，也早已做好了吃苦的心理准备。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军营的严格纪律、艰苦训练都是锤炼本领、磨练心性的过程。无论未来组织如何分配，我都绝对服从，扎根岗位，履职尽责。
1: 8月1号，施林杰将正式前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从校园到万里长空，这个曾经在电视机前仰望阅兵方阵的少年，终于穿上了属于自己的戎装。
5: 本周，荣归晋江，赋能启航，军创资源赋能推介活动在晋江举行。活动聚焦退役军人转型发展刚需，围绕技能深造、学历提升、实体创业三大核心方向，搭建政企校一体化供需对接平台。
6: 现场，闽南理工学院、福建开放大学、晋江学院等院校代表分别就碳排放管理员新兴职业技能培训、退役军人专属学历提升渠道进行专题解读，为退役军人解锁就业新路径，并提供灵活适配的学历深造方案。泉州瑞和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华凌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代表先后登台路演，推介机械设计、数控编程、光续充一体化、超级充电站等创业项目，紧密贴合本地产业用工需求与新能源政策方向，为退役军人提供多样化选择。在自由洽谈环节，不少退役军人结合自身兴趣与规划，与院校、企业代表深入对接。此次活动通过政策解读、项目路演、现场洽谈等形式，切实帮助退役军人实现从战场到职场的过渡。
5: 本周，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一带一路"电商股国际合作项目“学在中国，计划南非跨境电商技能专训班"走进泉州晋江优品全球购一站式服务平台，开展为期半年的视频直播培训，系统学习直播带货的各个环节。为将来把中国好物带回南非积累经验。
6: 15号上午，在位于陈代镇社界天地的泉州晋江优品全球购一站式服务平台，20名南非留学生分成五组，每组4人开展直播带货。据介绍，他们已经在这里学习直播带货2周，分别定岗学习主播、跨境运营、视频剪辑和拍摄、跨境小助理等岗位。从口播话术到货品上架，从镜头表现到后台运营，留学生们在实战中感受中国电商的节奏与逻辑。
7: Everything else, everything is going okay. We're adapting to the live streaming, adapting to the cameras, adapting on how to handle this live stream. I feel good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I'm gonna be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customers. I'm gonna be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consumers. I'm gonna be able how to promote a product.
8: The talk is easy, but it's difficult to attract a potential client or a customer to buy the product.
9: 据了解，本次实训是学在中国计划南非跨境电商技能专训班的一部分，为期半年。从陌生到适应，从好奇到投入，这群南非年轻人正在一步步走进直播间的世界，完成从学习者到实践者的转变，带着直播技能和对中国商品的了解，回到南非开启属于自己的电商之路。
8: I think it's an important skill when coming to the Department of E-commerce.Yeah, I think since we have lack of e-commerce platforms like TikTok shopping, we'll implement it to our country. It will depend on which department that will be on because we have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things that we can sell, even selling product from China. Chinese goods are perfect. And one thing that I learned about Chinese goods, they have something that I always had integrity, which they provide quality things to everyone.
7: In my country, I'd like to sell a lot of things because this business is good. So cross-border e-commerce, usually in South Africa, we don't use TikTok for selling. So I was never aware of that TikTok can sell things online. So doing this in South Africa is going to be good. It's going to be beneficial for people. So if I may be selling products in South Africa, like here in Changzhou, they are best with producing sneakers, footwear. So I'd like to sell like footwear in South Africa, footwear.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5: 欢迎回来。每逢节假日及周末，晋江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但是也存在停车难、停车乱等问题。如何破解停车难、停车乱、通行堵等交通顽疾，成为提升游客体验的关键。今年以来，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主动靠前，通过扩容增位、资源联动、专项整治等便民举措，全方位筑牢景区交通畅通防线，全力擦亮城市文明文旅名片。
1: 安平小景区作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每逢节假日车流量剧增。面对景区周边停车难、停车乱、通行拥堵等问题，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科学规划、全面优化景区道路交通秩序，提升群众及游客出行的游玩体验。
11: 新增800个二轮车停车位，有效规范了非机动车、摩托车的停放秩序。
1: 同时，交通管理大队还积极联动周边商圈、场站、农贸市场，拓宽惠民停车资源。
11: 协调这个大润发开放了258个的地下停车位，协调安平车站开放了约120个公共停车位，这两处的停车位面向游客提供了3小时的免费停放福利。那同时，这个协调了安海安平菜市场65个停车位向这个市民开放。
1: 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通过扩容增位、资源联动、专项整治、完善设施等一系列便民举措，全方位筑牢安平小景区道路交通畅通防线。近年来，紫帽山景区热度不减，每逢节假日，景区必经之路紫湖路常见拥堵，而在夜间，紫帽中学接送学生的车流也在短时间内剧增。
12: 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停车不便利问题，联合紫帽镇政府深入摸排，聚焦紫帽山景区车流大，以紫帽中学接送堵两大叠加痛点，将紫帽中学对面一处长期闲置的空地改造成综合停车场，配置220个停车位。
1: 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停车场投入使用后，节假日高峰拥堵指数明显下降，涉停车类投诉和交通事故起数大幅回落，实现了景区与校园停车双受益。而在深户镇港埠避风塘公园，记者看到新铺设的沥青路面施化有小车停车位及二轮车停车位，有效地满足游客及附近住户的停车需求。
13: 之前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堵塞，现在划好这个停车位，停得比较整齐，有时候走在这里都不会堵车，散步什么也比较好停车。
14: 主动对接属地政府，发挥紧地联动机制， 双方联合开展踏勘规划，深挖周边空间潜力，因地制宜，降魂插针的合理增设了50个便民停车位，扎实开展景区周边停车秩序专项整治。

0: 弘扬公共智慧属性，引导群众规范停车，有序通行。
1: 下一步，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聚焦景区景点道路交通管理痛点，常态化开展停车秩序整治，动态优化停车配套与管控举措，以精细化交管服务保障群众安全畅通有序出行。
2: 为满足市民游客暑期文旅出行需求，营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环境，晋江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市文体旅局、英林镇、金井镇、深户镇以及公交公司统筹规划，精心筹备推出晋江暑期滨寒免费巴士专线，市民游客可搭乘全景双层巴士，一站式打卡晋江网红滨海地标，零成本解锁赶海、赏日落、临海休闲的夏日海岸之旅。
1: 据了解，此次开通的晋江暑期滨海免费巴士专线，运营时间从即日起到8月31号，每周的周五及周末均可免费乘坐。专线往返于英林公交站和深户自在海站，途经赶海一号站、塘东站、围头观光区站、南江站和石镇海滩站。
3: 它的营运时刻为英林公交站从2点开始发车到末班8点47分，然后深户自在海那边的首班是3点14分，末班是晚上10点，它的班次间隔为37分钟一班。
1: 专线投用了4辆高颜值双层观光巴士作为流动滨海风景线，串联赶海一号、塘东触角沙堤、围头金沙湾、南江彩虹长廊、石镇海滩、深户自在海等多处滨海特色景点，让市民和游客一路邂逅海风、沙滩与落日风光，奔赴一场浪漫夏日山海之约。
3: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晋江暑期滨海免费巴士专线，能让旅客多一点来我们晋江。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意外误下水，大声呼叫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泊水雾紧张，报喜。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晋江民营经济观察点，超级晋江让更多小透明被看见，数智晋江链动未来，海纳打造卫品装备制造新标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晋江财经报道，我是梁琦。晋江不仅拥有安踏、恒安、三六一度等一大批知名品牌，还有35万户市场经营主体，数量更多的中小型生产企业很多时候就好比是诸多的小透明。今年一个名为超级晋江的城市消费品牌 IP 在北京、福州等地强势推出，通过这个新 IP， 晋江希望让更多小透明也能被看见。
1: 根据今年的一个流行趋势颜色，又融合我们晋江的这个红砖元素啊。
0: 体积只有手机一半大小，收起可以轻松揣进口袋。这把新型雨伞来自晋江的一家制伞企业，这家企业就是一个典型的小透明。公司有好的产品，业绩看起来也还不错，但经历风浪的实力和品牌企业相比还是偏弱。目前这家公司近70%的产品用于外销，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形势，打算布局国内市场，却发现仅靠雨伞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专卖店或专柜都很难。
1: 有一定的季节性，那第二个销售额上不来，所以说很难去支撑门店的费用，不像服装 行业大，它品牌可以自己开专卖店，那我们雨伞只能作为一种配饰，开不了专卖店。
0: 晋江拥有超8000亿的工业大盘，其中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运动鞋服品牌、食品等，还有拖鞋、雨伞、拉链等诸多产业。对于这些品类来说，专卖店不是他们的赛道，立品牌的难度更大。除此之外，一些新品类生产企业也期待更多在市场上露脸的机会。这家企业之前推出的石墨烯碳板鞋底是当地运动鞋制造企业的抢手货。去年开始，他们根据自身技术优势和市场行情推出匹克球拍等产品，但因为品牌知名度等原因，无论是销量还是价格都不理想。
2: 之前像很多我们是可以代加工的，代加工的产品它利润是比较微薄的，因为作为工厂来讲，我可能并不被广大的消费者是熟知的。
0: 记者采访了解到，如何立品牌拓市场是众多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痛点。
3: 我们看晋江的产品，那都是非常之靠谱非常之好的，但是恰恰是因为它在品牌上比较薄弱，设计上比较薄弱，所以它赚到的利润空间是比较少的。
0: 如何实现制造加消费的双轮驱动？晋江市提出打响超级晋江乐购 IP， 致力于打造具有高辨识度和带动力的城市消费新场景，让晋江好物畅达链接全球消费者。5月1号，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在泉州客流量最为密集的商圈开门迎客，这是全球首个以晋江为名开设的展销点，不仅集中展销安踏、特步、三六一度等知名品牌产品，西聚新材料新推出的匹克球拍、优安娜的雨伞等品牌也有了一席之地。中小企业入驻后，无需高额投入品牌推广，便可低成本借船出海，拓宽国内外销路。
1: 跟着晋江一整盘品牌的一个呈现，那有利于提高我消费者对我们产品的这种价值的认识。
4: 有名牌的产品，那也有这些一些外贸产品或者一些白牌产品，那我们更多的呢希望就是说用通过打造晋江超级晋江的这个 IP 来给这些白牌企业进行一个赋能。
0: 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并不仅是以大带小、品牌联动这么简单，他还通过引入国企资金，以设计赋能，通过统一城市 IP 形象、统一品质准入标准、统一集约化运营管理进行运作。今年3月、4月，晋江先后在北京、福州举办乐购促消费活动，安踏、特步、舒华等12家品牌与超200家门店抱团，品牌企业与小透明企业都从中受益。
5: 也是对我们这个安踏这个品牌在京城做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顾客的反应情况包括销售的数量都是非常好的。
0: 今年内，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还将拓展到省内其他区域，未来将在敦煌、意大利等地落子， 让世界认识晋江，认识晋江制造。
4: 把这个文旅消费和把这个我们的这些产业紧密的结合起来啊，把这个文旅的一个能量也赋能到我们的这些产业上。
6: 我们晋江的这个城市来赋能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品牌同时让我们的晋江走出去面向全世界，真正的双赢的

0: 日，海纳智能、海纳数字赋能卫用机械 5G 智能工厂项目成功入选2026年福建省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海纳正以数字化转型重塑行业格局。今天，数字晋江链动未来系列报道，让我们走进海纳，探寻企业数字升级密码。
1: 走进半年前刚刚投用的海纳智能新厂区，这里将 5G 智能工厂结合创新技术，实现与传统装备生产企业不同智能化运行场景。
2: 我们这个厂区是新建的，所以各个功能部分可以划分得比较明确，包括一些 ERP、 一些 MES 系统 都可以有效地应用在整个生产和设计上面。
1: 数字时代对传统装备制造企业也提出更高要求，在打造卫用机械 5G 智能工厂过程中，海纳智能不断加大投入，提升装备效率。
2: 为了提升整台设备的精密程度，我们也引进了五轴的加工中心，这两年花费了差不多3000万买一些高端的加工设备，我们的速度也从600多片达到了每分钟1000片。
1: 每分钟能生产1000片，张志雄介绍的正是这台婴儿拉拉裤智能产线设备。2025年，海纳智能研发投入达3069.5万元，自主供应的核心零部件占比已达60%。企业累计持有30多项发明专利，100多项实用新型专利。在海纳智能的技术版图中，超声波焊接就是核心王牌。总工程师曾建勇被同事们亲切地称为老曾，正是他将这项技术融入到卫品装备柔性材料与智能设备制造领域。
3: 我们整个海纳的设备95%全部更新，整个设备维修很低很低，超过行业标准。我现在一个超声波很成熟，就安心拉拉裤超过有应该有20台，现在研发出来有2年，成功率达到99%，因为我们的机台稳定性很好，操作工不要这么多。
1: 据了解，创新的超声波智能生产技术彻底摒弃了传统生产中的喷胶封合工序，这一变革带来的不仅是成本的降低，还大大提升产品的柔软性。设备成功率高达99%，已成功应用于20台安心裤、拉拉裤生产线上。
2: 这台超声波跟传统设备不同的地方是它在那个焊接是采用超声波的来处理的。以前传统的用热焊来粘的话，它的边框会比较硬，会刮伤小朋友的皮肤。那用了超声波，它的整个焊接面会比较柔软，而且可以达到省材料的一个作用。
1: 单点技术的突破离不开系统化的数字布局。海纳智能以 5G 大数据等前沿技术为核心，聚焦工厂建设、研发设计、生产作业、生产管理、运营管理等5大环节，实现多个智能制造典型场景的成功落地。在工厂建设环节， 5G 定制专网加天翼云双节点，构建起智能化的数字底座，实现对生产环境、设备状态、能耗数据的实时监测与可视化管理。
2: 我们都是弧形的企业，所以我们也做了我们的远程运维系统，把这个国外的响应速度从以前的72小时缩短到12小时，这样可以有效的提高我们的服务效率，也减少客户的损失。我们可以通过 MES 系统进行有效的补充，通过远程的运维操作直接在线帮他排除故障。
1: 数字化的全面赋能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现在海纳作为国内一次性卫生用品自动化装备领域的标杆企业，持续深耕婴儿纸尿裤、成人纸尿裤、女性卫生巾及湿纸巾等产品的智能生产线研发制造，在晋江、杭州布局2大生产基地，拥有27条生产线，产品远销全球20个国家和地区。
2: 这几年我们反而是出口这个方面稳步的提升，因为现在很多国际的在东南亚设厂，包括一些在非洲这个市场设厂都有找我们买设备。
1: 随着智能制造的持续推进，海纳数字赋能卫用机械 5G 智能工厂解决方案已在产业链、 供应链上下游实现规模化复制推广，累计覆盖352家企业，解决方案嵌入废品机械生产、原材料供应、终端设备运维等核心环节，服务网络辐射全国各地以及巴西、日本、马来西亚等海外市场。接下来，海纳将逐步完善构建数据驱动、智能协同、全链优化的制造体系，实现设计、生产、经营数据全链路贯通，带动区域废品集群数字化转型。
2: 我们接下来更会注意的是一个数字的管控，包括一些机器人的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这几个方面会有效地融合到我们的整台设备上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

0: 你呀，把心放宽，既然都来了，想出去走走也是可以的嘛。苏州好地方可多了去了，哪都可以走走。
1: 哦，要是这样的话，那就看看柳园去吧。
0: 好啊。
1: 这个前年呐，临摹《虎丘前三图》，这个园林部分就是不得章法。
0: 蒋先生，明代钱姑的《虎丘前山图》在您手里啊？哎呦，这可是稀世珍宝啊！
1: 啊，
0: 带来了吗？我想看看。
1: 好说好说，哎，你，这可是你说的明天啊，哎，听到没有啊？明天我要出游了，你们别再推三阻四的啊！
2: 蒋先生，您别生气，李先生吩咐，苏州的事儿，我们只听周先生。
0: 我没问题。
1: 那就这么说。
0: 好。
3: 回头给你寄些过去。
4: 哎呀，那太麻烦你了。
3: 不麻烦，不麻烦的。
4: 那留步吧。
3: 好的，好的。
0: 行，蒋太太，
3: 慢
0: 请
3: 走。
0: 回哈。
4: 好。
0: 有任何需要，您跟我说。
3: 一定。哎，
4: 回去吧。
5: 跟新蒋的谈妥了。
0: 给他一个逃命的机会，是死是活啊，那就看他自己的命了。
5: 来着了，老周。10条小黄鱼不说，哎，外加一枚镯子。
0: 哎呀，就尽要一些不值钱的东西。你知道他手里什么最值钱吗？明代有一幅《虎丘前山图》，在他手里那才是无价的。
5: 哟。回去啊，给他叫来。
0: 回酒烧。
6: 老师，
0: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整天慌慌张张的。
6: 老四，贵宗来了。
0: 他没逃吗？
6: 一早照常来上班。
7: 陆监长不在，
8: 老婆跑了。
7: 怎么就跑了？
8: 还不是因为那窟窿闹的吗？东洋人找了麻烦，这老陆又不傻，不能留在这儿当替死鬼是不？哎，
0: 这就有意思了。8号细胞暴露了，又救走了萧军霞。按理说他在共党那边应该是可以自证清白了呀，还回来。有点意思啊，
6: 他是四爷的卧底，无疑了。
0: 是的话，你能有什么办法啊？人家又是四爷，又是卧底，还有近藤罩着，我们能怎么办？
6: 是，
0: 对，老陆啊，安排妥了吗？
6: 安排妥了，我连夜让监狱长跑了，现在估计出了江苏境了。
0: 还有个消息，你要帮我散出去。
9: 1个月80元肥差，他还能不干了？
10: 钱没命要紧，
9: 老陆要钱不要命。
11: 所有人集合！近藤太君要给大家训话，出发。
12: 哥，是出什么事了吗？严谨昨天下午带着4、5个人出去，半夜才回来。叮叮当当闹了半宿，不知道有谁遭殃。
13: 杨志根，狄辽被抓的事情现在已经传到南京了。顾问机关和宪兵队上下都在嘲笑本人。关于这件事情，必须要有人付出代价。李贵。

0: 照片上的人叫蒋国先，就隐藏在书上的，谁能找到他，就奖赏10000人。如果知情不报，故意隐瞒，那你们最后的下场就和陆羽一样。明白了吗？
1: 嗨。 站长，我总觉得地牢这个事儿，肯定和咱们特工站内部的人有关系。您说，他会是谁呢？打比方说，顾一中，或者是……
2: 侯副站长，您啊，有话就直说，别拐弯抹角，行吗？
1: 据皮世街的房东交代。 那所房子是在出事前7-8天才租出去的。要从那所房子打通地道到特工站，又同时知道暗区，若非是专业搞建筑的，又熟知地下结构，是根本无法办到的。
2: 顾一中是建筑，
1: 知青。其二。 地道直通牢房，这说明他们非常清楚牢房的准确位置。我查过牢房之前的进出记录，出事前，顾一中恰恰去过牢房。
2: 其三，肖军霞是顾一中过去的领导，按理说他们的情感非常深厚。
3: 有动机，
1: 地牢的事儿，顾一中的嫌疑最大。黄副站长啊，你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啊？
3: 站长，事关重大，卑职不敢有半点怠慢。站长，你放心。
1: 不管是朋友，还是家人，但凡影响到了帝国合运事业的，我全都可以牺牲。哎呦，
3: 了不得啊！人才呀，你是，哎的。
1: 站长，
3: 但是你一贯教训我们，损人不利己的事儿不要做。
1: 你看，净记住我说这些没用的啊。
2: 站长，你会不会有什么把柄在顾一中的手上？你怎么把我给绕上了啊？
1: 不是，你跟他有血仇呀！你想，顾一中的父亲和他姐姐的死，对不对？还有站长，你为什么不跟近藤太君说，而是让老陆来背这个锅？
3: 现在呀，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为什么不跟日本人说，跑到我这里来说呀？这些毕竟，它还是推测，无凭无据的，咱不好拿人。哎，对了，这么长时间啊，我是第一次跟你讲到一起了。你说，现在苏州这儿，既有老中统，有小军统。
2: 再加上多了个四爷，多热闹去！啊，是吧？啊，你不要听他们瞎传，什么小军统、大军统，新斋为站长马首是瞻。
3: 哎呦，谢谢，
1: 站长。
2: 不要让那个谢文超查我了。我跟重庆那边没有丝毫联系。
3: 真的没关系了。
2: 没有。我保证，我在太君面前。
3: 不打任何小报告。以前打过没有？以前也没有打过呀。
1: 真没有啊？
3: 没有，没有，没有，都是正常的工作汇报。哎，信斋啊，谢谢你啊，给我掏心窝说这么多。哎，晚上借你家招待用一下。
2: 可以，咱俩小酌几杯，放松放松。

0: 你误会了，现在我呀，晚上要在宿舍那边请人吃饭，我家没厨房，所以我想让太太借你们家的灶台炒几个菜。
1: 哦，
0: 可以，
1: 可以啊。
0: 哎，要不晚上你也来小酌两杯？
1: 不不不，我正好晚上有事。
0: 哦，不巧，
1: 我跟弟妹说一声。

0: 哎，义中啊，来了，来来来，进来坐，进来坐，进来，随便坐啊。你师母啊，知道我要请你吃饭，专门给你做了几道我们宜兴的老家菜，咸肉微笋，燕来蕈，你尝尝。 我先敬你，你呀，就像一个老特工一样，看着啊，就怪那吴四宝，那会儿关那90号，后来被人毒死了。从那时候起啊，这些特工之间啊。 喝酒都没这个信任度。嗯，站长欢迎义中来，有话直说。这咸肉微笋，这笋呢，可是有名堂的。这是年初的时候李先生的朋友从闽北那边带过来的，跟我们这边不一样，咱们用的是春笋，人家用的是冬笋。 我和我太太，她不舍得吃，给她放在了电冰柜里面。知道你来吃饭，专门回公馆拿了过来。义中，你姐姐的死和我周某人真的没关系。我不管你信不信。 我也挺痛心的，再怎么说，死在自己最心爱的人手里。他爱错人了，可能吧。你姐夫，吴志平呢，是我开枪打死的，算是替姐姐报了仇。来吧，这杯。 我敬你姐姐，你为什么会来九十号？自然是有事未了。你是冲我来吗？
1: 我不像你，只顾个人恩怨。
0: 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我知道。 国家利益，不是你我这等小人物能办得了的。八号细胞已经暴露了，小军侠你也救了。你听哥一句劝，该放手就放手，何不事了拂衣去？
1: 90号是那么容易脱身的吗？ 站长，我记得上课的时候你给我们说过，咱们干特务工作的，说到底，就是政治工作，要忠于党派，忠于国家，忠于领袖，哪怕只干一天，这一辈子都脱不了干系了。
0: 哎呦，义中啊，你说的太好了，愧是我最好的学生啊。
1: 我差一天就
0: 相信了，站长。这世上每个人都有短，没必要替日本卖命，是不是？陆耀廷今天的下场，大家可都看见了。这也是我想说的，义中啊。 你和我之间没仇，对吧？令尊的死跟我也没有关系，你姐姐的死跟我也没有关系，我们没有仇。有的话，是你和日本人的仇，对不对？
1: 那是自然的。
0: 所以，我不挡你的道，你呢，也别让我下不了台阶，好不好？
1: 站长说的是。
0: 所以我说，在90号，我最看好就是你。过段时间李先生就要来苏州了，到时候我给你引荐引荐。你好像还没回答我，回来90号干什么呀？贾伯仙，对不？
1: 这10000元的悬赏可不好挣。
0: 顾公子，你会稀罕10000元吗？你呀，听我转告那边的朋友，蒋伯仙是李先生的要犯，谁都拿不走的。
1: 现在最想得到蒋伯仙的，应该是靖腾吧？
0: 不，是我。所有人都觉得蒋伯仙为我周谋所控，时间长了，你慢慢品我周谋的苦吧。

0: 站长，感谢相邀，一生告辞。
1: 怎么的？这就要走啊？他还没上齐呢。一中，
2: 王波站长，哎呦，
3: 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筷子都没动。那过年的笋都已经贡献出来烧着吃了。
2: 周志飞能不给大大的好处？李忠，千万别信他。那老家伙嘴里没一句真话。
0: 那也不一定。
2: 你看，中毒了，已经中毒了。李忠，想不想跟哥一起立功？
0: 你说来听听。
2: 我找着蒋国贤的踪迹了。76号的那两个特务喝多了，说蒋伯贤明天去柳园。
0: 黄副站长，看来你真马上就有1万元进账了。
2: 不值钱的事。兄弟，哥，我现在需要。 人手，你跟哥一起干，绝不可能亏待你。你再好好想想，啊，考虑考虑。
4: 你打的不是分机啊？啊，听你的，直播的。目标明天下午柳园。知道了。来了，老板。哎呀，上面坐啊。
0: 哎呀，来了！随时还没来了。好啊，老板，你该起呢。哎，红哥，
5: 新哲，
0: 怎么约在这么个地方见面？
5: 下等机缘，在特务临时会面的地点选择中列第二。
0: 也就你们军统这么教，啊，
5: 徐先生要是知道我们在这等场所见人谈公事，还不把我们骂个狗血喷头？所以说呀，徐先生没带老板吃得开。<笑>这么着急找我，有下落了？
0: 蒋伯仙的时间地点有了，
5: 真的？说说。 来，啊，洪先生，真正无限区公所发的啊，不是假造的。出差路条，还有转到上海的韩产车票，你的，你太太的，
0: 一部分小黄鱼。

0: 蒋伯轩，我们家老太太的事儿没有骗我吧？
1: 姓赵爱，这么讲话可就没意思了啊！我在重庆把你老娘照顾的比我自己亲娘还要好。哎呦，之前我不是给你看过照片了吗？怎么现在还起了疑心了？哎呀，
0: 要不是因为我们家老太太。我才不干这掉脑袋的事儿。哼，周志飞遇刺的事儿，他已经怀疑是我出卖了他们家的地址。蒋伯轩，给我四个人手，6条枪，100发子弹，1辆轿车。明天午后在柳园的后门的小径上候着。
2: 说，明天下午，蒋伯轩会去柳园。
3: 同行几人几枪？具体不知。蒋伯轩的保卫行动是由70号的特务亲自负责，身边有2个保镖，外头警卫数目不详。
2: 行，我知道了，你走吧。
3: 表嫂，这条情报我有些怀疑，蒋伯轩的行踪一向诡秘，90号上下除了周志飞以外无人知晓。 但昨天晚上，突然就有了消息。你是觉得消息源单一不可靠？恰恰相反，有2条信息源佐证这一情报过于巧合了。我怀疑是有人故意放的风。
2: 周志飞，
3: 可能。
2: 我知道了，你走吧。
3: 海默呢？消息给你们了，人该放了吧？
2: 你放心，我们说到做到。海默跟我们这行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可别带他入行。

0: 哎，先生，我们已经打烊了。
1: 价值多少钱？您要结算照片。2寸5寸各要一套。您好，陆星。蒋伯先是国民党的老重要委员了，和老蒋也有些亲戚关系。他这次来上海，我担心他受老蒋的委托和日本人密谈，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 都打成这样了，他们还能和日本人怎么密谈？
3: 重庆那边一直就有些摇摆，你也观望形势，你们有安堵陈仓，给自己寻找后路。可南京汪伪，并不希望重庆方面和日本人建立联系，否则，他这个南京傀儡，岂不是就成了一颗废棋？
4: 所以，周之飞、庆腾、黄兴斋，还有重庆中统四方。
3: 都想得到蒋伯先，可能还不止四方。明天柳原热闹了，
2: 这也许是周之飞放的一个圈套呢。有可能。周之飞想利用蒋伯先，引起各方自相残杀，然后他从中渔利。先生，依您这么看，你觉得该怎么做？
4: 一旦让日本人和老蒋建立联系，那抗战之路必将更加艰难。能救出蒋伯先，是上策。

0: 还生我气呢？我昨天是不应该打你那一巴掌，我向你道歉。那要不然你打我一下。 我告诉你，男人10年知己都靠不住，更别说萍水相逢。他是个好人。好人吗？为了自己抛弃了女友，逼死了自己的爸爸和姐姐，这种不忠不孝的人，能是好人吗？
1: 他有自己的苦衷，
0: 男人所有的苦衷都是借口，是骗女人的托词。
1: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

0: 哎呀，真不错，真好！哎呀，救命了！哎呦，糟糕！哎呀，哎，
1: 二位同志今天也是来逛园子哈？
0: 哎呀，
1: 这位先生是？
0: 李先生的客人。
1: 哦，哈哈哈哈！我跟你们说。
2: 我刚才从后门发现几个形迹很是可疑的人。你是谁啊？
3: 我是重庆方面派过来救你脱难的，后面快！
2: 要带我去哪里了？
3: 快走！

0: 哎呦，慢点，慢点，你跑不快，慢点。哟，
1: 黄副站长，这么巧，你这不逛窑子，改逛园子了？
0: 杀了他！
1: 快去前面，有人接你！
0: 小妖，快走啊！

0: 哎呦，要了命了！蒋先生，蒋先生，跟我走。
1: 你们谁呢？
0: 走啊！

0: 西北，你别进去，别进去，里面松开。
1: 今天进入我园的人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的。我们在里面安排了和平的头等杀手，听我的。
2: 我必须把蒋国贤带回重庆。你管他干什么？
0: 你现在活命要紧。
1: 走开！
0: 现在的时局你我改变不了，听我的，回去。
1: 走开！别进去！让你躲开，不要再跟着我，要不然我连你一起打死。走！
0: 新平。

0: 快趴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快捡燕子，
1: 侯爵，
0: 到一个联络站接头，走啊！
1: 是。

0: 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朱站长，朱站长，这边死了好多人，谢文超疯了，他怎么就开枪打死我？朱站长，谢文超这次他肯定是疯了，他要开枪打死我，他要开枪打死我！
1: 我们家地址，你换了几根黄鱼啊？

0: 我刚刚才睡着，你居然睡得可睡着？
1: 你没事吧？没事啊。他们没有为难你吧？
0: 没有。那天表嫂除了打了我一巴掌之后，就没再伤害我过。你呢？你帮他们把事儿办了。江某现在算是跑了。
1: 那我表嫂呢？她出事了。他们把你做人质，你还关心她？其实我表嫂这个人吧，她虽然凶了点，但是心肠不坏，她也没想伤害我，不然就不会放我走了。她只是利用我，让你帮他们做事。这几天你受惊吓了。
0: 军生，你就让王八他们多照看吧，好好休息。你是不是知道他在哪？他被捕了，关在90号大牢里。
1: 那他还能活吗？静德想劝他归顺，
0: 除非叛变。
1: 我表嫂是不会叛变的，她最痛恨日本人。她跟我说过，她就两个下场：要么杀日本人，要么被日本人杀。
0: 许多男的都不如女的。
1: 你能不能想办法救救她，吴少爷？

0: 黄兴斋怎么会写成亲偶尔的？我们查到黄兴斋这一年来频繁和重庆的军统高层秘密往来，他们之间除了交换情报以外，还暗地里倒卖军用物资，疯狂敛财。那个丁建生的案就跟他有关系。这些金条就在黄兴斋他们家里搜出来的。原来你早就在查他了，为什么不报告？
1: 阁下，您之前不是要求我们？ 要团结一致，搞好合运嘛。我哪敢随便打他的小报告啊！我怕您说我不利于团结。再说了，之前的证据也不足，现在不也……哎，对了，您看啊，这里还有一张照片，就是他和重庆特务接头的时候的照片，我们当场拍下来的。哦，还有之前的柳原行动，黄兴斋也是听了重庆那头，把蒋伯先给救走了。
0: 幸好您及时识破他们的阴谋。蒋伯先跑了？
2: 您放心，我们现在已经全城封锁了，早晚能抓住他。
0: 欧新平呢？
1: 我听阁下的吩咐。
0: 你跟欧新平以前的关系属实吗？

0: 我听阁下的吩咐。
1: 你跟欧新平以前的关系属实吗？
0: 属实。我和欧新平原来既是同事，也曾经有过恋人关系，这一点中董上上下下都知道，而且我也把他写进了我的履历里面。李先生和秦琪阁下都是看过的。
1: 那这次有没有联系？
0: 绝对没有。
1: 你撒谎！保安跟我说过，怀疑欧就住在你家里。
0: 这个黄心斋，阁下，这样吧，您要不相信我的话，现在派宪兵队马上去我家，你们随便翻，你看有没有欧新平来住过的痕迹。这个黄心斋就是想利用我和欧新平原来这点关系，到处说我是非，搞臭我，想把他是重庆卧底的身份嫁祸到我的头上来。那我真是百口难辩啊！如果你要是不信任我的话，这样吧，你把我撤了。我要是和中统有关系，别说您了，李先生他就第一个不会放过我。
1: 李先生自己就不会跟中统有勾结？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1: 你和欧日早相识的，他就交给你来处理，做他的工作，把他给我策反过来。
0: 阁下，欧新平他是死硬派，这个有点难度。
1: 女人是讲感情的，你以前的女朋友，你一定有办法的。
0: 阁下，黄心斋呀，他是我们九霄的耻辱，这个人烂透了。
2: 柳岩的枪手是不是你安排的？我要是去了，也必死无疑了。
0: 你不是没去吗？
2: 故意散播蒋伯仙出游的消息，打死黄金斋，杀人灭口，设计欧新平劫人，再把消息透露给晋腾，让东洋人抄了中统的后路，最后再安排枪手屠杀这十几个人。朱站长，我说你这局做得高啊！
0: 一群不自量力的家伙，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0: 我有的选吗？不是他们死，就是我死，我儿子死，我全家死。换你，你怎么办？你以为特务工作真的像手册里说的这么崇高？无论是76号还是中统军统，要我说就是这个世界上最肮脏的人吃人人玩人的工作。你现在能体会到了吗？
2: 周站长，能求你个什么？
0: 说来听听。
2: 海默的表嫂，能不能留他一面？

你真的觉得在旧时候，我能决定任何一个人的生和死吗？我不瞒你说，这两天我一直也在想，我求谁能保住郭新平的命？我也想不到。

你搞得清楚，到底吐不吐口？我看你是不进棺材不掉泪了。加大点亮。

0: 好久不见啊，吴新平。想着咱们怎么说也是中统的同事一场，来看看。
1: 有话快说，
0: 让我来帮帮你。金城阁下看过你的履历，很欣赏你。我们希望你能加入我们和平运动。
1: 和平运动，真好意思起这个名字。一帮臭汉奸，你们就是怕战？
2: 不是怕战，
0: 不得不战则战，能和为什么不和呢？你看现在抗战有4年之久了，中国现在像什么样子？
3: 各个地方都在打仗，千疮百孔，民不聊生。
0: 当下正是日本国需要扩张的时候，而我们呢，
4: 也需要人家日本的先进科技、人才、思想来帮助我们的国家。
3: 和平建设多好啊！
1: 周志飞，你还有脸说这些？你是不是忘了，重庆大轰炸、南京大屠杀，日本人的残暴行径，让中国老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3: 哎呀，不要说这么远，那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事情，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只管好自己的小家庭，加入和运有什么不好？你看现在的苏州，
4: 百姓安居乐业，有什么问题吗？
1: 我们欧家40口人，39口死在日本大轰炸里，皮肉无存，就剩我一个人，这个仇我是不是应该报？
3: 你还是这样，
0: 石骨无化，硬得像个石头一样啊！
1: 我就是不该。我要是改了，那个人就不在我心里了。
0: 为什么不试试放下个人恩怨？
4: 来吧，加入我们。
1: 别废话了，直说吧。
0: 我就知道你不会答应的。那这样，再帮我一个小忙，帮完以后我跟金藤阁下求情，对你从轻发落，你看怎么样？
1: 好啊，那你也帮我一个忙。
0: 好，你说。
1: 不要让我再看到你这张嘴脸，臭汉奸。
0: 好，成交。你愿意帮这个忙，你我再也不见。我问你，你们中统怎么知道蒋伯轩在柳园的？
1: 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
0: 哼，打入一向是你们的强项，这么说我们90号特工站也不例外了，有你们的内奸对吗？
1: 有啊。
0: 我想知道
5: 有多少人。
1: 一个。
0: 我来猜猜吧，
4: 是不是李志刚？
1: 不是。
4: 蔡和平？
1: 不是。
0: 刘正义？
1: 不是。
0: 不会是姓黄？
1: 黄新斋这个王八蛋，
6: 他居然两头吃，我一定要杀了他。
0: 我猜的没错吧？就是黄新斋。谢谢你的配合，我会跟近藤阁下求情，希望对你从新发落，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保重。

0: 你能不能再想想办法，救救我表嫂？
1: 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吧？
0: 知道，他是中统的特务，他利用我，就是想用海默的身份潜入古猿，去做他那些工作。
1: 这可都是随时掉脑袋的事儿，你就不害怕吗？
0: 我每天都怕得要死，有时候一想起他身上的那些枪，半夜都会惊醒。可是他告诉我，如果不跟他合作的话，我在空军的弟弟就要受难。我没办法，可我还是没能保护好我弟弟。
1: 那你的真名是？
0: 我叫，你还是叫我海默吧。如果不是因为海默，我不会认识我表嫂，也就不会遇见顾伯伯，还有你。一中，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2: 怎能是一条不是哎，老周，你要吓死我呀！吃过饭了吗？你听我跟你讲呀，咱们就这么几天没在家，对吧？结果我那包南北干货被刘妈吃掉大半包，扣她工钱。哎呀，可是我转念又一想，算了，反正你也不爱吃，他想吃就让他多吃几口呗，懒得跟他计较。怎么了？站里工作累了？不是姓欧的又回苏州了吧？哦，不提不提不提啊，不提他，讲好了不提他。我去给你放洗澡水，你泡一下，啊。哎呦，对了，李先生来电话嘞，他说他来苏州了，让你过去一趟。

0: 人真的跑了？
1: 被中统接走了。
0: 你说的我信，可是日本人不信。梅机关专程跑到苏州来跟我要人，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1: 是非不猜，让先生丢人了。
0: 不是特意交代过你吗？实在不行，就做掉他。
1: 那天情况有点复杂。
0: 志飞，你是一个心多么细的人，你怎么了？因为儿子，不是，那他呢？你打算怎么处置？
1: 我的线报告诉我，蒋伯贤已经回到了重庆。

0: 邓哥真心的，嗯，算是吧。当年我是真的不知道，也许我真的不该把于青介绍给你。
1: 跟您没关系，是赤飞优柔寡断，
0: 舍得吗？

是真的被金藤找到七寸。日本人觉得他没有利用价值了，他们给我打过好几次报告，说要枪决他。我同意了。

0: 就在明天。有没有可能再劝一劝他，投诚过来？
1: 试过了，他不同意。
0: 明天我找个由头和你去上海。
1: 不用。
0: 你要去法场
1: 看看那个能不能帮上忙。
0: 那明天对你会是一场大考。

0: 谢谢啊，不客气。表嫂，表嫂，
1: 没想到你会来看我，慢点。
0: 受人之托，
1: 是海默让你来的，
0: 还撑得住吗？
1: 比起我这些年受的罪，这不算什么。

0: 他们给你弄了一桌广东点心，说都是你爱吃的，还热乎着呢。这么多，应该是。
1: 用绳子吊死好，我不想做吐舌头的鬼。

0: 海默特意嘱咐我，给你带件衣服，我给你放这儿了。
1: 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 我不是什么好人，但海默是个好姑娘，她身世可怜，无依无靠，一个亲人都没有了。我走了，拜托你。
0: 照顾他，以后别让他流落街头，受人欺负。你别辜负了他的真心。你发现？ 我会把她当做亲妹妹一样看待的。
1: 你也不懂我们女人，就当我没说吧。

真相。对了，帮我转告黄先生，我会没听他的劝，只能来生再见了。

2016年，知非与一女子泛舟姑苏。那日阳光明媚，有佳人陪伴。那天是知非一生中最开心的一天。

0: 这怎么还有200多块钱？
1: 这枪决欧新平的人头费。

0: 柳岩真是一场大屠杀呀！当时情况紧急，我来不及汇报，就擅自做了处理。你
1: 做得对，至少没让日本人抓到蒋伯仙。谁能想到啊，这十几条人命顷刻就没了。
0: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你是个读书人，也没有接受过训练。黄老师，我好累啊，我不想再干下去了。
1: 不要灰心，抗日道路还很漫长，我们不能就这么轻言放弃。
0: 不是的，黄老师，其实这件事情我想了很久。 这段时间以来，我已经快要不认识自己了。我觉得我每天干的事情、我说的话，连我自己都难辨真假。再这么下去，我迟早都要崩溃的。对不起，黄老师，我没有坚持下去。
1: 无论怎么决定，我都尊重您的选择。
0: 黄老师，不管怎么样，我是肯定不能再回九少这个魔窟了。我想尽快离开苏州，我不想有任何的负担。我现在只想漫步在充满阳光的道路上。

0: 那一定是充满希望的，
1: 一样。我也想，早晚会有那么一天的，中国必胜。
2: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
3: 叶双说，他跟我们走，跟我们一起去跟据地，还给我的字条。
2: 好啊，他承受了这么多，也该喘口气了。和平娟出城那条路是走不通了，我再想其他办法吧。我们可以去找水生家的，走水路，我们就扮成渔民的样子，凌晨出户。
1: 可以，
2: 那我们去巢叔找部队。
1: 据说十八旅在茅山，但你放心，只要他们还在这一带，我们就能找到他们。

0: 他走的时候痛苦吗？
1: 是周志飞亲自动的手。
0: 表嫂对他一往情深，他竟然还下得了手。他究竟是人还是畜生？他有什么话留下？
1: 他说你是个好女孩，整件事情跟你无关，是他把你拖下水的，他对不住你。
0: 其实他并没有说这些话吧？这些话是你编来骗我的，但我喜欢听。
1: 海默，我要离开苏州了。
0: 去哪？
1: 暂时不能说。
0: 还回来吗？
1: 一时半会怕是回不来了。
0: 你放心，你走了，我会替你照看好这个宅子的。
1: 海默，不光我要走，你也得走。90号的人一旦发现我不在，必然会全城搜索。你要是留下来的话，会有危险的。
0: 我不知道我还能去哪儿。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可以去香港，我在那有关系，可以安顿好你的。
0: 顾先生，我能跟你一起走吗？
1: 海默，我这边的情况比较复杂，就算我去了太湖那边，也要接受很长时间的调查。你跟着我，会吃不少苦头。更何况你来了这边之后，已经受我太多的委屈了。你应该远离这些纷争，去过你该过的日子。
0: 什么才是我该过的日子？唱评弹，挣银子，强颜欢笑，那这样活着跟死人有什么区别？
2: 海默，你要坚信，抗战早晚都会胜利的，日本人早晚都会滚出中国的，一定会有那一天的。
0: 我相信，抗战迟早都会胜利的。可是我们俩，就不一定会再相见了。顾先生，再见。

0: 我们先去看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本来心事烦乱，这样难受却，才

0: 小阿婆，我家大人叫你上剪机，
1: 大人请我，后请我就来去。
0: 我大明夫见了安坤大人，为何不下跪？
1: 哦，我跪，我跪，安坤大人啊！要不安坤大人是第几个呀？安坤大人啊！
2: 老阿伯，
1: 你就是安坤大人呐、啊？
2: 本人就是。
1: 啊，我跪，我跪，我跪。
2: 老阿伯，你独家是伫咧唱山歌，哦，
1: 下世就好见笑见笑。
2: 你唱的是啥物啊？啊，是伫咧马背歌。
3: 唔敢，唔敢，
2: 你唔敢吼！
1: 大人啊，你是好人比歹人连累，你下大人欺贫坏亲啊，那无亲的天理难容啊！
4: 你父老心胸，面分卡转大，
2: 求大人作

0: 这阵子我但吃怕就是
1: 谢大人。

上港会领，不分青红皂白，

0: 你要吃掉咯，啊！咱就随来看，这里是啥哩八哩？
1: 有哩。

想你啊，你家这个娃注定用这支流沙提起，当时啊，他只中状元就

0: 大小姐，这是九万古里呀！
1: 当然是九万

0: 是在状元宫里已经有劫难，那么救伊的寿哥哥寿兰。
1: 阿公，你莫乱说，惊着我家寿家咯。
0: 老先生命是一批男性就无过。原来无信，高氏小姐你

0: 圣上啊，何罗圣上，你为何落于福田，做出这样的大，叫本人你何心理啊？
1: 何罗先生。

0: 先生来了，
1: 落户来了，
0: 来了，
1: 来了
0: 啊！罗先生，请。

0: 你的大人相还有何贵事？
1: 本案洪子顺在面前落个跪地，又一事不明，要请罗先生教诲。
0: 何事不明？去多吉祥。
1: 罗先生，有人告你。
0: 哦，告我何事？
1: 故你欺贫回亲，无良无义道。
0: 落户年来，且下为有一年，必争一年定亲。这欺贫回亲之事，无可之谈，无可之谈。
1: 既是如此，本人意欲将王赞挑大剑，开成一难，重心心理，不知罗先生意下如何啊？
0: 重心，重心的好，正好还老夫这个情病。
1: 不知罗先生偏可假关系？
0: 老夫这么夸夸，何人竟敢诬告于我？

0: 年万恩还，
1: 活到万载。
0: 跳到何虎金盔是还金还万，紧紧与我将士交来。
2: 万载，葫芦先生连连因为你何头万门，莫非是奸梯就打？哈！
0: 大人，王赞非是盗贼，万恶万恶！金盔星分明是你出刀顶破点灯，临终故行，还敢狡辩？
2: 王赞，你卡在那顶破是罪家所有，
0: 何苦顶破王赞起的薄地？
2: 哎，罗先生，你看，你看，一记头何虎之物，又到何虎顶破点灯，真是一个大智大侠。
0: 这大人，王赞向孙贵秀呢，去做出完美之事，请大人明教。
1: 我的王赞，
0: 金盔星落在你手，你都无头，还有个何苦欺贫毁尽，该当何罪？
2: 丢，手干鬼辈是为你喊冤，过何苦欺贫毁尽，有何畏惧下？
0: 金
2: 是金盔星畏惧何？
0: 金盔星乃是我家之宝，你竟敢肆意我言？
2: 大盗贼，你若不食言，就当你无辜。
3: 论去。
4: 我靠啊！老是人在鬼道抢无金文哦，怪何顺呐、啊？你可你救人害天何苦啊？
0: 大胆民户，竟敢咆哮公堂，来将你轰出去！
2: 你这老阿婆有何冤枉？万万说来，这公堂之上不得断言。嘿，罗先生，你说是？

0: 母来，将你放了。
1: 何罗先生啊，依老身看来，鬼叔那一定啊，那是天顶一对地一双，你要生存才是好。
0: 走，分明是你母狗。
1: 明是你火气。
0: 你母狗，
1: 你
0: 母狗。
2: 也无无辜，也你也无欺骗回亲，也过来过去，也未叫本难你何心哩啊！
0: 你呀，你呀，落户为官，一生清净，这欺骗回亲之事，将何舍弃？莫受你。
2: 罗先生啊，呀，你酒醉，要叫本案你何心哩啊？
0: 罗虎，我能按你断案。
1: 对，该得按你断案，
2: 基本案看来该掉。
1: 该得请小姐来公堂对证，此事自然明白个。
2: 对，这位老阿婆说得有理。
0: 小女来见。金鸡一条，怎可抛条落命？
1: 呀！你看，要叫车小姐，伊就唔敢落去啊！
0: 你，
2: 罗先生，事关重大，恋爱六世无实事，误杀偷夺金亏是事实，我当你严加得吧？罗先生，你看你好哈？
0: 先听尊便。
2: 陛下罗先生，有请。

0: 一个暗棍带你。
1: 是，一个暗棍带兵。
2: 何小姐，你爹公咱抽你父亲回姓，公咱哥你爹欺贫为贱，罪死罪悔，你要从死死啦。
1: 哦，俺哥我爹欺贫为贱。
0: 是啊，女儿，银锭敢在太岁头顶。

我爱王查某啊，你就算变我定亲子。

0: 求者不见不给，分明是你偷盗金亏心时阵，轮罪该炸。对呀、啊，将王赞推出。
1: 速速大小姐滚回家止息！
2: 是。
3: 小姐，小姐，小姐！
0: 葫芦先生啊，葫芦先生，无想家你为官多年，威风不变，今仔日却做阿种的糖牙糖。
1: 嘿，王赞，我问你，你爹生前何等过境？
3: 并无过境，
1: 并无过境，所是何言？
3: 是三寸银龙庙。
1: 你呀，你呀，你提开耳孔仔细听，王赞几乎生前并无为官，也非祸福，罗虎怎么一点看你的亲信？同了当年，罗虎不嫌几家千贫，一点看你的亲事，又何来给你几贫回亲？你好好躲啊！哥，谁？
0: 哎，三哥罗先生。

0: 我靠啊！小伙子他要干咩人？现在耍老胖。
1: 王占兵会大将，鲁先生也兵会起兵回城，这是中必中的牛。难办，难你了结啦！
0: 大人啊，崔奶奶去多一份孙啊，无钱就去扶持，伊若要是高中啊，安营就了你大家就遭欢喜。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王占，本来做你就行不起，恭喜。

0: 先生王战剑的老邪，功成名就，吹好万好，是你好家好啊！
1: 你呀、啊，你何精明啊？
0: 转禀罗先生栽培。
1: 来来来来来来。你呀、啊，这起兵回京之事，我如何了解？
0: 罗先生无事怪异，基本难细查。王战并非多钱，罗先生也并非起兵回京，这事又紧要，基本难看来，就此了解更好。
1: 了见，这其中是非确定，你可知晓？
0: 岂能知晓，罗先生？我且金花生是我，起兵花子的主意也是我出的，我可你抵罪。
2: 罗先生，我托你抵罪。
3: 啊哇！一胡吹也是为了小事，
4: 为了性命之辈，
3: 就加钱花事，
4: 努力打拼。

你帮我定三强，就帮我救。

0: 啾可以有不同的发音方式，比如
1: 啾，
0: 比如，还比如。
2: 锦江上新了，
0: 啾啾螺，学名黑螺，生长在海边咸淡水交界处，因吃螺时发出的啾啾声而得名。这专门的爱称足以见得大家对它的偏爱。晋江安海老街上就有这么一摊让人偏爱的老国啾啾螺。
3: 这个呀，你把螺不螺？这个呀，
4: 味道味道
3: 味道哦，
5: 可以。
6: 斑鸠我熬过去的，比如他们用那啥喝大锅，但是吃的太腻，习惯了还是要这种那个鲜甜。
3: 要加螺啊，唔加螺啊，花生酱啥物，咱都有一半加，咱像我高大米，一半是加葱头油。蒸龙华油到宇宙，
0: 要把啾啾螺和调料拌匀，靠的不是巧，而是摇。阿伯虽然已经80多岁，但摇起来架势十足，手起手落，啾啾螺在不锈钢杯子里打着节奏，酱料迅速钻进壳里，包裹每个螺肉。吸吮时，螺肉未出，香甜酸辣之气已充满口腔。再轻轻一嘬，韧劲十足，让人有点上头。
7: 预备，开始。
8: 声音呢？
9: 哇，宝贝厉害，
8: 好厉害，
9: 棒！

0: 就夏天的时候七八岁看电影嘛，家人就会带我们去那个巷哦，那个路口那边，然后一个那种杯子就2块钱一份，很鲜，海洋的味道的那种感觉。
1: 其他螺的话就是炒的，这个是凉拌的，吃起来比较爽口一点。喝点小酒的话，买这种配是蛮舒服的。
2: 手工制作的，而且都是新鲜的食材，肉质都先勾盘的。
3: 新鲜、爽口、舒服，自带优良特质的啾啾螺来的其实没那么容易。
4: 你在市场外口一个外表在土里起来的，就一直给挖出来，还土里再土寥寥出来。第二个就十外片，再前皮，加在巴肚内，就加一点点前皮。最开始我还是手骨跟包皮哦。鲜的物件就是老在精品，滚就翻规个鼎，你还得早翻一片。无你哦，你也无翻无你哦，起来有的层，起来有的层，没起来。
3: 螺一般生长在滩涂，与泥沙为伴，处理起来格外麻烦，更别提个头尤其小的啾啾螺。从洗螺到煮螺，再到剪螺，简直磨人。
4: 固定的这两目到这搭就有，啊！你若要加较细目的牙床，买起来啊加伤大目，你浪费。啊，所以往摆随开始咧加的时阵哦，咱就摕起来，你啊随一粒温达，温达上。
5: 为人袂偷工减料，人叫好称哦。
4: 以前一早伊从头路任何代志都是一就是一粒就是粒。
3: 说一不二的父亲对待每件事情都有自己的执拗，洗螺必须一丝不苟。钻头定要削头去尾，即便意外摔伤骨头断裂，手术后能下床活动了，他也执意要搭把手。
5: 这个我们一日六八只鸠啊，存下无鱼啊咧？没。啊，做完就好些啊，咱就完锻炼啊。最好咱就有人力，咱就加强壮啊。哎，就冲啊好些啊。
6: 有人，那就光锻炼。
5: 这支卖40多年，恁看一摆，这支啊，计无啊，计红个，红个，我咧精神良哦，伫红个潮咧有哦，啊就安客气啊，客气啊。
7: 20多年了，我就开始在卖咯。
8: 原本的第一批在红个卖的分价分，
9: 七到八个在。嗯。
8: 今年咧大波，你又无做咧？呀。
5: 红个我是甘蔗红口。啊，才来大埕头，开对聚文炸，我惊我用个炉头哦，啊，是落雨咯、晒日咯，在各方面计啊用啊，咱做好咯，哎，就说讲好咱安尼。
3: 40年间，顾客习惯来这儿吃点啾啾螺，阿伯也习惯守着啾啾螺，为子女多做一点。摇啾啾螺时发出的哐哐声，吃啾啾螺时发出的啾啾声，似乎就在这样的习惯里，成为烟火气中的特殊风景。
10: 在闽南，味道是有年头的，时间在这里沉淀成古早的香气，而有一种味道从记忆深处飘来，简单，却足以唤醒一整代人的味与心。
11: 晋江上新了。
10: 晨光微曦，城市渐渐苏醒，菜市场却早已人声鼎沸。路口的这家铺子里，店主庄淑燕正忙碌地为前来采买的街坊邻居分拣装袋。身旁的铁桶里装着这一家人传承了几十年的传统滋味——三合面。
12: 老板啊，三碗面来了，
13: 店啊，三碗面来了，
14: 三碗面更看着哦，我还加了过来看到啊，就
10: 这样。此起彼伏的售卖声中，庄淑燕在摊位前熟练地忙碌着。与此同时，在城市的另一个角落，她的丈夫庄志兴正在灶台前忙碌着。准备新一轮的三合面制作。

0: 在我手上做30多年了，从我太爷的时候是开那种饰品店，后来传到了我奶奶，我奶奶也传给我父母亲。
1: 三合面，三味合一，面粉如细雪般晶莹，入口即化，低温慢炼而成的猪油去净浮沫，只保留最纯净的汁香，而闽南独有的红葱头则是三合面的灵魂所在。这些看似平凡的食材，在闽南人的手中被赋予了朴素的哲学，融合。
0: 其实是好几种，但是以前的老一辈都是叫三合面。
1: 食材基础，炒制就不基础。庄志兴说，一碗三合面要好吃，全在手上功夫。这是一个需要极致耐心的过程，火候的掌控决定了葱酥的成败，太小炸不出香气，太大则会产生焦味。凭借30多年的经验，庄志兴总能准确捕捉到香气的临界点。面粉下锅，用文火炒制，手势要轻，力道要匀，炒制期间要不停翻动，半点都急不得。
0: 面我们要经过慢火来炒制，炒到一点稍微黄一点点，把它的小麦的香味给炒出来。
1: 面粉炒至微黄，趁热倒入炼制好的猪油，翻拌均匀后盛出。待温度稍微降低之后，三合面的制作来到了最后一步。
0: 小时候看我父母做是用手搓了，但是现在也有人是用工具来碾了，主要是把那个面粉跟油给它碾开，碾细碾均匀，然后跟白糖拌起来才会融洽均匀。
1: 徒手翻拌是古老而有效的方式，指尖的触感能发现最细微的结块，这是机器无法替代的细腻。不用温度计，不用计时器，所有的标准都在心里，在手上，而所有的匠心最终都要接受开水的审判。沸水冲下，猪油的醇，葱酥的焦，面粉的香，这些被封印的复合香气瞬间激发出来，喝上一口，各种味道层次分明，却又完美融合。它不张扬，只有一种历经岁月沉淀，踏踏实实的温润甘香。
0: 92年嘛，我结婚后给他分出来一做，来了天天自己做，自己研究。
1: 一辈子守着一份传统味道，在庄志兴夫妻俩心里，古早味不是停滞不前的味道，是在变与不变之间找到那条最温暖的出路。
2: 24岁开始做，做到快60岁了。现在有做咸的，有点咸味，还有做素的，素的就没有葱花，是用花生油下去做，不是做猪油味，适应了顾客的那个口味。
1: 如今，庄志兴的儿子儿媳也挑过了这个担子。几十年来，老庄的铺子就像个小型的社交场，老华侨来回味乡愁，主妇来买孩子的早餐，上班族来寻找快捷美味。这一个个场景背后，是闽南人对三合面这一质朴美食的追求和深厚情感。
3: 总是锅渣米素的早餐泡着啊，规定啥的可能是炖了啦，也简单的啦。
4: 做米粉吃的营养也好啊，胖胖黏黏的。
5: 啊，我这都是做到拿去拿去北京，都大家买上啦。原本的乌龟不要这咯，真的哪里拿哎，都在大家人买。
1: 时至今日，三合面早已超越了单纯的饱腹意义。一碗三合面下肚，唤醒的不仅是味蕾，更是深植于心的文化认同与浓浓乡情。在快时代里慢下来，尝一口古早味，或许便能尝出生活本来的样子。
6: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7: 好好。
8: 阿姨，您吃水果吧。
7: 好好。
6: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7: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
2: 哦，好好好，好好好。

0: 第二，每放一批次的壮丁，就向上面报告咱们损失了一个排的兵力。
1: 团长，您不会是真的想把咱们自己的兄弟给杀了吧？
0: 当然不是了，你可以把之前咱们伤亡的弟兄算到这笔账里，让毛光祥给他们补充安家费。
2: 团长，
3: 高明啊！行了行了，别拍马屁了啊，去吧去吧。
2: 好，我这就去办。
4: 我宣誓，
5: 我宣誓，
2: 一定严守秘密，
6: 一定严守秘密，
7: 服从纪律，
2: 服从纪律，
7: 牺牲个人，
8: 牺牲个人，
9: 阶级斗争，
10: 阶级斗争，
11: 努力革命，
12: 努力革命，
13: 永不叛党。

0: 你们俩来了，正好，我要跟你们俩汇报一下。厅长，经过保护农田和解救壮丁这两件事，我们现在的群众基础已经越来越牢固了。目前参军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73人，预备党员的发展人数也已经达到了50人。可是呢，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参军的人数越来越多，但是物资的消耗也越来越大，这个情况。 确实不太乐观，所以我要跟你们好好商量商量这事儿。你们俩听我说话了吗？
1: 听着呢，接着说。
0: 那你们傻乐什么呀？
2: 我们想喝酒。
1: 对，
3: 必须得喝。
0: 什么叫必须得喝呀？你们俩不知道啊？不能喝酒是我们的纪律。
3: 干嘛？
0: 造反啊？枪毙我们，我们也得喝。
1: 没错。嘿，
3: 一瓶不够，再来一瓶。
1: 对呀、啊。
0: 这是有什么事儿吧？有什么高兴的事儿，也说给我听听呗。
3: 咱告诉他吧。
1: 不告诉他，
3: 那他能让咱喝吗？
1: 是啊。
3: 好。
0: 你们想急死我呀？
3: 有什么好事也说来让我听听，高兴高兴啊！看在咱平时关系挺好的份上，跟你说说啊。
0: 快说。
3: 上级呢，联系到了咱们交通站，给咱们带来了一个消息。
0: 什么消息？
3: 哎呀，也不是什么大消息，就是红六军团马上要开到黔南，跟咱们会合了。
0: 真的，太好了！我们孤军奋战的日子总算结束了。
3: 王丽，我真得好好感谢你。要是没有你的支持、鼓励，还有给予我的信心，我可能坚持不到现在。
0: 其实这个话应该我来说。自从我到黔南工作，没有你们俩的支持，给我这么大的信心，也绝对没有今天的成果。
4: 哎呀，行了，你们俩就别客气了，咱们接下来啊，还是说说上面的工作吧。
0: 好，
4: 湘西的党代表已经告诉了我们情况了，红六军团这次是轻装而来，为了能够快速的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很多影响速度的物资都已经扔掉了。现在部队里面除了士兵手上的武器，其他的物资都很紧缺，我们的紧要任务就是赶紧准备好所有的物资，迎接大部队的到来。
0: 过冬的棉衣、鞋、药品，还有食品，咱们都要提前准备。这样，一会儿我就去和群众会合，我们来准备草鞋和棉衣，粮食和药品就交给你们俩了。
5: 嘿，这政委真好当啊，我都想当政委了。
3: 你会给人家缝缝补补吗？
0: 这个真不会，还是喝酒吧。
1: 讨厌你们俩今天，
0: 来，咱们干一杯。
1: 王组长，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6: 红六军团已经从广西进入贵州了，就在离我们不到200公里的瓮安地区，贵军的廖磊正在赶往阻截，哪能接得住嘛？不好说呀，红六军团的共产党军官打仗一个比一个厉害，光靠廖磊一部，肯定是拦不住的。
7: 那您看，咱们是不是也应该早点做准备呀？报告。
1: 说，张团长是自己人，但说无妨。我们委托马帮运送的那批物资，又被共产党游击队给劫了。
6: 什么？又被劫了？这个月第几次了？
7: 第六次了。
1: 妈的，卢仁杰是个疯子，第六次了。他卢仁杰真的以为红军可以打得着人吗？
6: 赵组长，依我看。
1: 卢仁杰他们现在这么干，一定和红军有关系。我听说红六军团物资紧张啊，卢仁杰他们一定是为了红六军团的到来做准备。
7: 你也知道现在的情况，用心好好剿共啊！
1: 是是是，在下一定尽力而为，尽力而为。
7: 你去告诉营帮主，一会儿我找他去。
4: 是。

0: 在下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1: 你说。
0: 我听说这个尹胜男和卢仁杰是定过亲的，你想他会不会跟你两面三刀呢？
1: 尹胜男和卢仁杰那点破事我早就知道了，我也知道这个马帮头子他野得很，但我跟他的合作
2: 不是建立在我们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的，我手里把着他的命脉。
0: 命脉？什么命脉？
1: 张口，不该你管的事是不是就不要多问了啊？做好你自己的事。
0: 是是是。

0: 任剑哥，你怎么在这儿？
1: 你扔的吧？没有啊。
0: 不承认是吧？碧莲，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哥好，但是你以后能不能别往我头上扔啊？我砸到你了，有没有受伤？
1: 没事。碧莲啊，以后有事直接找我说。
0: 我不能直接找你，我哥要是知道了，他不会拿我怎么样。 但你一定会有危险了。
1: 还真是在游击队在乎呀，考虑事情就是不一样。
0: 不能再说了，我得走了。
1: 爹，我跟你说啊，你大哥未必是一只真龙，但是你二哥，他一定是一只吃人的豹子。你虽说是他妹妹，但是我建议你以后还是小心点。

0: 你这是在找茬吗？
1: 我问你，本月我让你送了10次货，6次未结，怎么回事？你的人还强不够吗？还是你余情未了？你给我玩两面三刀！赵二少爷，别阴阳怪气的。
0: 有话好好说。行，好好说啊！每一次的日期和路线都是我精心安排的，但卢仁杰呢？他的游击队屡屡得手。如果不是你暗中帮助他，他怎么可能做到？啊！赵国豹，别跟我喊，我现在也烦着呢。你自己也说了，每次的时间和出发的路线都是你来安排的。我的人，只有在出发的时候。 才知道走哪条路，即便我想通知卢仁杰，卢仁杰也得有时间来得及安排。但是我的马队每次都是被游击队伏击，他们就等在我们的前路上，这明显是知道路线。你现在跑来埋怨我，我他妈还想找你呢，你就不想想，是不是你那头出了问题？
2: 尹帮主，这事儿可能确实是我想得太简单了。你说的有道理啊。如果是我的问题，你放心，我一定找出问题所在，给尹帮主一个满意的答复。来，尹帮主，请喝茶，请。
0: 6次被伏击，我损失了20几个兄弟，这账怎么算？
2: 马总，你放心，你损失兄弟的安家费，我回头就让人送过去。还有，你那些武器，你差多少我给你补多少。好，
0: 在我说滚之前，你自己走吧。<笑>行，
2: 在滚之前呢，我想最后说一句话。
3: 这个话有点像小人说的，但我必须要说呀。如果有一天我发现你背叛了我，那个小女孩，她是肯定要死的。<笑>
2: 对了，最近共匪犯境，前面地区不安全，送货的事放一放吧。
0: 三少爷购买力气的，这消息从哪儿打听到的？这哪是什么三少爷？三少爷一条信息都没打听到，那是谁打听到的？你猜。
4: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5: 把他绑起来。
4: 是。
5: 这是要干什么呀？哎，
4: 宝贝，哎，你们别动。
0: 半个小时之内见到卢仁杰，他就得死。
4: 大哥。 今天我去见赵国豹了，说什么了？咱们今天不是把马帮又劫了一次吗？可把这个小子给气坏了。他跟我说：“赵悟空，你要抓紧剿共，抓紧剿共。”<笑>让贼去捉贼，猴年马月才能有结果。哎，大哥，瞧您这话说的，这我要是贼，您就是贼的老板。<笑>这马帮走哪条线路，不得经过您的关卡呀？
5: 要不是您通风报信，我这个贼怎么能做好呢？
4: 我们这儿都穷成这样，赵国豹还每天挖空心思把这儿的这些钱物啊往湖南送，我们半路拦他这一道，也是为当地的老百姓算是做福利了。
5: 是啊，是啊。<笑>
4: 那您看这批货是不是还按老规矩交给孙部长处理啊？我们俩在这都待不成了。 我们得把手上的这些大东西变成现金，再把现金变成不贬值的东西。<笑>没错啊，这孙部长虽说下野了，但是手眼通天呀、啊，能把这么大笔的物资变成烟土，一般人还真做不到。嘘，哎，你那份还是照老规矩，先交给宋章。
5: 都合作这么多次了，您说我还能信不过您吗？不过大哥，还有一件事我得跟您汇报一下。
4: 讲。
0: 这赵国宝跟我说，马帮这个月被劫了6次，我只做了3次，另外那3次，您该不会是安排别的弟兄代劳了吧？
2: 我怎么可能这种事安排别人来代劳呢？稍微一不小心，这事可是得掉脑袋的，我又能不小心吗？
0: 啊，那倒是，那倒是。您做事从来都是密不透风，这点我很放心。但是，既然不是您安排的，那我想就应该是卢仁杰干的。可是，卢仁杰怎么能知道马帮走哪条路线呢？按理说，这尹胜男事先都不知道啊。
3: 胜男，怎么了？
4: 卢仁杰。一直以来，我对你们游击队都网开一面，但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3: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4: 不明白，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劫我们马帮的车队。
3: 我没有啊。
4: 你没有。劫匪为什么亲口说他们是卢仁杰的游击队？
3: 胜男，说出来的话都是真的吗？你跟我娘也说了很多话，但是现在呢，你还不是跟我们家的大仇人赵国宝在一块礼尚往来吗？
4: 没错，我是和赵国宝礼尚往来。那你呢？我不在的时候，你姐姐家妹妹的双宿双飞，你说的话又都算数了吗？
3: 你误会了，我跟文丽是同志，游击队是我们共同的事业，仅此而已。
4: 你不要跟我讲这些大道理，我不懂。我不欠任何人东西，特别是你卢仁杰。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3: 是我欠你的，那么你说说我是怎么想的？
4: 你一定很庆幸我没有回来找你完婚，而且还和你的大仇人在一起，这样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留在别人身边，而且还不被人说成无情无义。
3: 胜男，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对于婚约这件事儿，我从来没有想过反悔过，而且你知道吗？在你出事的那几天，我整天做噩梦，我很想你。等到你回来以后，我很开心，因为我知道你没事。我无数次的想去见你，但是我还没等见到你，你却已经跟我划清界限了。你让我怎么办？
4: 你说你担心我，你想找我你来找我，你想问我你来问呢？卢仁杰够了，你说这些证明什么？只能证明你并不爱我，否则你早就来找我了。好了，今天我不是来找你吵架的，也不是来找你谈情说爱的，我只是想告诉你，别打马帮的主意。如果让我查到之前的事情跟你们游击队有关，对不起，我绝不会善罢甘休。
3: 胜男，我真的搞不清楚，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前后判若两人呢？
4: 我没有判若两人，我只是把该想明白的都想明白了。卢仁杰，之前我对你的感情实属不该，现在我领悟到要以大业为重，我乃马帮帮主，当为马帮的前程考虑。
5: 你今年多大了？成亲了吗？ 我想找一个愿意与我生死与共的真男子，但至今也只遇到了卢少爷你一人，就是站在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后面，看着他叱咤风云，我若对你三心二意，我马帮百年基业自刎而亡。
4: 卢文杰说他没有抢马帮，你信吗？
6: 他要是说没有，那就是没有，我信。帮主，我觉得你也应该相信，仁杰就算是物资再紧张，他也不会忘了和我们马帮有多年的交情，他是绝对不会打马帮的主意。
4: 这个月被劫了六次，其中三次是我们自己劫自己，那另外三次如果不是卢仁杰，又会是谁呢？
6: 我觉得是他们那边肯定有内奸。
4: 我也在这么想，你马上去给我查清楚，而且要在赵国报之前给我查清楚。

0: 别难受了，我相信大部队一定会回来的。是啊，湘桂黔三省联军同时出动，20几个团围着洪六军打，洪六军就只能闭起锋芒，去与红三军会合了。本来这就是个时间战，想趁敌人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可是这么一来，国民党一定会全力封锁红军入侵，这以后要打进贵州就更难了。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一句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相信这句话，你也应该相信这句话。你说的对，只要不放弃希望，就一定会实现目标的。
1: 今天下午，我看见盛楠了。你是怎么找到他的？
0: 不是我找到他，是他跟踪朱强，找到了交通站。
1: 其实他早就有找到我们的能力。这么看来，他不是真心投靠了赵国豹。如果他是真心投靠了赵国豹，我们早就有危险了。
0: 其实我也觉得奇怪，而且。
1: 下午我们聊了很多，我觉得他藏了很多的秘密，可是我问不出来。他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他不是真的投靠了赵国豹，他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苦衷。
0: 还有一件事，可能会让你比较惊讶。你知道一直以来我们的情报员是谁吗？
1: 不是任贤吗？
0: 碧莲。
1: 碧莲，
0: 对，而且更让我惊讶的是，他告诉了我一个讯息，说赵国豹在赵家建了一个密室，而且每天晚上会从密室里头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
1: 那应该是发报机的声音。看来赵国豹弄了一台电台跟中央军进行联系了。
0: 发报机？
1: 应该是发报机的声音。
2: 还是穿军装习惯呐，军人就应该穿军装。您真的要亲自去围剿游击队？
3: 我是剿共督导，可督导来督导去，共匪越来越猖獗。现在各个部队都陆续的到达云城了，老子再也不需要张武孔那帮废物。
4: 对，这个张武孔一直都在悄悄的扩充自己的实力，对于剿共方面。
3: 我觉得他从来没有用过真正的心思。现在能接受我们指挥的部队有多少？桂系的廖磊部愿意支援一个团，黔军虽然表面答应支援，但实质上我们根本指挥不动。倒是湘军的那个团愿意全力配合，但毕竟不是主力部队，战斗力有限。
2: 够了，兵不在多，关键看谁指挥。走。

0: 碧莲，是不是一个人在家闷得慌啊？没事，你出去走走啊，散散心。
1: 我没待在家呀。这不是咱家是哪儿啊？这不是家，是因为爹的灵位在这儿，我得守着他。
0: 碧莲呐，爹在天之灵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是不是？哥也担心你啊。
1: 你就你这个样子，哥怎么放心把你一个人留在家里？你要去哪儿？啊，哥要去省城出趟差，但可能短时间回不来啊。
0: 我昨天梦到爹了。
1: 爹说什么了？
0: 他说你又杀人了，又开始造孽。他说你这样不会有好下场的。碧莲。 哥是个军人，军人就应该有军人的职责呀。再说了，我也杀了半辈子的人了，也不去想有什么好的下场。你还小啊，有大好的年华，哥的事儿你不懂，你也管不了。但你记住一点，二哥是心疼你的。
1: 二哥，
0: 哎，
1: 我知道从小你就疼我。
0: 比爹和大哥还疼我，哥就你一个妹妹啊，我不疼你，我疼谁呀？啊！
1: 你还记得吗？一次大哥讲鬼故事吓我，结果我晚上就梦见鬼来抓我，吓得不敢睡觉。那时候还是冬天，你光着身子帮我抓鬼，我闹了一晚上才睡。<笑>记得。
0: 哥记得，哎，那天呢，我记得我光着身子在院子里头哇哇哇到处帮你抓鬼，能哄你睡觉吗？后来爹发现了还骂我，说我中邪了。你说你个小混蛋，就你个小捣蛋，你不睡觉。<笑>从
1: 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怕鬼了。我觉得二哥会一直保护我。
0: 碧莲，哥会永远保护你的啊。
1: 不管哥是做人还是做鬼，只要哥在，你什么都不用怕，啊！二哥，
0: 哎，
1: 我原来最怕梦见鬼，可是现在我更怕梦见你。
0: 见我嫁到了卢家，爹就这样抱着我和任杰哥的孩子。我还梦见我们两家人坐在一起吃年夜饭，那种场景不知道有多美好。你和任杰哥喝了好多的酒，我爹和罗伯父说着话，还有。
1: 可是这些都被你毁了，无论我睡着还是醒着，我永远看不到了。二哥，
0: 干嘛，碧莲？起来。
1: 就算我求你行吗？任杰哥能平安是我最后一个梦了，你不要把我这个梦也破碎了好吗？我最后一次求你好不好？

0: 没事，别一个人在家待着，多出去走走，看见什么喜欢的，想买就买。等哥回来了，哥亲自带你出去玩。报告，有人劫游击队向山区逃窜途中，在西北坡遭遇贵军主力部队，共击毙匪徒49人。
1: <笑>好，西北坡。诸位，这几次的围剿打得都很漂亮，但是我们必须全歼卢人杰的游击队才可以收兵。我分析啊，卢人杰想要摆脱我们三个团的围剿，那只能是从两个地方啊。诸位请看，第一就是小西河，第二就是鱼沟谷。我们把重兵放在小西河，然后逼迫卢人杰进入鱼沟谷，因为鱼沟谷是片开阔地。 只要他卢人杰的游击队进了鱼沟谷，那他就是待宰的羔羊，任我们宰杀。
2: 是。
1: 到时候我会和诸位一起共赴前线，见证尔等全歼卢人杰的游击队，
3: 保证完成任务。
2: 报告，我们遭到卢人杰游击队的突袭。
4: 什么？

0: 赵国豹遭到了卢仁杰的突袭，死伤惨重。赵国豹死了吗？
1: 没有。
0: 这小子命还真大呀！他总是说我剿共不利，剿共不利。还得娘骂我是废物。他这次就不是废物吗？
1: 没错。这么多人围剿这么点共党，居然还能被人打跑了，丢人丢大了。
0: 哎，不提他了，不提他了。
1: 这何飞鸿把最近的一个烟斗交给你了吗？
0: 已经给我了。他们做事儿还是挺说话算数的。
1: 这冲锋陷阵的事儿都叫老子干了，他们只是在那动动嘴皮子，急供点线索，就能无惊无险的坐地分成，而且一分还他娘的就是一半。他们凭什么不说话算话？他们怎么敢不说话算话？是团长，我也觉着咱们亏得慌。为了抢夺马帮的物资，咱们损失了多少兄弟？这分到一半，确实有点不大公平啊。
0: 所以说呢，一定要查到何飞鸿把他的。

0: 文里他们安置伤员的地方可靠吗？
1: 很隐蔽，山洞门前没有明显的道路，要不是魏大哥打猎偶尔发现的话，那地方根本找不到。哦，哎，二少爷，你说这都十多天了，一个敌人都没有遇到，他们在憋什么坏呢？
2: 我估计，他们是想把咱们一网打尽。
3: 任杰。
2: 哎，老徐，怎么样？
4: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有什么喜事吗？
2: 我刚刚知道一件事情，这件事儿太大了，我到现在都没反应过来，感觉就像是做梦一样啊。
4: 什么事儿啊？
2: 中央红军已经连续攻克我镇远、黄平、余庆等七座县城。
4: 现在已经到达乌江南岸的猴场了，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2: 怎么办？
4: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战斗力太强，不是咱们可以轻易对付的。现在云城的主力呢，也就是桂军的廖磊一部。论实力呢，也只有廖磊敢跟中央红军正面一战，其他那些部队也都与他廖磊马首是瞻。如果他廖磊不动，就算咱去了也是白白送死啊。
2: 您觉得廖磊会愿意出兵吗？
4: 廖磊是祖籍红六军团的主将，也因为他跟红六军团的一战让他元气大伤。我想，他是不愿意去打这个前锋的，他应该更希望湘军和黔军去打这个头阵。
5: 湘军和黔军敢打这个头阵吗？
4: 难说，都他妈的各怀鬼胎。
5: 那咱们是不是应该先准备一条退路？
6: 时间该考虑考虑了。但现在路上不太平啊，咱们这两年攒的那些烟土要像平安运到云南，实在是太难了。
5: 我这两天就在着急这个事情，老师。三路联军把云城给围死了，大大小小的关卡都有他们的人，本身就非常吃紧了，再加上红军也过来，我们在这个时候如果采取行动的话，那变数有点大。
6: 所以啊，我们只能耐心等待机会，而且还要选一条不被人注意的路线。对。
7: 任杰和老徐现在怎么样啊？
8: 谢谢，他们俩还好，现在云城局势莫测，他们不敢离开游击队，所以派我过来。任杰可是非常出色呀，可以说你们在一起做的事情是远近闻名，大名鼎鼎啊。
7: 您都听说什么了？
8: 反毁鸦片，保护茶田，解救壤丁，并且多次瓦解敌人的围剿，最近还以攻为守。
7: 重创了中央军赵国爆破，对不对？
8: 您知道的还真详细。不过接下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们呢。
7: 您就说吧，需要我们为大部队做什么？
8: 来，目前国民党、薛岳部两个纵队在追赶我们，而我们的侧翼，也就是你们的云城。 也已经驻进了滇、桂、湘三省联军，而这个联军的指挥官就是我们的老对手廖磊。如果廖磊带领联军向东拦截我们，我们到达吴江的时间也会大大的延迟，薛岳也会有充足的时间赶到我们身后。

0: 到那时，我们的部队就会受到薛岳和廖雷的前后夹击，那形势对我们来说那就太不利了。所以，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尽一切的努力，务必想办法拖住云城的三省联军，为大部队通袭吴江赢得中期时间。当然了，这个任务太重了，我会。
1: 协调其他地区的游击队员协助配合你们。我要问最后一个问题。
0: 说。
1: 我们需要拖住敌人多久？大部队最快要到明天才能到达吴江江边。
0: 至于战队要持续多久，还不知道。
1: 你们首先要确保云城的三省联军三天之内不能离开云城。三天。

0: 怎么样？大家想到办法了吗？
1: 任君，问你呢。
2: 阿雪，喝剩那半瓶酒还在吧？在呀，一直没舍得喝呢。
1: 文丽，缴获的那把匕首还在吧？在啊。好。
0: 如果我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这两样东西都得归我，行吗？没问题呀。我也没问题。好，那么我的这个办法就是，制造出一种气氛，让这个联军根本不敢离开云城半步。这谈何容易啊！
1: 其实不难，我听魏大哥跟我说过，湘、桂、黔这三支军队在几年之前就发生过摩擦。
0: 而且是积怨深重，我们制造出一种什么气氛呢？这个气氛就是，他们有可能随时都会被出卖。这么一来，你们觉得这三支部队还有心思出去打仗吗？
1: 好办法！
0: 我不得不承认啊，真是高明。行了，赶紧跟我们说说具体的方案吧。
3: 先把那把匕首拿来。老板，搞点东西吃。
4: 哎，兄弟，你也是咱们贵军的？
3: 是啊。
4: 哎，好啊，过来坐。哎，你坐这儿。
3: 你们是哪部分的？
4: 二团三营的。你哪个营的？

0: 我怎么地？
1: 真是！
2: 那个混蛋也在这儿啊！
0: 那谁啊？就是那小子，他说他们前军早晚让咱们不得好死，就因为这话，我跟他打了一架。
3: 我们是来帮他们打仗的，这他妈说的是人话吗？
0: 他们说我们不是来打共产党的，我们是来抢贵州的地盘的。
1: 什么？
0: 这小子还说了一堆让人生气的屁话，我都懒得说了。
1: 还说了什么？
0: 他还说，别上战场，上战场就给咱们放的枪。
4: 哎，兄弟，坐下坐。
0: 消消气儿，毕竟咱们是在他们的地盘啊，忍忍算了。
5: 哎，菜来喽！
4: 哎，老板，
6: 来，
4: 那菜是我们先点的，我放这儿。
5: 老板，
4: 你这瞎吗？
7: 那明明是我们先点的菜，就是听什么放那，过来，别让我来的，别让我来的，一群废物，吃那么多有什么用啊？还是留给我们这些真正能打仗的人吃吧。
8: 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废物
0: 我们云城这个地方，怎么说也是我们前军的天下。想撒野啊？那你们他妈的也把这儿给先占了再说。
1: 你以为我不敢占吗？老子今天就占了云城，我们贵军就是云城之主，你们能怎么样？不许！不许！不许！
2: 哥，你没事吧？没事，这伙算是挑起来了，我看他们不死几个人不会罢手。
3: 要不我们再去别的地儿试试？
2: 走，哎，哎，怎么样？
4: 你不是说让我俩去挑拨湘军和前军吗？我俩在妓院正好看到一个机会，本来是想挑拨他们打一架，没想到
3: 怎么了？挑大了，两伙部队都过来了，估计马上就要交火了。
2: 看来已经交火了，咱们还是快走吧。
3: 对，赶紧走，别让挑战伤了，可就太远了。
2: 走，走，走。
3: 先生，先生，出大事了！
2: 怎么了？
3: 城里有三支部队互相打起来了，死了不少人呢。
2: 打起来了？怎么回事？
3: 我听说，桂军想趁共党之乱占领云城，还有人说，湘军和中央军已经密谋占领贵阳，想把王家烈赶下台；还有人说，王家烈跟共产党已经达成了共识，他们想联手把湘桂联军消灭在黔南地区。
5: 县长，我这手里面警力不足啊，你说我该怎么办？
6: 士兵之间打起来，你去管他们干什么？军队里面有长官，约束士兵是他们的责任。
5: 那外面都已经闹了这么长时间了，那各方的长官也都没站出来明确表个态呀。
6: 没有态度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5: 龙三。
0: 水已经很浑了，我们就别再跟他趟了，明白吗？哦，明白。
7: 团长，我叫人给打了。
0: 他娘，谁敢打你啊？说，老子给你报仇。
7: 一开始是几个广西兵，扔了一砖头就跑了，然后不知道从哪儿又冒出来一帮湖南兵，二话不说上来就打。 还好我有卫兵把他们给打跑了，然后好不容易跑到咱们团部附近，又被咱们自己的前军给拦住了，说您是什么中央军赵国豹的走狗，哎，砖头又是一砖头啊！你看我这血都止不住啊！哎，
8: 这么多波的人打你。
9: 老子找谁给你报仇啊？还报什么仇啊？我来就是告诉您，千万别出去了，要不然啊，您也这下场。哎，早上起来出去还没事呢。
10: 我也不知道啊。
11: 行吧，通知门口再给我加三道岗。
10: 您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
9: 红军已经打到眼皮子底下了，这帮王八蛋还在窝里斗。
10: 我已经通知各方长官。 让他们尽快出面平息乱局，但现在街面上的情况太混乱了，连湘军的一个副团长都被打成了重伤，现在各路长官也都就近躲了起来。
12: 什么意思？
13: 就是说我现在想把这几个指挥官聚在一起很难了呗？
10: 是。
0: 他们也怕挨揍。
1: 薛岳已经给我发了3封电报了，让我尽快协调部队去阻敌。他们不出来，我怎么协调？现在只能等待廖磊部队回来了，他毕竟人多，只有利用绝对的武力压制，才能平息这种乱局。
2: 廖磊在哪儿？
1: 听说在云城以南寻找共军。
0: 妈的，找共军！薛岳电报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在乌江地区已经发现了共军的痕迹。
1: 我亲自去通知，让他早日回云城。
0: 你们看到，其他部队从你们村子经过吗？
1: 没错，我看见了他们一些带五角星的部队刚刚过去。
2: 一些是多少？
1: 哎呀，没看清啊。反正满山遍野都是，没有5、6千，也有3、4千啊。
2: 什么？
1: 他们推着大炮，扛着小炮，那阵势吓死人了。
2: 你确定你说的是真的？真的，真的，把他带下去。
3: 报告，
2: 进来。
3: 报告团长，我们刚刚去其他村子打探，有人说看到几万红军从那儿经过。
2: 这样，你去通知廖磊将军，让部队不要轻举妄动。快去！
3: 是。
4: 团长，你们前军各部有没有收到王家烈将军的电报啊？收到了。怎么说的？电报上说，共匪北窜，偷渡乌江之企图已然证明，命令我等尽快出兵，袭击共匪尚未渡江之余部。
5: 你们贵军呢？有没有收到电报？收到了。
4: 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出兵啊？
5: 孙团长，这廖磊不在，你是不是该说句话表个态呀？就是因为廖磊将军不在，所以我才没有随便表态。你也是老兵了，你也明白，军令如山，责无旁贷。但是我的上峰不在，这个……
4: 诸位。
6: 这救兵如救火呀！你我皆是手握兵权之人，怎能安坐于此，静观同胞与共匪血战呢？我提议立刻出兵，夺回乌江。
7: 张团长，我们都是前军将领，您都愿意出头，把兄弟一定责无旁贷。现在就请您带领你的团作为先头部队出发，在下也立马回去整治军队。
4: 您放心，3、5日以内，一定与您会合。张团长，我们贵军一定不会让您孤军奋战。等到廖磊将军一回来，我们马上制定作战方案。不出7日，我部必然与您会合一处。3、5日内。
8: 7日，你们这是想让我自己跟不上他干吗？老子挂着一个团的名号，领着半个团的兵，这都不过共产党打半天呢！
9: 你们他娘的3、5、7日，你们怎么不让我等到来年呢？诸位，既然今天咱们达不成共识，那这个事情就放一放啊。 诸位，请回吧。
4: 张团长，你留一下。是。你说我们前军怎么回事？啊，
9: 贵军不愿出兵就算了，你们的地盘你不要了，
4: 是不是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9: 您知道王家烈发电报让我们出兵，但是您知道有第2封电报吗？第2封电报。
4: 让我们留意广西兵的动向，防止他们纠缠雀巢。
9: 都他妈什么时候了，王家烈还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呢？
4: 再这么下去，那贵阳就是共党的了。谁说不是呢？但是您也看到了。

0: 支持您，他们
1: 知道了。行，先回去吧。
0: 是。
2: 督导，看来只能您亲自去求廖磊了。
0: 求廖磊也没有用，
3: 廖磊已经知道共军侵犯吴江的消息了，他还在周围找共军。他傻呀？我都能看出来那是卢日杰的疑兵之计，他廖磊看不出来？
2: 没错，他为什么会这样？上次红六军团来的时候，可就属他冲的最猛，现在中央红军来了，他却避而不战。
0: 谣言不一定是假的，也许他贵军还真有鸠占鹊巢的意思。
2: 没错，看廖磊的意思好像确有此意。
3: 所以啊，让湘桂黔三军联合不是我可以做到的，我只能让上峰去压上峰。你去给薛岳发电报，让其转呈中央政府，务必给王家烈和廖磊施压，确保今日出兵。
4: 是。
5: 昨天第一战，我军右纵的第一军团和第九军团在回龙场渡口击溃了前军的万事九部。昨天晚上24团所有的战士都成功地渡过了乌江。今天上午9点左右，我军发起了全面的进攻，消灭了林秀生部，彻底击溃了对岸的防线。
4: 痛快，真想参战这场战斗啊。
5: 我们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组织上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表扬，说大部队能够专心地攻占乌江，不受云城联军的威胁，我们功不可没。
4: 那这么说来，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5: 现在大部队在渡口架设浮桥，如果后面的后续部队和所有的物资想要全部渡过乌江，还需要很多天的时间。所以牛团长希望我们能够继续拖住云城联军。
4: 还需要拖几天？
5: 3天。这3天将是我们红军改变命运的转折点，只需要3天，红军就能全部摆脱敌人的包围，还能将半个黔北地区纳入手中。所以我们必须要竭尽全力贡献我们的力量。
4: 子旭，你觉得廖磊还需要多长时间知道红军来此地是假的？
6: 应该拖不了太久，这个廖磊是个老兵了，很快他就能从行军的痕迹中发现没有打过红军。顾不了这么多了，拼了，就算豁出性命也要拖上3天。
5: 如果能换来这3天，也算上我的命。
0: 能与你们二位并肩作战，人杰深感荣幸。
7: 大哥，现在城里这么乱，你怎么跑下来了？
1: 看你这话说的，不乱我还进不来呢。
7: 你来找我干嘛呀？
8: 我来看看你啊。
7: 真的？
8: 真的。
7: 二哥，我这些年可没少给你们输送提供物资啊。我现在真的是没钱了，我真的快穷死了。
8: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不是来找你要钱，我就是来看看你。
7: 啊，当然哈，有个小忙也想让你帮一帮。你看，我就知道你有事儿。那咱先提前说好。第一，我没钱。第二，我没钱。第三，你猜是什么？
1: 那还用猜吗？肯定还是没钱呗。你放心吧，不是这件事儿，是别的事儿。
7: 什么事儿？
1: 你看你现在啊，是商会的会长。那帮当兵的进了云城以后，我想问问，其他商家是什么反应？
7: 嗨，你说到这个了，这个商家都快烦死他们了。这些当兵的，别管买吃的还是买用的，就是打张字条就当钱用。哎，你说这不是明抢吗？现在好多商家都已经关门了。
1: 你是商会的会长，各个商家也以你马首是瞻，你就没想过一些应对的办法吗？
7: 我想过，他们也让我无数次的去出头。但是合肥乌他就不管，你说我能有什么招？
1: 我这倒是有一个招。
7: 什么招？
1: 从今天起，让各个商家就此关门，除非当兵的能够结清以前。

0: 钱的欠款，要不然的话，一律不开。哎，这个不行啊！你说要让各商家关门了，那咱云城老百姓怎么买东西啊？
1: 关前门开后门啊！
0: 除了老百姓以外，当兵的来买东西，连根针我们都不卖。好主意！我记得当年李深之乱的时候，各商家就是这么做的。那咱们就这次不妨一试。
1: 不妨一试。
2: 要想把他们扣留三天，必须想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3: 你有什么计划吗？
1: 断他们的口粮。
2: 谈何容易啊！那个粮仓名义上归先公署管辖，可赵国豹早就以联合剿共的名义得到了实际的掌控权。我听魏大山说，粮仓周围早就是重兵把守了。就说昨天吧，城里乱成了一锅粥，可守备粮仓的兵却丝毫未动。
1: 我们可以明送粮草。
2: 暗度粮仓，
1: 不明白。简单的说，云城的粮仓一般都只储存驻军部队三个月的口粮，但是随着各个地方部队来到云城以后，粮仓的消耗量就提高到了十几倍以上。现在每隔一两天，他们就要补一次仓。我已经和任贤约好了，让他在同一时间各个商家同时歇业，保证这些部队。
2: 买不到任何一粒粮，
4: 任姐，你这可够坏的。
1: 我就当你是夸我了。
2: 当然是夸你了，没米下肚就没命上路。哪个当兵的愿意饿着肚子打仗？而且，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他们不仅要补充口粮，还要储备保证战场的军粮。
1: 如果这个部队在城内买不到粮的话，就只能转而到农村去买。
2: 他们如果真的到农村去收粮，凭我们现在的群众基础，不管他去到哪个村，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到时候谁来收粮，我们就抓谁。
5: 然后就可以明送粮食，暗度粮仓，把炸药藏在粮食里，送到粮仓，炸他个颗粒无收。
1: 就这个意思。
6: 绝了，这个办法真的是一劳永逸。哟。
5: 这都能遇上，冤家路窄啊！
6: 怎么，还想打一架吗？老子今天是来买药的，他妈哪都有你，来这儿不买药还他妈买你啊？
5: 你
6: 什么你？
5: 好，
6: 既然长官们让我们休战，今天就只买药。
5: 好啊，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就先给受伤的兄弟们买药，咱们之间的恩怨，回头算。

0: 哎，兄弟，过来。
1: 有没有注意咱们附近哪有开门的药店呢？我今天就没看到开门的店，别说店了，你看看这街上连摆摊的小贩都没了。
2: 练兵就得这样，不怕苦不怕累，是吧？出点汗，流点血，怕什么？这才能干得了土匪。
3: 不是大爷，
2: 咱明天才能别去那个乱坟岗练了，太渗人了。哎，乱坟岗那就得去，咱们练什么？练的是胆儿，啊！要这个有了胆儿，那就不怕天，不怕地，不怕人，不怕。

0: 大爷，喝了喜大爷啊！
1: 恭喜个屁！怎么回事？啊，你们赶快入戏，今天完了多喝点啊！啊！
2: 到底怎么回事？上！
1: 太好嘞！我跟你说呀，这个老夫人不是给你媳妇儿媳妇吗？啊，有个姑娘答应了啊，保不齐还也成孟多啊！赶紧把她接上，赶快成亲了。
0: 不是，这怎么这就结婚了？这年龄多大？
1: 比您小。
0: 长得怎么样？
1: 漂亮。那不哪的人？
0: 大哥，您就别问这么多了。总而言之呢，这婚娶事结束，仓促，但这搬家来，兄弟我为了你结婚这个事儿啊，我跑断了脚，磨断了腿。
3: 你别怪罪我就行了，你走了先，我跟你讲，我这可是头一次结婚，哎，我这可是头一次结婚，我终身大事了。你让开，我放开，我找不着你，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我老爹，
0: 媳妇儿，我不能娶。咋了？我跟他认识，反正这媳妇我真不能娶。太平，你和这闺女有过往，老七都跟我说了。你说跟你说这门亲事容易吗？正经人家的闺女谁愿意嫁给土匪呀？年轻的就别说了，那三四十的人家都不愿意。你说这闺女不显咱是土匪，年纪又不大。
1: 这长相身条嘛又不错，你呀就知足吧。
0: 娘，不是那么回事。上回我跟老七，他拿菜刀结过我，他就是个女土匪。你说我们是个土匪，再去接一个土匪，这叫什么回事儿？这是。啥都别说了，太平啊，我让大师都算过了。
2: 要想以后呢，
0: 你平安富贵，无灾无难的，今天这婚呢，必须得接，而且时辰一点都不能错过。你赶快进去，有啥事儿啊，明儿再说。
2: 是你顺从老太太的意思吧，这百善孝为先。
0: 闭嘴！
2: 你闭嘴！老七，把他押进去。快点点！
0: 快点点！
2: 娘，我不能！
0: 快点点！
2: 娘，这媳妇真不能娶。
3: 第一次结婚都像你这样，我明白。过来。

0: 喝喝喝喝喝！你呀，也别把结婚这事儿看得太重，娶谁不是娶啊？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洞房一刻值千金，别愣着了，来喝一个。
1: 卢家老夫人之死，你难逃其咎。官兵攻占马帮之时，你不但不以死抗争，你还私放宋城，背叛马帮而去。今天你还敢回来？给我拖出去，宰了！
2: 帮主，你先别急，别让他把话说完，再杀他也不迟。

0: 我知道我错了，但是今天我冒死回来，是因为我知道一件对您不利的事。您让我说完，您再杀我。你说，自从我离开马帮以后，我就在宋城手下做事。那天他喝多了，他说，原来袭击马帮的，都是张五孔的手下做的。
1: 张五孔，
0: 没错，他的同伙就是何飞吴。 原来何飞吴把抢去的货物都换成了烟土，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
1: 原来是他们在搞鬼。
0: 对，还有一件事，宋城让手下看住了一个院子，不许人靠近。关的是谁，我没有打探出来。宋城下令，严防走漏消息，尤其是马帮的兄弟靠近。格杀勿论。
1: 在什么地方？春茶街6号，
0: 一个小院落。
1: 一定是阿玲。阿玲是谁？我女儿。我知道地方就好。这件事情不用你们任何人管，我自行处理。阿多，即便如此，别以为我就会原谅你死去的卢老夫人。 是我爹深爱了一辈子的女人，也是我亲口叫过婆婆的人。要不是因为你，他老人家不会有那样的下场。从今往后，你给我离开云城，有多远走多远，不许再回来，不要让我再看见你。你走。

0: 哎，对，茶花来找你。
1: 二少爷，哎呦，茶花，来来来来，坐吧。你们聊，我去上房站。
0: 好久不见。
1: 怎么样？你爹的身体好点没有？你上次走了没多久，他就去世了。哦，二少爷，谢谢你上次原谅了我爹。
0: 他走的时候，安安详。你现在还在那个村里头住着呢？没有，我嫁人了。
1: 嗯，我嫁的人你也认识。谁呀？张太平。你怎么嫁给他了？土匪是吧？为了还卢家的债，报您的恩。
0: 我没明白，张太平的母亲让王老七到处去给他说媒，给他找个媳妇儿。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在想，你天天带兵打仗，也没个人帮忙。可是张太平有枪又有人，我要是做了压寨夫人，一定可以帮上你的忙。所以，我就自告奋勇的嫁到山上去了。
1: 长儿，我真得好好谢谢你。
0: 但是这件事儿，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多委屈你啊！还好吧，没事儿。我在山上也是天天打牌，跟那山下没区别。哎，你知道吗？张太平的母亲都被我教会打麻将了，我们天天在山上能凑好几桌呢。
1: 厉害厉害，张太平对你好吗？
0: 他呀，太好对付了。
1: 哎，你知道吗？我们第一天结婚的时候，他一看是我，他还哭呢，他还觉得委屈了。现在他倒是也不哭了，兵也不练了，天天缠着我，我都快烦死了。
0: 那个，茶花，你这趟找我来有事吗？哎呦，
1: 你看我，
0: 二少爷，我是真的有事跟你说。
1: 嗯。
0: 张悟空手下有个军官叫宋城，你认识吧？
1: 认识。
0: 他来找张太平了。
1: 找他干什么？
0: 他想让张太平抢何飞吴的烟土，然后各分一半。

0: 老太太就是被张无孔逼死的，所以我在想，你要是能抓住这个宋城，说不定可以把张无孔引出云城来，杀了报仇。
1: 合肥无这批烟土在哪儿？你知道吗？
0: 我听他们说，在东山的西洼村，那个村以前闹过瘟疫，没剩几户人家。合肥无把他们都赶走了，现在那儿全是他的人。
2: 张太平打算什么时候动手？
0: 已经去了。
1: 什么？
0: 啊！
3: 来人了！
4: 这位怎么称呼？
5: 我姓孙，我们得到消息说你这儿藏了2000斤大烟土，可我们就找到了一点，其他的放哪儿了？谁告诉你的消息？嗯？
4: 妈告诉你的。
5: 你是被我抓来的，是我在问你，而不是你在问我，明白吗？
4: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
5: 是你的消息搞错了，我只有1000斤大烟土，多斤都没有啊！哦，
4: 你确定？
5: 确定。
4: 大爷，咱俩别问了，慢慢找，咱自个儿能找着。
5: 说的也是，杀了吧。
4: 别！
5: 你说什么？
4: 剩下的都藏到村口的大竹底下了。
6: 你确定？确定，确定。
4: 老七，哎，到村口的大树底下看看去。好嘞。
6: 哎呦，大嫂，
7: 老七，
6: 你干什么？
4: 把枪放下。
6: 你马上给带来了。
7: 他是我朋友。
6: 朋友？
7: 哼，
6: 你来干什么？
7: 太平。
6: 我劝你还是把枪放下，要是真动起手来的话，你会吃亏。
8: 我吃亏？快走！住手！放下枪！
6: 你干什么？把枪放下！哟，太平，哎，这把炮也带进来了，好久没见了，听说你结婚了。哎，这好白菜啊，都被猪给拱喽。
8: 不是你，
6: 哎哎哎，你别拿对着我！
9: 别急，我原来当的是步兵，这不靠近了，我瞄不准你。你别乱来啊！哦，来，
6: 哎哎哎，别闹！二少爷，你别闹行吧？
8: 小花，
6: 咱们到那边休息好吧？
8: 好。
6: 走。
9: 不是，
6: 哎，
9: 咱俩先不聊炮的事啊，想一想你是不是欠我一笔账。
6: 我欠你账，我告诉你，哎，账是吧？你不说，我倒没想起来，咱俩是有笔账。当年我的军火你收了，对吧？但军火的钱你还没给我，
8: 是你欠我们的账。
7: 我正想问你呢。 当年是不是你提前把那批军火卖给了张武，然后顺道把我娘也给卖了？咱俩谁欠谁的账？有这事儿？
6: 这那么长时间了，我也记不清，好像没吧。
7: 聊聊以后的事儿吧。
6: 行，以后你想怎样？
7: 咱哥俩也算是认识一段时间了哈，算是老朋友，不算仇人，但是也不算朋友。
6: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我心里全是月亮，你心里全是沟。
7: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6: 对，就这句话。 我一心想交你这个朋友，而你那天我们三个人都差点桃园三结义，你非说天不好，是天不好吗？是你心里压根儿就没我们俩。
0: 你还是真说错了，不是我没把你们哥俩放心里头，是我压根就没看得上你们。
1: 你说话也太难听了吧，二少爷。
0: 说话是。
1: 行，那咱们就不聊交情，也不聊朋友。今天你来，这批货，咱们一人一半。
0: 想得美，这批货我全要了，你一个毛都没有。
1: 二少爷。
0: 走江湖不是这样的。你今天来，我们只能叫做分赃。你跟我配吗？今天我之所以来这儿，一是看着你媳妇儿茶花的面子，二是看着老夫人，也就是你娘的面子。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2: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3: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我现在就告诉你们，你们犯了第二个错误。
1: 第二个错误？
0: 拼命进攻，让你的队友疲于奔命，他们现在已经没有足够的体力了。

0: 还我命来！还我命来！无聊！哎呀！谁是向流云啊？就他！哼哼，我还以为有多厉害呢。
1: 居然敢跟齐云三虎对战，看他的样子，不过就是个小毛孩嘛！哎呦，你才是个小毛孩呢！我们流云是真正的实力派，这么一场小小的失败，算得了什么？
2: 姐妹们，向流云最棒，风狼最棒！
3: 集合。 云社是全国有名的打球社，那是无奈啊。今天就不一样了，春风社是菜鸟球队，这一战我们必胜！
4: 比赛开始，请双方队员入场。
5: 风的楼虽然输给齐云社，可是他们确实是很有实力的成员呢。特别是那两个小子，非常厉害的。看他们的教练得意成那个样子，看来我们今天得遭殃了。
6: 春风社，快发球！好，机会来了。
5: 齐云社的三只老猫，你们来这里干什么？岂有此理！我如此英俊潇洒，你居然叫我老猫？
6: 哼，一定是来看我们出丑的，真是可恶！少啰嗦，昆仑三角，嗨！
7: 球，哎，意外，傻瓜，昆仑三角，
6: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大嫂，找我有事吗？哎呀！
7: 哎呀，人跑上面去干嘛呀？年纪大，骨头不听话呀。
6: 你就是弄这玩意儿啊？这么大的球，谁踢得了啊？
7: 为了吸引人进来买球，这样生意就可以做大了。我还要把生意做到京城去呢。京城，你什么时候去京城啊？
6: 顺道把这些小东西捎给我们家云儿。师兄，你还好吧？还好。
7: 哎呀，真丢人！
6: 老爷，听说云儿在丰乐楼输了球，可怜的云儿，她在金陵一定是受苦受难，没吃没穿。 老爷，你看还差些什么？要不给他捎个丫鬟吧，好伺候他起居饮食。哎，快来看看。

0: 真佩服弟妹啊。失败乃兵家常事，我相信云儿。
1: 嗯，没错，要当蹴鞠小英雄，承受挫折是必经之路啊。
2: 什么必经之路啊？嗯，是去京城吗？快告诉我。

0: 什么还不改变战术呢？时间不多了，能追回两筹吗？
1: 陈教练有动静了。
2: 风乐楼的球员听好了，大家一定要沉着应对，大家一起跟着深呼吸。
0: 这是什么战术呀？
3: 教练，这有什么用啊？
2: 没什么呀，只不过看大家太紧张，轻松一下。
4: 疯了楼教练干扰比赛，即刻判罚出场。
2: 冤枉啊！
4: 比赛继续。
2: 冤枉，冤枉啊，冤枉啊！

0: 赛结束，春风乍盛，
1: 我们不用出局了，还有机会呢。
2: 好啊！
3: 可恶！
4: 嘿嘿，既然是如此水平，真是大失所望啊！
5: 我想我应该修正一下我对他们的看法。
1: 会踢球的帅哥不是谁都能当的。
4: 嗯，
6: 有趣，真有趣啊。失败是蹴鞠生涯的必经之路，你们不要太小看他们了。我对他们很有信心。
3: 嘿，飞沙走石，嘿，呀。嘿嘿嘿。

0: 放狗射尿。
1: 疯了楼叔，疯了楼叔，疯了楼叔
2: 啊！
1: 疯了楼叔，疯了楼叔，疯了楼叔。

0: 女儿，你干什么？哎呀，
1: 你们两个还不快起来给我训练去！
0: 切，已经是最后一站了，输赢都一样，不如留着体力回老家嘛。
1: 你敢再说一遍？
0: 玉儿，你想干什么？哎呀！
1: 打你这个不长进的！
0: 娘，救命啊！玉儿，
1: 哼，没出息！
0: 糟了，这回我在玉儿心目中的形象只剩下
1: 零。
2: 一，哎呦呦！各位，长青楼。

0: 长青楼如青山长绿，长青楼如细水长流，长青长盛。
1: 你们这帮无知的女人，闭上你们的嘴！
2: 技不如人，竟欺负无辜女子，真是丢人呐！
3: 风乐楼没志气，什么蹴鞠天才，就是缩头乌龟。
4: 玉儿，
3: 一群缩头乌龟，还是早点回老家去吧。
5: 我看这场比赛没必要再看下去了。
1: 我们不是缩头乌龟，谁要无视我们，就让谁惨败在球场上。
6: 为什么这么帅的一句话让他给说了呢？为什么？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挂件公仔。
1: 大家看，还有我的灰装盲盒。
2: 哎，这么好玩，我也要。
3: 自己上网买的，搜索喜羊羊
2: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3: 建房子。
4: 这次我一定会捉到你们的。哎呀！
5: 哎呀！
6: 我好了！
3: 小偷怎么只追我们不追灰太狼啊？
4: 你们的火车那么像虫子，当然只追你们了。

0: 刚才真的很危险呢。嗯，
1: 哇，你们看，
0: 这些水果屋都被雪梨砸烂了。
2: 他在说什么呀？
3: 青虫长老是说，你们是破坏水果屋的犯人。贾导师，你怎么在这儿？哪里需要主持公正，哪里就有我。
2: 水果屋不是我们弄坏的，是刚才追我们的那只小鸟。
3: 小鸟？今年飞鸟迁徙提早了，难道是大树的枯萎加快了，影响了气候？
4: 那今天你们俩不用干了，你
3: 误会了，你们很抱歉，你们可以离开了。
2: 那我们走了，再见。
3: 明天上百只飞鸟就要停靠在这里，我们的家园面临危机。水果屋是唯一能避难的地方。
5: 我们来帮你们重建水果屋吧。

0: 房子修好了。
1: 他应该很满意我们建的房子。
2: 长老说：“谢谢你们，再见。”
3: 好吧，孩子们，我们也该开始。

0: 是赶路了。
1: 是的，村长。
2: 再见喽。
0: 我早就该猜到他们不懂建房子。
3: 建房子挺好玩的，
4: 种电视还能帮助别人。
5: 怎么了？
2: 坏了，沸羊羊，和我一起修火车吧。
5: 没问题。
4: 我们去哪儿啊？
6: 小羊建的房子都倒塌了，鸟群很快就要来了，我们得赶紧找地方建新房子，对吧，爷爷？
5: 我还以为我们建的房子很坚固，原来都倒塌了呀。喜羊羊，要不我们赶快修好火车，回去帮他们建房子吧。
2: 可是我们都不会建房子呀。
5: 那怎么办呢？
2: 啊，有办法了。请等一下。请你们教我们怎么建房子吧。
3: 我们回来帮你们建房子了。
0: 你们的好意我们心领了，大家还是赶紧逃难吧。
3: 请等一下，青虫爷爷已经教会我们用什么方法建好水果屋了，请让我们再试一次吧。
0: 不让他们试一次吧。

0: 终于赶在鸟群来临之前把房子盖好了。
1: 警告警告，飓风号探测到鸟群正在

0: 了，原来只是灰太狼。
1: 哎呀，看不起我灰太狼大王，那就给你们点颜色看看。

0: 让我们隐形吧。
1: 嗯，别以为你们隐形了，我就没办法。
2: 喜羊羊，再这样下去，水果屋会烂掉的。
0: 暖羊羊，解除隐形吧。
1: 捉迷藏的时间结束了。你跟他慢慢玩吧，我先走了。
0: 有办法了。
1: 你们想干什么呀？怎么回事啊？你们对我干了什么呀？

0: 贾虫爷爷，长老在说什么呀？
1: 他说：“麻烦你们重新建新房子。”

0: 送到领队。
1: 是天狼号，
2: 村长生病了，大家要听领队喜羊羊的话。
3: 喜羊羊的话，肯定又是改变行驶路径。
4: 改变行驶路径。

0: 接着是躲进附近的树洞。
1: 躲进附近的树洞。这下应该安全了。
2: 你们中计了。
3: 哈哈哈哈哈！等等等，咱们不是正义的伙伴吗？为什么要笑得那么奸诈呢？
2: 这明明就是正义的笑容，哪里奸诈了？
3: 原来是这样。好，尝尝我正义的白发蛛丝。
0: 再接下来就是好机会，赶紧跑！
1: 好机会，赶紧跑！
4: 沸羊羊，你怎么能猜到喜羊羊要说什么呢？
0: 他每次遇到灰太狼，不是躲就是逃，谁都能猜到。
5: 多亏喜羊羊做领队，我们才可以脱险呢。
0: 为什么每次都要逃呢？我们其实可以和灰太狼他们一决胜负的呀！
6: 那可是会

0: 太郎啊，万一我们输了就惨了。
1: 明天轮到我做领队，绝对不会输的。作为车头，必须要好好的保护大家。开车喽！我绝对不会像喜羊羊那样只会逃避。沸羊羊，快躲开呀！
2: 嘻哈合体，威力无比！霹雳号金刚钻！
1: 沸羊羊，快转弯过桥！
2: 看我的！

0: 灰太狼在前面，必须躲开。
1: 灰太狼又怎样？看我的！
2: 小羊们居然不躲开，哦，原来是有勇无谋的沸羊羊做领队哟、哦！除敌大炮！
1: 全速前进！
2: 独自亮丽，
3: 投降吧！哎哎，我们不是正义的伙伴吗？为什么连对白都那么奸诈呢？
2: 这是剧情需要，朱正义，最后一击就由你来把小羊一网打尽。不是按那个呀。

0: 太郎了，嘻哈合体果然威力无比。
1: 沸羊羊你真厉害，
2: 沸羊羊实在太棒了。
3: 哎呀，幸好没事。
4: 哎，看我的，
5: 别乱来。
4: 灰太狼，你怎么会受这么严重的伤？究竟是谁把你弄成这样的？
5: 朱正义都是那群羊干的，
4: 可他们好像什么也没做呀。
5: 别看他们样子可爱，其实他们不但经常抢老奶奶的棒棒糖，还专骗小婴儿的拐杖，无恶不作。
4: 果然很坏，我一定要代表正义教训他们。
5: 放心吧，只要是沸羊羊做领队，我就有办法。一会儿我们假装败退，沸羊羊肯定会中计的。
0: 又是他们，
5: 沸羊羊是最厉害的。朱正义，我们不是他的对手啊，快跑啊。你怎么不按照计划进行呢？
4: 我一想起他们做过的坏事就气得牙痒痒，我要代表正义教训他们。
5: 冷静一下。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勇者无敌，冲啊
6: 冲啊，
3: 大家别冲动啊。
0: 在我的带领下，嘻哈火车将会畅通无阻。
3: 沸羊羊，这不是我们要走的路啊。
0: 我正在追踪朱正义和灰太狼。
3: 追他们干什么呀？
0: 给他们一点教训，他们以后就不敢欺负我们了。
1: 好像有点道理。
3: 我们开着嘻哈火车到处乱跑，很快就会没电的，万一到时候再遇到灰太狼就糟了。
0: 我还怕遇不到灰太狼呢，听我的没错，全速前进。
3: 看来只有这样做了。
0: 发现灰太狼和朱正义了，
1: 他们就在前面，
0: 冲啊，我们一定能取胜的。
1: 气氛感觉怪怪的，
0: 有我在没问题的。后退，
5: 你们已经逃不掉了。
0: 我才不会逃呢，我们一起上。
5: 朱正义交给你啦。
0: 金刚钻启动。
3: 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啊，喜羊羊。天哪，怎么办呢？
4: 你的计策真厉害，他们果然自投罗网了。
5: 如果不是鲁莽的沸羊羊做领队，这条计谋也未必成功。
3: 喜羊羊说的对，我不应该这么鲁莽。
5: 快把能量种子交出来， 否则我把你们的火车拆成碎片。
0: 飞牙牙，
3: 这放心，我会保护你们的。
0: 灰太狼，我跟你拼了！
5: 我数三声，再不交出能量种子，我就不客气了。三、二，
0: 能量种子在我这里。

0: 看好了，能接住就去接吧。
1: 这些小羊这么狡猾，难道有战斗？
2: 危险，别过去！危险，让我来，说不定是炸弹。
3: 不，你搞错了。

0: 都怪我鲁莽自大，能量种子才会被抢去的。我对不起大家。你们看，这是什么？能量种子？嘿嘿嘿，
1: 刚才我拿出去的是用爆浆种子做的假能量种子，真正的能量种子一直在这儿。
2: 喜羊羊，你说的对，做领队不能只顾往前冲，你才是真正的领队。灰太狼，别跟过来，危险！
3: 我只能出绝招了，给我冷静一下。
2: 不要！能量种子，请赐予我力量吧。喜羊羊，你给我等着，我一定会回来的。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扑鱼以为无下水，大蛇户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身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垂甸镇福来儿童夏令营正式开营。传承非遗文化，梅岭三光天社区古榕传习所公益暑期研习营开营。少年读书郎，一封鸡毛信。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13号上午，由晋江市民政局、垂甸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清风半夏，童心焕华”垂甸镇福来儿童夏令营开营仪式，在垂甸东山小学举行。开营仪式上，垂甸镇社会事务办及东山小学校领导先后致辞，对营员们寄予殷切期望，并强调安全与关爱并重的办营宗旨。随后，晋江市志和社工事务所的社工团体集体亮相，就夏令营课程安排、日常管理及安全规范做详细说明。在社工引导下，小营员们共同制定了成长公约，并通过破冰游戏迅速打破陌生感。本次夏令营

0: 营为期四周，将持续至8月7号。课程设置丰富多元，涵盖课业辅导、安全知识教育、非遗手工体验、心理健康教育、红色文化传承等模块，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实践性，力求在充实假期生活的同时，促进儿童综合素养提升，为辖区福类儿童打造一个充实、快乐、安全的暑期成长平台。
1: 因为我们前期在摸排走访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的福类儿童呢，他暑期存在一个家庭照料缺位，然后他们的课余生活也比较单一，所以想说开设一个暑期夏令营，能够呢帮家长呢就是减轻照料负担吧，然后也给孩子们一个充实快乐趣味满满的一个暑期夏令营活动。
0: 近年来，池甸镇持续将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列为重点民生工程，扎实推进福类行动计划，不断完善儿童关爱服务体系，推动儿童福利保障常态化。
2: 为深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非遗传统文化，深挖龙文化精神内涵，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十号下午，梅岭街道三光天社区虎龙传习所公益暑期研习营正式开营。通过技艺实训、文化研学、手工实践、品德培训相结合的模式，全方位提升青少年综合素养。
0: 在梅岭街道三光天社区五龙传习所简短的开营仪式后，平山实验小学五龙队带来了精彩的非遗五龙展演。随后，梅岭三光天社区景堂五龙队资深队员分组对80名学员进行了五龙技艺教学。
3: 课程是全部是免费的。那主要的一个群体是3到6年级的学生，为了说让他们加入我们非遗的五龙的这个项目。让他们在暑期能够充实的度过暑期研习营，我们有龙文化，还有龙技艺、龙的纯手工，还有融入一个日行一善的考核机制。
0: 据了解，梅岭三光天景堂虎龙历史悠久，被誉为南龙王之乡，同时被列入泉州市非物资文化遗产名录。此次研学营依托虎龙传习所在7月10号至8月14号期间，每周1、3、5下午，让学员们专业学习虎龙基础动作、队形走位、节奏配合等核心技艺，同步普及传统龙文化、民俗礼仪、非遗发展等相关知识。同时还增设龙艺手工特色实践课程，组织营员动手制作龙主题手工作品，坚持习武先习德、习龙修先身，让孩子们在练体能、学技艺、做手工的同时涵养品德，
3: 让更多孩子加入到我们这个非遗的团队中，同时也能够锻炼他们的身体，就是避免说现在出现啊小眼镜、小胖墩的这种情况，就是让更多的群体、更多的孩子更健康。
2: 鸡毛新的故事是刻在一代代少年心中的红色记忆。抗日战争时期，少年海娃冒着生命危险藏情报引敌军，用勇敢与机智为八路军送去了关键情报。今天的少年读书郎，我们一起来重温这则红色经典小故事，回望革命小英雄的热血过往，传承永不褪色的爱国精神。
4: 大家好，我是朱子月，今天我带来的故事叫鸡毛信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有个放羊的孩子叫海娃，他是村里儿童团的团长。有一天，交通员让海娃给八路军送一封信，信上缠着3根鸡毛。海娃一看就明白了，这可是最紧急的信啊，他连忙揣好信赶着羊下山了。还没走到山口，就远远看到一队日本兵，怎么办？信藏在哪儿呢？他一眼看中了老绵羊的大尾巴，灵机一动，把信 粘在羊尾巴下面，尾巴一盖，

什么也看不出来了。赶差起身，鬼子就到了身边，他们搜遍海娃全身，什么也没有发现。鬼子看看这群羊，起了坏主意，他们把羊都扣了下来，逼着海娃给他们改羊。天黑了，鬼子们来到一个空无一人的小村庄，那里没有一粒粮食，鬼子们都饿疯了，派人去杀羊。他们一眼看中了老绵羊，上来就要杀。老绵羊好像看懂了海娃的心思，四头腿往地上一撑，怎么拉也拉不走，鬼子只好去抓别的羊了。天刚蒙蒙亮，鬼子就挥舞着大羊刀出发了。他们让海娃在前面带路，海娃对这条路可太熟悉了，他把敌人给引上了一条小山路，自己越走越快，把鬼子甩得越来越远。快到暴君包围圈时，海娃干脆跑了起来，边跑边喊：“鬼子来啦！暴君叔叔，快打呀！”就在这时，鬼子开枪了，海娃哎呦声，躲在草丛里。就在他倒下的那一刻，八路军开火了，一位八路军叔叔救起海娃。海娃吃力地说：“叔叔，七毛现在老绵羊喂吧。”话还没说完就晕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八路军叔叔高兴地告诉他：“海娃呀，多亏你送来的鸡毛信，咱们根据情报躲了鬼子的炮楼，打了个大胜仗。”小朋友们，海娃的故事只是无数革命英雄故事中的一个缩影。在抗日战争时期，千千万万英雄儿女为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应有斗争、流血、牺牲，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以英雄为榜样，奋发学习，开拓进取，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

今天呢，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成就一泡好茶，不是偶然的，是很多的必然最后才能成就的。做一杯老百姓喝得起的金光茶是我一生的追求。我是大红袍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刘安心。
1: 现在我们喝的这一泡是这个内鬼洞的铁罗汉。
0: 因为内鬼洞这个地方呢，它就是在我们武夷岩茶核心产区三坑两涧的最核心地啊。那这个地方呢是母树铁罗汉的所在地啊。更重要的呢，内鬼洞呢它是保留我们现今福建省啊最有代表性的品种资源的一个基因库在那边。所以说这款茶呢它是最具有我们地方品种特色的这个一款特点啊。它既代表了内鬼洞这个地域风味的一个特点，同时呢它又具备有武夷茶原生态生长的这有限种的这个茶的一个风味的一个代表。所以这款茶我们等一下喝了，它的这种甘甜度，包括它茶树的这种生长年份的这种树林香，还有地域特色，它都具有，都非常具有代表性啊。因为我们讲，其实上我们经常讲武夷山的这个茶，老丛里面有木质味，那我们这个铁罗汉呢这款茶呢啊，它同样也具备有啊这个树林香，这种木质香也是非常有特点的。因为在内鬼洞的这些茶树大部分的都是过百年的啊，就是都有100多年的这个种植的时间。那其实上这些茶呢在我们的历史的长河中又赋予了我们更多人文的一些文化和感情色彩。比如说铁罗汉啊，它其实上就是佛家的一个代表，把这个茶的这种能够去除疾苦、去除病痛的这种的东西呢，用罗汉啊，用我们中国的这种的传统的佛家文化来代表这棵茶树的这种高度和它的无私的这种的茶的一种奉献药理的一种的高度的一个提升来命名这个。从冲泡的方法基本上是一致的，要求也是我们的水温啊，然后浸泡时间、出水，特别是开冲的这几泡，它因为茶的刚刚分解，所以它的内含物质会分解很快，所以我们出水一定要快，这样子才能保证我们的茶水的后续的一个均衡性。如果你浸泡的时间太久了，可能浓度过高就会影响它的这个口感

这款铁罗汉呢，跟我们前款的这个荣耀大红袍呢，它其实区别还是蛮大的。前一款的这个荣耀大红袍，一个是它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茶的气息更加浓郁，而且香气的富裕度、饱满度会略高啊。那我们现在喝的这款铁罗汉，它更表现出有限种品种的这种气息。从风光的程度来讲，它没有那么富裕，但是它的香气更细腻、更幽香，它更表现出幽香的一面。然后茶汤所给我们呈现的这种层次感更加柔美甜润，啊，所以呢，它更具有野生茶的这种

0: 特点，因为我们现在所研制的这个产品呢，就是根据我们母树铁罗汉的一些特性特点，在母树铁罗汉的这种风味的基础上，啊，源于母树的这种风味而高于茶的商品的一个拼配的一款铁罗汉。过去因为加工工艺也不像现在这么精细，啊，可能岩茶很多的都是重焙火，因为过去的这个武夷茶属于功夫茶潮汕，啊，主研主销的一个产区，那边的茶喝茶人的习惯啊，包括品饮茶的这种风味的要求的特点，它都是要求火功更足啊，就像您刚才讲的啊，这个要有力度啊，更霸气啊，那这可能是因为当时的销区的一些需求的原因，所以久而久之市场的认知点和认同点呢，就会觉得啊，铁罗汉呢应该是火功高高的，火味浓浓的，然后入口呢是很霸气的啊，那种的感觉。其实我们所谓讲的清火、中火、煮火这三个，作为这个工艺来讲，其实它是很难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划分的一个界定，这是其一。那更多的时候，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的经验和制茶的方式，包括我们冲泡出来茶最后，品饮时的风味的特点来区分。其实很多的时候，有茶的采摘的程度，包括加工工艺的特点，包括茶树品种的不同，其实上它是有区分适宜不适宜，然后能不能够让它表现出最佳的这个风味啊，质优的这个特点。那其实上不是所有的这个焙火的方式都适合所有的茶树品种和制茶的这个特点的，所以我们更多的时候是要根据茶树品种采摘的老嫩程度，不同产区销区的这个需求来进行焙火的。那其实真正的我们的这个铁罗汉呢，母树的这种铁罗汉呢，其实它更多的我觉得更综合了我们中国人儒家的这种思想，它更有包容性，更中庸它所体现出的这种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审美的思想我觉得也是非常契合我们武夷岩茶的。它的这种美的意境是那种悠远细腻你要用不仅要从味觉的去体会，还要用心灵的去感应去体会它变化所形成的这种细腻柔美悠长的这种具有兰香的那种的幽香。所以我更觉得传统的这种武夷茶的表现的这种茶香它是更婉约的更柔美的，就是更中庸的一种的美的一种体现。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把武夷山的这个岩茶产在这个风景区的叫正岩，它体现的就是一种正土正道的意思。包括我们的正山小种，它为什么叫正山，因为产在桐木关，它就是源于这种最自然最原始最有代表性的，所以它叫正山小种我觉得这也是体现我们现代社会现代文明我们习主席讲的正能量。我觉得岩茶它所表现出来这种风味，就是体现我们中国人正能量的一种正面的一种向上的一种精神。
1: 当孩子们独处时，危险却可能近在咫尺，
2: 小到一个开关一个插座稍有不慎，就极易引发触电火灾等事故。
3: 我们要告诉孩子们，用火用电时该小心什么，
2: 多敲一遍安全警钟，就会少一点惨痛教训。保护儿童，
1: 保护儿童，
2: 保护儿童，
3: 保护儿童，
4: 我们正在行动。
5: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6: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5: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7: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5: 它可能是悄然泄露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8: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9: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10: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11: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12: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0: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13: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4: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15: 嗯，好的好的。
16: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5: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7: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8: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
19: 屏
18: 嘴全部解说，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0: 爱检测啊，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21: 嗯，当然，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哎，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 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

0: 吃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1: 怎么回事？
2: 不会有影响的，
3: 不会有影响
2: 的，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的，
4: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2: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4: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国
2: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5: 今天公司正在为一家
6: 公司调整，
4: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呢？
1: 停下，停下，我错了。
2: 医药好贵。
1: 这是账本。
7: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8: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美南越，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晋江民营经济观察点，超级晋江让更多小透明被看见，数字晋江链动未来，海纳打造卫品装备制造新标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晋江财经报道，我是梁琦。晋江不仅拥有安踏、恒安、三六一度等一大批知名品牌，还有35万户市场经营主体，数量更多的中小型生产企业，很多时候就好比是诸多的小透明。今年，一个名为超级晋江的城市消费品牌 IP 在北京、福州等地强势推出。通过这个新 IP， 晋江希望让更多小透明也能被看见。
1: 根据今年的一个流行趋势颜色，又融合过晋江的这个红砖元素。
0: 体积只有手机一半大小，收起可以轻松揣进口袋。这把新型雨伞来自晋江的一家制伞企业，这家企业就是一个典型的小透明。公司有好的产品，业绩看起来也还不错，但经历风浪的实力和品牌企业相比还是偏弱。目前这家公司近70%的产品用于外销，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形势，打算布局国内市场，却发现仅靠雨伞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专卖店或专柜都很难。
1: 有一定的季节性，那第二个销售额上不来，所以说很难去支撑门店的费用，不像服装 行业大，它品牌可以自己开专卖店，那我们雨伞只能作为一种配饰，开不了专卖店。
0: 晋江拥有超8000亿的工业大盘，其中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运动鞋服品牌、食品等，还有拖鞋、雨伞、拉链等诸多产业。对于这些品类来说，专卖店不是他们的赛道，立品牌的难度。

0: 更大。除此之外，一些新品类生产企业也期待更多在市场上露脸的机会。这家企业之前推出的石墨烯碳板鞋底是当地运动鞋制造企业的抢手货。去年开始，他们根据自身技术优势和市场行情推出匹克球拍等产品，但因为品牌知名度等原因，无论是销量还是价格都不理想。
1: 之前像很多我们是可以代加工的，代加工的产品它利润是比较微薄的嘛。因为作为工厂来讲，我可能并不被广大的消费者是熟知的。
0: 记者采访了解到，如何立品牌拓市场是众多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痛点。
2: 我们看金匠的产品，那都是非常之靠谱，非常之好的，但是恰恰是因为它在品牌上比较薄弱，设计上比较薄弱，所以它赚到的利润空间是比较少的。
0: 如何实现制造加消费的双轮驱动？晋江市提出打响超级晋江乐购 IP， 致力于打造具有高辨识度和带动力的城市消费新场景，让晋江好物畅达链接全球消费者。5月1号，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在泉州客流量最为密集的商圈开门迎客。这是全球首个以晋江为名开设的展销点，不仅集中展销安踏、特步、三六一度等知名品牌产品，西聚新材料新推出的匹克球拍、优安娜的雨伞等品牌也有了一席之地。中小企业入驻后，无需高额投入品牌推广，便可低成本借船出海，拓宽国内外销路。
3: 跟着晋江一整盘品牌的一个呈现，那有利于提高我消费者对我们产品的这种价值的认识。
4: 有名牌的产品，那也有这些一些外贸产品或者一些白牌产品，那我们更多的呢希望就是说用通过打造晋江超级晋江的这个 IP 来给这些白牌企业进行一个赋能。
0: 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并不仅是以大带小、品牌联动这么简单，他还通过引入国企资金，以设计赋能，通过统一城市 IP 形象、统一品质准入标准、统一集约化运营管理进行运作。今年3月、4月，晋江先后在北京、福州举办乐购促消费活动，安踏、特步、舒华等12家品牌与超200家门店抱团，品牌企业与小透明企业都从中受益。
5: 也是对我们这个安踏这个品牌在京城做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顾客的反应情况包括销售的数量都是非常好的。
0: 今年内，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还将拓展到省内其他区域，未来将在敦煌、意大利等地落子，让世界认识晋江，认识晋江制造。
4: 把这个文旅消费和把这个我们的这些产业紧密的结合起来啊，把这个文旅的一个能量也赋能到我们的这些产业上。
6: 我们晋江的这个城市来赋能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品牌同时让我们的晋江走出去面向全世界，真正的双赢的。

0: 近日，海纳智能、海纳数智赋能卫用机械 5G 智能工厂项目成功入选2026年福建省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海纳正以数智化转型重塑行业格局。今天，数智晋江链动未来系列报道，让我们走进海纳，探寻企业数智升级密码。
1: 走进半年前刚刚投用的海纳智能新厂区，这里将 5G 智能工厂结合创新技术，实现与传统装备生产企业不同智能化运行场景。
2: 我们这个厂区是新建的，所以各个功能部分可以划分得比较明确，包括一些 ERP、 一些 MES 系统 都可以有效地应用在整个生产和设计上面。
1: 数智时代对传统装备制造企业也提出更高要求，在打造卫用机械 5G 智能工厂过程中，海纳智能不断加大投入，提升装备效率。
2: 为了提升整台设备的精密程度，我们也引进了五轴的加工中心，这两年花费了差不多3000万买一些高端的加工设备，我们的速度也从600多片达到了每分钟1000片，
1: 每分钟能生产1000片。张志雄介

0: 介绍的正是这台婴儿拉拉裤智能产线设备。2025年，海纳智能研发投入达3069.5万元，自主供应的核心零部件占比已达60%。企业累计持有30多项发明专利，100多项实用新型专利。在海纳智能的技术版图中，超声波焊接就是核心王牌。总工程师曾建勇被同事们亲切地称为老曾，正是他将这项技术融入到卫品装备柔性材料与智能设备制造领域。
1: 我们整个海纳的设备95%全部更新，整个设备维修很低很低，超过行业标准。我现在一个超声波很成熟，可以安心拉拉裤，超过有应该有20台，现在研发出来有2年，成功率达到99%，因为我们的机台稳定性很好，操作工不要这么多。
0: 据了解，创新的超声波智能生产技术彻底摒弃了传统生产中的喷胶封合工序。这一变革带来的不仅是成本的降低，还大大提升产品的柔软性，设备成功率高达99%，已成功应用于20台安心裤、拉拉裤生产线上。
2: 这台超声波跟传统设备不同的地方是它在那个焊接是采用超声波的来处理的，以前传统的用热焊来粘的话，它的边框会比较硬，会刮伤小朋友的皮肤。那用了超声波，它的整个焊接面会比较柔软，而且可以达到省材料的一个作用。
0: 单点技术的突破离不开系统化的数字布局。海纳智能以 5G 大数据等前沿技术为核心，聚焦工厂建设、研发设计、生产作业、生产管理、运营管理等5大环节，实现多个智能制造典型场景的成功落地。在工厂建设环节， 5G 定制专网加天翼云双节点，构建起智能化的数字底座，实现对生产环境、设备状态、能耗数据的实时监测与可视化管理。
2: 我们都是弧形的企业，所以我们也做了我们的远程运维系统，把这个国外的响应速度从以前的72小时缩短到12小时，这样可以有效地提高我们的服务效率，也减少客户的损失。我们可以通过 MES 系统进行有效的补充，通过远程的运维操作直接在线帮他排除故障。
0: 数字化的全面赋能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现在海纳作为国内一次性卫生用品自动化装备领域的标杆企业，持续深耕婴儿纸尿裤、成人纸尿裤、女性卫生巾及湿纸巾等产品的智能生产线研发制造，在晋江、杭州布局2大生产基地，拥有27条生产线，产品远销全球20个国家和地区。
2: 这几年我们反而是出口这个方面稳步的提升，因为现在很多国际的在东南亚设厂，包括一些在非洲这个市场设厂都有找我们买设备。
0: 随着智能制造的持续推进，海纳数字赋能卫用机械 5G 智能工厂解决方案已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实现规模化复制推广，累计覆盖352家企业，解决方案嵌入卫品机械生产、原材料供应、终端设备运维等核心环节，服务网络辐射全国各地以及巴西、日本、马来西亚等海外市场。接下来海纳将逐步完善构建数据驱动、智能协同、全链优化的制造体系，实现设计、生产、经营数据全链路贯通，带动区域卫品集群数字化转型。
2: 我们接下来更会注意的是一个数字的管控，包括一些机器人的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这几个方面会有效地融合到我们的整台设备上面。
3: 好，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小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昨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十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呀，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来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呐！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哎，这，哦，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了，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2: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5: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00和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6: 就知道我儿子会不会营养了，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营养。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来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泉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4: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5: 香烛燃石手，火焕消余威，一柱香火成，
6: 十分防火心。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线湖，叫成团。若是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已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堆积

0: 通道不对，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嗨。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控火先审批，防护措施做到位。
3: 莫想平安无代志，
1: 防火细节要谨记，
4: 救生护佑千万里，自守安全才是理。
5: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6: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7: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5: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6: 哎呀哎呀，
7: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8: 好难受啊。
9: 哎呀，好难受呀。
10: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7: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0: 河，九曲黄河奔腾如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谓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语词，是余音绕梁的庆玉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中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1: 扬血士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3: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2: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

0: 奥，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
1: 最开始啊，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不得干不干呀、啥时候拆抄啊、啥时候收回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着土地流转，茶叶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给比一年好了。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0: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月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集3D 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今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津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十四五”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在兰州的精干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感可及。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0: 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泰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阿努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 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

0: 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3: International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4: AS Lesotho，
5: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6: Really good examples.
7: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 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
0: 前不久，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10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
4: 在一块谈论的时候也说，哎呀，真不错，非常满意。
0: 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加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3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报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电视剧《江海潮生》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 该剧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诠释近代中国实业家敢闯新路的开拓奋斗精神。
2: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0: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15五”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1: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8: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9: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应该尽快下台。
0: 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核武器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企图拥核表示反对。
8: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无核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必须阻止，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十九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

0: 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三艘俄罗斯油轮。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此前讨论了一份合作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但没有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做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美方没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需要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再送交美国国会审批。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鱼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洛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伊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3: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节目，云嘴全部解说，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农历六月初七。首先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福建纺织鞋服产业如何守住版图并寻找新出路？系列报道福建漂大梁聚焦万亿产业的抗压密码。厦门依托本地产业集群，托举本土品牌自行车登上国际赛事。泉州做大做强国际集装箱业务，海丝枢纽港口发展全面提速，福建持续打造开放型经济新引擎。稍后一起走进连城、闽清和古田等地，看看当地如何盘出闲置空间的新价值，谁的做法能站上 C 位。闽超厦门队与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友谊交流赛热血开赛，2万多名观众现场呐喊助威。特别报道榜样力量身边微光，一起认识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周建宏，了解他在海岛古村扎根奋斗的青春故事。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从三来一补起家到产业链规模逼近万亿，福建纺织鞋服用几十年建立起从一滴油到一件成衣的完整版图，成为全国纺织鞋服出口规模最大的省份。纺织鞋服产业的口粮是原油，今年国际原油价格数次剧烈震荡，国际物流成本起伏不定，给福建的纺织鞋服行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压力之下，这块版图靠什么守，又靠什么攻呢？
1: 在福州长乐，中国锦纶行业龙头企业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新推出一种名为艾赛纶的再生锦纶纤维。与传统的石油基锦纶不同，艾赛纶的原料来自回收的废旧锦纶制品，旧渔网、废弃泳衣、破洞丝袜，这些曾被当作垃圾的废旧纺织品，通过企业自主研发的回收技术，重生为品质不亚于原生产品的锦纶长丝，在国内率先实现规模化量产。这条年产万吨的产线，本质上是一条不依赖石油的化纤供应链。
2: 锦纶全球95%以上走的是石油路线，贸易摩擦一旦升级，原油的成本大幅震荡，运费也发生翻倍，传统的成本模型彻底失灵。但是我们的艾赛纶的原料不受制约，锦纶是运动服、泳衣的核心面料，谁能掌握再生技术，谁就拿。

0: 达到了进入全球高端供应链的绿色信用证，这已经是贸易准入的硬门槛。
1: 这条路永荣摸索了多年，从实验室小试到万吨级量产，从石油依赖到城市矿山，永荣在原料端筑起的这道护城河，让企业在面对原油波动和海运风险时多了一张底牌。而在下游的市场端，另一场应对贸易不确定性的变革也在同步推进。传统的大单慢做模式，一个款十几万件，在市场变脸时就是天量库存。在彭泰服饰，一场从大单慢做到小单快返的供应链革命已经完成。他们以数字化柔性供应链为支撑，孵化出的全民 DIY 时装平台一创空间，依托平台数字化技术，设计稿能快速转化为可视化的数字版型资产，并纳入平台版型库，无需测款，无需备货，上架即可面向市场销售。
2: 生产的智能化、小单快返、柔性制造，那我们这种模式，要把它发挥到极致，对我们企业未来的市场也是更有信心的。除了美国市场，我们的澳洲市场、我们欧洲市场、中东市场也是我们下一步开拓的一个重点。
1: 柔性的供应链让企业能快速闪避市场波动，但真正能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的，还有一个更根本的要素：产品是否非你不可。在今年美加墨世界杯上，波黑和约旦国家队身上的球衣就是由泉州企业卡尔美量身打造。
3: 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面，他对球衣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在这个吸湿啊、排汗啊，特别是抗拉扯功能上面，我们也做了加强。设计出来的世界杯的战袍称为叫做会呼吸的战甲。现在我们的产品是既要好，价格又要高。我们不只是赚这个工业生产这一块的利润，我们还要赚研发的利润、品牌的附加的利润。
1: 依托本地完整的供应链。泉州企业拥有了从原材料端到设计端再到服务端的技术和成本优势，并将以集群优势抱团出海。应对压力挑战，企业并非孤军奋战。福建省工信厅打出系统性组合拳，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组建工业医生服务团，深入车间问诊把脉，设立技改融资专项，对企业购置高端设备给予贴息支持，培育专精特新企业群体。引导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做到不可替代。
4: 厦门则依托本地碳纤维产业集群，托举一批本土自主品牌自行车产品站上国际赛场，在两轮经济的赛道上闯出新路。
5: 环意大利 Ride Like a Pro 中国站自行车赛近日在厦门举办。大赛中，本土自主品牌银贝斯组建的参赛车队拿下单站冠军等多项荣誉，而车手比赛用车正是企业自主研发、本地生产的碳纤维整车。多家厦门企业自研车架、轮组、花鼓等核心配件在赛场上集中亮相。一家企业负责人表示，上个月他们还携全新自研的自行车花鼓产品登陆德国欧洲自行车展，产品整组重量仅200多克，承重能力却可达110公斤，吸引欧洲客户当场签下订单。
6: 厦门是整个的碳纤维的产业基地，我们也是依托了这个优势，去把厦门高精密度的自行车核心部件来推广出去。我们的目标是要增长30%以上。
5: 厦门宏基伟业富材科技主攻全新碳纤维零部件产品线，企业投建全新的产线，能耗降低70%，人工减少60%，产品更加节能环保，更符合国际市场需求。
7: 全球几个大的品牌都在我们的厦门做，我们粗略的统计应该是到70%左右。车圈是在厦门做的，我相信厦门一定能够形成全球的高端自行车零部件基地。
5: 依托产业集群优势，厦门出台外贸自主品牌培育专项方案，建立梯度入库、政策扶持、市场拓展、品牌孵化、一体化服务机制。针对碳纤维、自行车等优势产业，通过境外参展补贴、线上品牌展示平台、品牌运营培训、信保配套等举措，全链条培育赋能品牌成长，擦亮厦门造两轮装备名片。
4: 今年上半年，泉州港集装箱吞吐量增幅列全省首位。海丝枢纽港口发展全面提速。
8: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泉州海关共监管外贸集装箱11.12万标箱，同比增长37.97%，在2025年增长36.23%的基础上，再次大幅增长，再创同期历史新高。 今年以来，泉州港紧抓共建一带一路发展新机遇，扩大口岸对外开放，做大做强国际集装箱业务。通过加强多式联运、升级外贸内支线、扩大全台经贸合作等方式拓展航线网络。截至目前，泉州港共有外贸集装箱航线19条，分别通达雅加达、林查班、巴生港等20个港口城市。
9: 我们晋阳航线的这个不断加密，结合这个外贸内支线连接远洋干线，这样子来拓展我们的外贸集装箱航线的网络，还有泉州到厦门的闽港通这个通关便利措施，整个就提升我们泉州港的综合能力。
10: 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指导企业充分应用提前申报、抵港直装等便利化措施，全力保障口岸安全畅通，货物通关高效。
1: 如何用好闲置土地，让沉睡空间焕发新的生机？今天谁是 C 位，我们走进厦门连城闽清和古田，看看当地如何因地制宜盘活资源。
5: 走进厦门沙坡尾58号，这家由制药厂改造的海景酒店迎来暑期旺季，100多间推窗见海的客房让老建筑成为文旅新名片。此前这片工业用地长期闲置，去年依托低效用地再开发政策完成了公转商功能变更。
11: 参照我们的低效用地再开发政策，采用建筑功能临时变更的方式，把部分的建筑盘活成了现在的酒店用途，还有后面的余光里是文商旅的用途。
12: 它是厦门建国后第一座国有工厂，就厦门鱼肝油厂，一承载的是厦门的第一代国有工业的一个印记。
5: 作为全国首批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厦门通过优化城市更新土地供应和审批机制，创新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管理，已累计完成7个再开发项目，盘活土地约430亩，拉动投资4.74亿元，新增产业空间21万多平方米。
13: 我们持续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聚焦规划融合、用途混合、空间复合，畅通我们的存量低效用地的混合利用和土地用途的灵活转换，简化优化我们的审批程序，将部分的审批的决策的权限下发给属地区政府。那同时呢，我们全面的推开龙缺受理并联审批的机制。
5: 龙岩连城坚持修旧如旧、变废为宝理念，系统盘活各类闲置资源。四角井历史文化街区内的百年古宅修缮转型为龙纹木雕专题展馆，融合文化展示与休闲体验。这个260平方米的灌寨书屋是邮政大楼废弃仓库改造的，如今这里成为村民和学生的阅读空间。
14: 现在家门口就有书屋，我每周都会过来看书，不用再跑到县城图书馆了。
5: 据介绍，连城县全面摸排闲置房产、土地、经营权等资源，建立78宗资源盘活清单，引入社会资本实行市场化运营，先后盘活海峡客家论坛项目用地、天一温泉等多处闲置资产，累计盘活资产价值达17.51亿元。
15: 我们秉持修旧如旧的理念，依托原有空间机理进行改造，既保留了连城的历史风貌与城市记忆，又植入文化文旅的新业态，用低成本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
5: 福州闽清则探索微改造精提升的思路，唤醒沉睡资源。芹菜洋森林营地是上世纪知青参与修建的灌溉水库，运营团队在保留原生态的同时，修建休闲栈道，新建活动空间，让老建筑讲出新故事。田园风光、诗意山水、乡土文化成了游客的新向往。
16: 现在我们除了这一些文创空间，

0: 父老乡亲都能够从这个项目当中受益。
1: 当存量空间被赋予新的生命，乡村也多了活力。宁德古田借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政策机遇，让闲置荒废的老旧运输站功能重塑、提质换新，转型为集客运保障、快递集散、物流配送、便民停车于一体的乡镇综合服务枢纽。
2: 汇聚多家社会快递品牌资源，搭建起集中分拣、统一配送的一体化运营模式，依托客货邮融合运力直达。

0: 各村服务点位，
1: 取实完善城乡物流网络，让交通资源活起来，物流运行顺畅起来，民众生活便利起来。
2: 目前古田全县下行快递日均5700件，同比增长23%，农村上行快递日均3000多件，同比增长56%，平均进村时效由48小时缩短至24小时以内。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寄递加乘车一站式便民服务。
3: 记者20号从福建省人民检察院了解到，2021年1月1号至2025年12月31号，全省检察机关共提出监督纠正意见、检察建议等3.4万余件，12个案事例入选最高检典型案例和精品案事例，82个集体和个人获得省级以上表彰。依法起诉罪犯在监管场所故意伤害、破坏监管秩序等犯罪94人，依法监督减刑65259人，假释411人，暂予监外执行2565人，对检假暂不当提出监督意见10264件。刑事执行检查工作白皮书当天发布，梳理具有一定影响和意义的典型案事例和优秀法律文书，总结全省检察机关在监督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守护刑罚执行公平正义等方面的举措成效。
4: 监督规范各项执法司法行为，让刑法执行监督工作更接地气、更具实效，共同守护好刑事诉讼最后一公里的公平正义。
3: 近期多地出现利用无人机狩猎野生动物的新型案件，今天武平县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非法狩猎案件，严惩高科技犯罪，为野生动物保护筑起司法屏障。
5: 本起案件发生在2025年3月至8月间，陈某、林某等11人分别在龙岩、三明、莆田等地多次使用自带有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在夜间搜索野生动物，从空中投放箭矢猎杀野生动物，其中包括黄脊、野猪以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华猎羚等，
6: 突破了黑夜和自然环境对野生动物的自然防御，实现对野生动物的高效搜索、追踪与猎杀，范围广、杀伤力强，以夜间照明行猎、歼灭性围猎等法定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和方法具有类似的危害性，对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威胁极大。
5: 无人机、热成像等高科技手段在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并没有被明文列为禁止工具。庭审中，法官认为此类高科技手段已成为新型化、智能化的狩猎工具和方法，具有类似的杀伤力和生态破坏性。武平县法院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狩猎罪判处陈某、林某等11人1年7个月到7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或拘役、单位罚金等相应刑罚。
6: 被告人的非法狩猎行为造成野生动物死亡，对生态环境功能造成损失，本案在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依法判令被告人赔偿生态环境价值损失，落实了损害担责的原则。
5: 目前福建多个县市已发布政府通告，严禁利用无人机热成像功能非法狩猎。
7: 通过公开宣判，能够更好地发挥个案的警示功能，向社会传达无论犯罪手段如何更新隐蔽，只要触犯了法律红线，必将受到严惩的坚决态度，进一步推动林业、公安、检察、法院多部门的协同治理，实现从个案打击向系统治理的转变。
8: 来关注闽超。闽超厦门队与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友谊交流赛19号热血开赛，现场20000多名观众呐喊助威，返乡侨胞与本地球迷欢聚一堂。
9: 比赛现场，双方奉献了一次又一次精彩的拼抢攻防，看台上厦门球迷欢迎回家的呐喊此起彼伏，让现场乡情涌动，暖意十足。
10: 他们也是中国人，是在海外奋斗的中国人，希望大家提出自己的水平。
9: 最终厦门队凭借88号刘向荣和36号吕嘉盛这两粒进球，以2-0战胜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
11: 闽超做得红红火火，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赞叹。我们的球队能够回到家乡，不单单是一场竞技，在各个方面交流有很大的良好的收获， 然后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好很美好的回忆。
0: 厦门队是一支很棒的球队，这边的球迷非常热情，足球氛围很像在阿根廷。
2: 榜样力量，身边微光，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走进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镇娘宫村党支部书记周建红，了解他扎根海岛古村，盘活乡村资源，带领村民致富的青春故事。
8: 记者在娘宫村见到周建红时，他正和村民张云平夫妇在院子门口吃瓜唠家常。
12: 今年签合同的时候，合同的文字什么自己要认真看。
8: 正是在周建红和村干部们不断协调和努力下，张云平和村里其他四户人家的院子刚刚被确定纳入民宿改造项目，第二天就要和项目方签订协议了。好事瓜熟蒂落，张云平自然是开心吃瓜，乐得合不拢嘴。
13: 靠书记吧，主要是靠书记跟我们带领，要不然我们这个房子爱租也租不出去。
8: 娘宫村曾是平潭重要的渡口村落，依托海运商贸一度兴盛，但随着平潭海峡大桥的通车，区域交通格局发生了变化，娘宫村的渡口功能没落了，失去了往来的客流，村庄的发展也陷入瓶颈。如何破局突围？周建红带领村两委迎难而上，依托乡村的滨海优势，发展月畔西峡、海上明月综合体等文旅项目，同时引进专业运营公司，将村民闲置的老宅打造成海景民宿，村民靠出租房子即可坐享红利。不过老宅变民宿可没那么简单，像张云平这五户人家老院子的民宿改造，周建红和村委干部们就足足跟进了两年。
12: 书记跟我们五户人家沟通好几次了，他上去也去了好几次。
8: 不仅村民闲置的老宅变身，废弃的码头、老旧办公楼等公共用地，在周建红带领的村两委推动下都盘活了，变样了。
12: 当时我们轮渡管理处的办公场所就在这边，然后当时2010年通车以后，我们这个地方就荒废了、闲置了。然后2023年我们启动了这个项目，才有了如今的这一个高端的一个海景民宿。
8: 有天然海景，有舒适民宿，这还不够。周建红想着如何把村庄基础设施完善起来，让游客留得住，让外出的村民愿意回村来。周建红带领村两委多方奔走，落地实施一批实打实的民生工程，改造提升村内主干道，整治地质灾害点位，新增150盏太阳能路灯，打造口袋公园，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14: 经过这几年我在协助书记工作的这方面，我也是学到了书记很多感想啊，敢干，有创意，有创新。
8: 村庄变样了，外出打拼的村民也愿意回乡了。周文是土生土长的娘宫人，他创办的预想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产供销于一体的新能源企业。看到家乡的发展变化，周文愿意将公司总部落地娘宫村。周建红迅速盘活村里已归并到其他片区的村边防派出所、娘宫小学两处闲置资源，保障项目用地，并与周文商议创设预想创意产业园，从长线上打造独属于娘宫村的文创科技新地标。
15: 黄埔家乡，把我们的企业总部落在自己家乡。周书记在这个过程当中，帮我们排忧解难，给我们这个落地使用。
8: 通过全面梳理盘活村内闲置资源，提高村集体收入，紧抓省级传统古村落发展机遇，修缮古厝古韵风貌，补足硬件设施短板，打造海景民宿，引进文旅项目，娘宫村知名度与美誉度节节攀升。游客量年均增长120%。
12: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村干部，我觉得把群众的小事办好，把百姓的征收落实好，带着乡亲们稳稳征收、稳稳幸福，就是我们的本职。
5: 网联福建微览三名自媒体网络名人采风行，即福农优品网络直播助农活动，近日在三明市永安启动。活动由福建省网信产业联合会、三明市委网信办、三明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共邀请35名省内外网络名人参与，多位头部网络达人、本土乡村主播现场分享创作与带货经验。随后，采风队伍前往永安市和泰宁县，沉浸式感受绿色生态风光，品读千年人文底蕴。采风过程中，创作者们以自然风光、非遗民俗、特色美食、助农直播、乡厨赛事为创作素材，多角度记录三明风貌， 为新时代新福建建设凝聚强劲网络正能量。
16: 有福之州，欢迎您。山海画廊古韵张谱欢迎您。武夷山国家公园，万物共生，青山永续。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洪涝灾害后要特别注意预防肠道传染病，请务必做到不喝生水，食物要烧熟煮透，不吃腐败变质的食物，不吃淹死或病死的畜禽。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福建发布海博 TV 24小时在线的爱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会。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云嘴全屋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市安全生产巡查执法督导工作推进会召开，
1: 全市安全生产示范培训班开班，聚焦工贸企业安全能力提升；
0: 晋江强化执法震慑，推动安全隐患彻底整改；
1: 陈代公开招聘专职消防救援队员。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18号晚，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晋江市安全生产巡查执法督导工作推进会，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领导统治和省委泉州市委主要领导批示要求，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要求，部署推进安全生产巡查执法督导工作，强化隐患起底、执法震慑、责任落实、政企联动、巡防一体推动全市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清障强基提能行动走深走实，常态常效。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2: 会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贯彻落实上级部署，强化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从思想深处、灵魂深处深刻检视、全面反思，充分认清当前严峻形势，主动履职尽责，强化作风担当，全面深入整改，抓实抓细各项安全生产任务落实，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紧抓重点，持续保持高压除患态势，确保实现少起火不冒烟，全面压降火灾事故的攻坚目标，要以巡查更好发现隐患排查问题，坚持全员共抓、全天出动、全域覆盖，凝聚镇村消防公安企业等各方合力，强化日检夜查，加强24小时专人值班巡查，推动安全职责明确到人、落实到岗、管控到日，要以执法更好配合攻坚行动，增强持续震慑，坚持依法依规、铁腕从严、顶格惩处，大力推进消防执法、应急执法、两维执法、道路安全执法，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治力度，推动隐患彻底整改、见底清零，要以督导强化纪律保障，坚持把准重心、紧盯作风、帮督一体，下沉村社网格企业一线巡查督导，通过都市实人查责、倒逼责任穿透落实，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会议强调要坚持全员在岗、冲锋在前，主要负责同志带队下沉一线直插村社，班子成员严格落实包村包企责任，以全员下沉、全线发力、全域整治筑牢辖区安全防线，要坚持令行禁止、不打折扣，确保每一项任务、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要求都落到实处、抓出成效，要坚持失职追责、顶格问责，强化结果运用，以刚性约束、严明纪律压实责任。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镇街经济开发区设立分会场。
1: 18号晚，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陈长义主持召开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
2: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协场火灾事故和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晋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保安全、护稳定的政治责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发挥职能优势，守住安全生产领域的法治底线，立足人大法定职责，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推动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有效实施，以法治红线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聚焦中心大局，提升常态常效监督的履职成效， 围绕安全生产领域突出问题，持续深化跟踪监督，推动晋江市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行动落地见效，助力晋江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市人大常委会领导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李德明参加会议。
0: 17号，由泉州市安办指导、晋江市安办主办的全市安全生产示范培训班第一期正式开班。
2: 本期培训面向劳动密集型及工贸企业法人、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安全员及车间班组长，共组织陈代镇、池店镇、内坑镇及经济开发区40家重点鞋业关联企业参训，旨在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隐患闭环管控与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相结合模式。培训会上，省级安全专家围绕全面压实劳动密集型工贸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与隐患闭环管控进行专题授课，结合典型事故案例，系统讲解责任落实、隐患识别、制度闭环、应急处置及执行标准等模块。标杆企业安全负责人分享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及消防安全能力提升经验。全体学员观看火灾教育警示片，通过典型案例强化红线意识。
3: 通过培训，我们思想有了明显的转变，认识到安全生产无小事，要杜绝侥幸心理，回去之后对照标准，严格开展自查自纠，实现隐患早发现早整改。
4: 作为企业的安全负责人，安全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我们将时时的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每一条章程变成我们的习惯，把每一条安全检查落实到实处，用我们每一个人的坚守筑起企业最坚实的防线。
2: 当天下午，学员分组赴泉州环球鞋服有限公司现场观摩，重点学习全员安全

0: 7月18号晚，晋江市安全生产巡查执法督导工作推进会召开后，7月19号起，我市消防、应急、城管、交警等多部门联合开展集中执法行动，重点推进消防、应急、两违、道安四类执法，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治力度，推动隐患彻底整改、见底清零。
1: 在陈代镇韩口村，消防救援局执法人员发现有2家企业存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数量不足的问题，执法人员耐心为企业解读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并依法予以查封。
2: 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令第120号嘛，第这个22条，你看，第一项这个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数量不足啊，已不具备安全疏散条件的啊，这个是属于那个不及时消除。这个隐患的话，就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知道吗？那我们按规定的话是要进行这个临时查封的。
1: 现场企业负责人全程认真配合执法人员工作，
3: 还是这个
2: 就是要整改，你整改就是再加一个疏散楼梯、疏散通道，或者说像底下那样子，你又加一个那个连廊过去啊，然后这样子就能确保两个通道、两个出口。现在按规定就是要进行这个查封啊，那。你接下来你又整改了，那你整改好就给我们申请解封。首先你要安全第一嘛，也要先符合安全的条件嘛。
1: 在龙湖镇，消防救援局执法人员发现2家企业将地下车库作为生产车间和仓库，改变了原本使用功能。防火分区设置不符合消防要求，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隐患，严重危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执法人员当场查封这2家企业，责令立即停止一切经营活动。在金井镇丙洲村一处废品收购站，消防救援局执法人员发现废品乱堆乱放，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当即查封该废品收购站，并要求限期整改。在池店镇赤塘村一处公寓存在电动车违规停放、堵塞电梯口及疏散楼梯间的现象，执法人员现场对入户车辆进行搬离清空，确保通道畅通。在一家企业，执法人员发现其存在典型的三合一隐患，楼上设员工宿舍，楼下为生产车间。执法人员当即依法对该区域进行查封，并张贴封条，责令企业组织住宿人员搬离。在陈代镇韩口村一协企，晋江市城管执法局执法人员发现该鞋厂厂房后面有一处近800平方米的在建钢结构搭改，执法人员依法取证该钢结构搭改，现场责令业主停止施工，配合调查询问。随后执法人员在韩口村另一处鞋企的顶楼发现一处钢结构搭改，执法人员针对厂房顶层私搭乱盖进行现场取证，当场向业主开具调查询问通知单，要求配合调查。当天执法人员还前往池店镇一协企，对该协企顶楼的搭盖进行现场取证，并当场向业主开具调查询问通知单，要求配合调查。据了解，针对此次调查询问的几家协企，晋江市城管执法局执法人员将结合调查询问结果依法立案，责令业主限期整改，依法依规从严从快进行处置。在陈代镇韩口村一协企，晋江市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现场作业安全管理、电气线路、设备设施运行状况、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等内容。检查中发现该企业存在安全开关未设置配电箱、线头裸露、车间机台未张贴安全操作规程、车间未分区划线、楼梯间未安装防火门等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开具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坚持零容忍、严处罚、快查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依法依规处理。
4: 19号下午，英林镇党政商企座谈会在英林商会召开，镇党政领导、各工作点领导、英林相关商协会及企业家代表参加座谈。

0: 会议传达了上级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要求，宣读了关于带头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倡议书，号召广大企业将安全生产贯穿生产经营全过程，做到责任到位、投入到位、管理到位。英林商会向镇专职消防队捐赠消防救援器材，以实际行动支持辖区安全能力建设。会上还分发了消防安全告知书，并组织签订承诺书。
1: 那消防工作呢，其实是社会这个稳定发展的一个底线，也是企业发展的一个底线。所以呢，我们商会今后还会继续的支持这个消防工作。
0: 在座谈交流环节，各企业代表畅所欲言，深入交流，积极分享在安全生产工作方面的实操做法和整改经验，通过互学互鉴、共商共议，探讨解决思路。
2: 我们近期呢也开展了自查自纠的一个工作，全面自查也自加压力。首先呢，我们是启动了整个消防改造的一个计划，计划投入呢近千万元，包括说我们的灭火器应改应换尽换。
0: 会议指出，企业负责人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抓实专项整治、安全培训、应急演练，做好隐患闭环整改。此次座谈旨在通过面对面交流，进一步凝聚政企共识，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营造全社会重视安全、落实安全的浓厚氛围，为英林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3: 19号下午，安海镇组织全镇重点生产经营单位召开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推进会。
0: 会议播放安全生产教育片，通报全镇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有关情况，部署下一阶段工作要点。安海安平派出所部署群租房和公寓消防安全工作，企业家围绕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代表发言。会议以身边存在的细微安全隐患和已经发生的安全事故，警示经营主要算好自由账、生命账、法律账和经济账，采取一切措施筑牢发展安全根基。针对辖区内鞋服、玩具、纸制品、再生资源回收、机械加工和雨具等主导产业，以及群租房、公寓经营特点，要贴合实际，自查自纠，严格落实整改，配备好逃生设施，全员开展逃生技能培训演练。要政企联动，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4: 安全从来不是政府强加给我们的任务，而是我们企业负责人必须扛起的主体责任。
5: 安海商会将充分发挥行业势力作用，一方面牵头组织会员企业开展常态化自查互查互协互出，推动安全生产从集中整治向常态管长效管理转变，带动全镇所有生产经营单位共同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守牢安全底线，守护员工生命安全。
0: 会议还邀请安全生产领域专家带着近期排查整治发现的突出问题，开展案例式安全生产业务培训。
6: 连日来，镇代镇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提能专项行动，省属国企福建省建设投资集团主动调配专业力量与大型设备，对部分屋顶私搭乱建进行集中拆除。
0: 18号下午，在陈代镇大乡村一公司楼顶，由福建省建设投资集团组建的专业队伍正在对私搭乱建进行拆除。
7: 一共投入了是工人是15人，然后3名管理人员，然后配备了一名专职的安全员。那我们对这个点的拆除，预计一天半的时间对这个点位进行一个拆除工作。
0: 此次行动中，福建省建设投资集团共组建投入6支专业队伍参与其中，
7: 其中有3支队伍在我们这个包片的这个湖中村跟大乡村，另外还有3支队伍，那根据这个我们这个行动组的安排，那机动。
0: 福建省建设投资集团共有120人左右参与到此次行动中，并调用登高车、起吊车、切割设备等全力支持拆除工作。截至18号下午，福建省建设投资集团已完成11个点位的拆除，拆除面积超4000平方米。
3: 为进一步加强陈寨镇消防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各类火灾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日前，陈寨镇面向社会公开招聘80名专职消防救援队员。
0: 本次招聘按照自愿报名、公平公正、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按照报名、资格审查、测试考核、体能测试和面试、体检、政审、公示、聘用等程序进行。18号下午，首批应聘人员进入测试考核环节。
8: 第一批人员是大概是12个人，考务工作呢，包括方案、应急预案、考试过程的突发应急情况，都有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0: 测试考核分体能测试和面试，体能测试包括1000米跑和引体向上，面试主要对仪容仪表、语言表达、反应能力、精神面貌、综合素质等进行考察。
8: 我们这次面试是属于专门定制的招聘环节，主要还是以体能测试为主，那面试为辅，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呢，能够招聘完成这个80名的消防队员。在此呢，也希望全国各地的有志之士呢，都踊跃来报名咱们这次的这个招聘活动。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4: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3: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我是佳南。晋江历来被称为品牌之都，是因为我们这里有大量知名的品牌。今年晋江品牌的版图上又多了一个新角色，超级晋江。今年5月，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全球首店在泉州浔浦正式开业，吸引大批游客驻足打卡。与此同时，依托微信小程序升级的线上商城也于五一期间正式投用，首批上架商品超8000种，实现全品类覆盖。作为晋江重点打造的城市产业及消费名片，超级晋江乐购板块以实体门店、线上商城、全域主题活动为载体，赋能实体经济，激活全民消费。除此之外，晋江以今年2月率先开街的武甸市国潮街区超级晋江乐购街区为样板，将在和平广场、安踏总部周边、开发区、新兴路等片区，以及新塘、紫茂、金井等镇街布局乐购街区，形成一镇一街一特色的全域消费格局。超级晋江通过城市 IP 加产业加消费加文旅的融合模式，构建起覆盖本土、全国及海外的全域消费生态，推动晋江制造向晋江品牌转型。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晋江市人大代表、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培训师何玲玲何代表，一起来聚焦超级晋江。你好，何代表。
1: 你好，主持人。
0: 据您的了解哈，除了我们的泉州地区之外，超级晋江这个 IP 还在哪些地区布局了我们的这种乐购集合店？
1: 今年的话，我在人大代表的会议上面，从消费者以及本土企业双重的角度，有提交了相关的超级乐购 IP 的这种相关的建议，那也得到了市商务局的一个正式的答复。据我所了解的话，在今年年内会在敦煌等地开设新的乐购集合店。那同时海外的话，我们在意大利也会在稳步的推进这个门店当中。
0: 您觉得就是从线上线下这种服务来看的话，分别我们都能获得哪些便民的服务？
1: 作为消费者来看的话，就是原来如果要去逛街，可能是不同的品牌、不同的门店，甚至同一个品牌下面有不同的类别，它会分很多的店去购物。那这种乐购街区的这种形式，或者集合店的形式的话，是在一个区域内有多品牌的这种一站式购物的这种体验，其实对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它是非常便利的。那对于就是来旅游的这些游客来讲的话，其实也是很好的一种方式。毕竟来旅游嘛，时间上面都是比较有限的，然后如果你不同的门店，它时间上面其实是没有那么充裕的，那这种一站式的购物的话，其实我们又解决了这种旅客的这种痛点。
0: 您刚才也提到了，在人大

0: 池田乐高街区进行一批的一个采购。从去年到现在的话，我觉得每一个月的消费已经完全是一个人体移动代购的这种模式。我们作为消费者的话，会比较关注奥莱的这种经济的形势。那晋江本身有享有全球知名的这种运动鞋服品牌以及男装品牌，那我们其实结合国内当下的一个经济的消费模式，可以打造这种折扣的这种商圈模式，那可以激发大众消费的一个潜能，那让我们的这些知名的品牌就是更加亲民，那消费起来也更有温度。
1: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奥莱的模式里面，它其实是可以帮助企业去消化我们的库存的，而且还可以帮助企业去回笼这种流动的资金的哈，就是在您看来哈，结合您目前在舒华的自身的这种经营的体验来看，目前我们入驻了超级晋江之后，企业的比如说整体营收还有终端的销售额是否能够实现这种稳步的提升？
0: 因为我们可能不是这种就是快消品的这种品类，我们是属于健身器材这个，那我们目前的话是在北京还有福州等店的话有加入了超级晋江这个集合店，那从就是终端反馈的信息来看的话，我们这两个门店从入驻开始到现在每个月都有新增稳步的新增会员的这种数量的一个累积，那其实我们算我们这个行业来说有抓住了这一波的一个客流量，那也为后续我们比如说我们随着会员的累积，那为我们后续的健身服务或者甚至是企业服务打下了很好的一个基础。
1: 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模式，采用这个乐购集合店再加上街区加上线上平台这种模式哈，您能不能根据自身的了解向我们详细的去介绍一下这个模式它的创新点在哪里，为什么会吸引人们？
0: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就是像这种集合店的这种形式，它是文旅 IP 加上我们这种超级大店的体验的这种模式，因为等于说像结合这种城市 IP 加这种头部的知名品牌加文化的这种场景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如果从现在的体验消费来讲的话，它是非常符合当下的趋势的。乐购街区的这种形式的话，它就是比如说多个品牌集合在一起，然后通过这种文体旅商的这种相结合的模式，它也是非常符合我们这种商业街区的这种特色的。那整体来讲的话，对产业集群的升级啊，或者是说这种打造样板的模式，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利的。
1: 而且它这个商业街区里面，它可能不仅仅包括这个鞋服消费的一个品类，它还有比如说那个文旅的相关，纪念品的周边，新品的首发发布啊。
0: 所以它是体验式的消费，然后有很多的互动跟参与性，然后包括像巡捕店它有很多打卡的地方，
1: 是的，
0: 它就非常的吸引消费者去到这边，包括外地旅游的游客，他从网上推荐的信息来看就很容易去这个地方打卡，促使他在这个地方长时间停留，那就有很多更多消费的一个可能性。
1: 您觉得目前咱们晋江对于打造这种超级 IP 我们的本土有什么优势？
0: 因为虽然我们是本土品牌，但是我们也是全球知名的品牌，
1: 哎，是的，
0: 所以它本身品牌的知名度已经在国人心中其实是有个很好的一个就是印象。我们闽南文化也是当地特别特殊，因为你在其他地方是复制不到的，那闽南文化有很多很好的体验，比如说像彰化文化呀，或者是很多的旅游景点是在外面，其实它是一种文化传承的一个方式，在外面很难去复制，所以有这几种的加成的话，我觉得整体来讲是有很有当地特色，并且不容易被复制的这种情况。
1: 我们有着雄厚的产业实力，
0: 对，
1: 我们有着这么多的知名品牌，像我们有各个行业的龙头，我们产业基础雄厚，同时我们还有这个千年的海丝底蕴，但同时我们还有着独特的这种闽南文化的魅力，
0: 对，
1: 再加上我们的侨乡文化、这种海洋文化等等这些文化交融的地方，可能就会吸引更多人的前来我们这儿看一看。
0: 对，所以我觉得晋江这种超级晋江的这种模式的话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也希望说未来可以发展得更好。
1: 您在议案当中已经提出了我们的流量有，但是我们的流量需要转化，尤其是流量的变现是非常要结合我们的这个官方落地运营的举措，就在您看来，我们该如何把这种短期的文旅的这种爆款、这种打卡的流量就稳定的转化成我们的长效的这种消费的收益，这是一个关键。
0: 在当下，比如要把这种短期的这种人流量变成消费的这种流量的话，其实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的话，要抓住它，延长它停留的一个时间，因为你只有停留的时间够长，它才会有就是各种走、看、观、体验的这种方式。那比如说可以结合我们的打卡的模式，或者是民俗文化的这种体验的模式，或者是互动的这种模式，可以延长消费者的一个停留时间，那就可以增加它的一个消费的这种可能性。
1: 其实您说到了一个关键，就是要想要长效的效益，就是跟文化去结合，打造这种文化的 IP。
0: 对， 然后他我了解到也有一些线上的这种平台，比如说我们独属晋江文化的这种周边也可以进行线上的销售，然后这种也会增加我们后续的一些复购的。

0: 后吸引消费者从走马观花式的这种形式，然后愿意去消费，愿意去花钱，愿意再来，然后愿意去推荐给身边的这种朋友，因为来过的体验都说好，那他就会从他的身边的这种社交圈来进行打开这个就是推荐的这种模式。
1: 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国内的消费，我们还想听听您对于我们这个国外的这个消费，就是竞品出海这一方面，您的见解。
0: 抱团出海的这种方式其实对于晋江的品牌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益处，因为这样可以就是类似于现在的比较流行的这种矩阵模式，会提高溢价的一个能力。鞋服品类来讲，它有上下游的这种企业可以集体出海的话，对于供应商采购商来讲，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吸引力。那同时这种也很好的解决了有一些中小企业，比如说它出海的这种资金门槛比较高，然后也可以解决这些它本身海外的商务能力比较不足，然后也可以解决一些比如说单独开店风险比较大的这种，可以进行很好的风险的一个规避。我觉得整体来讲还是比较看好向好的一个发展的。
1: 目前我们提到的是跟这个商务局跟文旅局去合作去打造的这个 IP 哈，在您看来未来我们的超级晋江的这个 IP 还能够跟哪些部门去合作，还能够跟哪些平台去合作，把我们的流量曝光到最大？
0: 从我们自身从事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全国各地的春超其实会非常的火爆，足球联赛这种形式，包括现在闽超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1: 是的。
0: 那其实因为晋江有很多的运动品牌，然后包括我们健身器材也是有先天的一个优势，那其实我的建议是可以联合更多的这种体育竞技赛事，然后增加更多的这种关注度跟人流量。
1: 作为本次我们超级晋江人大建议的提案人哈，您收到官方完整的这种答复，然后见证了相关的项目落地后，然后再结合咱们当下的这种运营的现状，结合咱们晋江的实际哈，对于咱们后续的这种超级晋江的长效的布局啊，提质的推进，还有哪些针对性的意见？
0: 从文旅的角度来讲，就是大家可能我们本地的消费者可能很容易就找到这种乐购街区或者是集合店的这种形式，那对于第一次来就是晋江旅游的这些外地的这个游客，那其实可以在像高铁啊、机场啊这种比较醒目的出站口的一个位置，咱们文旅部门可以提供相关的就是必推荐的这种打卡的路线，然后把我们集合店或者把我们这种乐购街区弄设成这种打卡点，融合在我们的文旅的路线上面的话，那对于第一次来晋江旅游的这些游客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这种类似我们去旅游的推荐路数的这种形式，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1: 推出超级晋江 IP 是晋江打造城市整体品牌的积极探索和尝试，标志着晋江正从生产基地向消费中心和文化输出高地转型。这种由政府搭台、产业唱戏、文旅融合的创新模式，既能锻造城市竞争新优势，也将助力晋江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城市的竞争力。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更多节目请关注晋江市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晋江市电视台官网，我们下期再见。
2: 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弘扬优良家风，阐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2: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3: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1: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4: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2: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3: 我喜欢无烟环境。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一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7: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8: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9: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10: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11: 护我，请控烟。
1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2: 阿嬷，我回来啦！
3: 啊，回来啦！
4: 丫丫，出来玩啊！
2: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3: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2: 好，
3: 不要浪费粮食。
1: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3: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5: 哇，香！
3: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1: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5: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2: 真的吗？
5: 阿妈，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2: 帝王饮料、
5: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3: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1: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6: 毕业快乐，
3: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7: 等一下阿妈，
5: 再见。
7: 再见，再见，
5: 拜拜。
3: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8: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1: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3: 这个这个、
1: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3: 吃不到，
8: 谢谢阿妈。
1: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9: 你好，
1: 只留下了她的
9: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1: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8: 阿妈，
10: 丫丫，是你吗？
8: 我想你了。
0: 注意看。
1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1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5: 说自己就好了。
16: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7: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绸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18: 全部点着了，本县也得遭殃。
19: 香烛燃十首，火唤消余威，一柱香火成，
20: 十分防火心。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是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已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堆积

0: 通道不归，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圣火先审兵，防护措施做到位。
3: 莫想平安无大事，
1: 防火季节要谨记，
4: 众神护佑千万里，自守安全才是理。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多部门联合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大执法专项行动，校地共建在天心井，青春力量护航同心。晋江市第十五届运动会少儿组举重比赛开赛。按照轻障强肌体能全市大执法大督导统一行动部署，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交通运输城管执法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大执法专项行动。
1: 十九日上午，在陈代镇呼桥头，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组织警力对二轮电动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未佩戴安全头盔的行为开展整治。
2: 您涉嫌您未戴头驾驶，并未戴头盔违法行为，我们这次的所涉的对你进行告，下次要注意，好吧？好。
1: 现场，执法人员对未佩戴安全头盔的驾驶人进行信息登记。而在陈代镇昭宗东路，公安交警部门组织叉车、拖车，将停放在路边的僵尸车、占用消防通道的车辆实施脱离，并对占用道路的违停车辆予以整治。在陈代镇七一路西边段，施工队正在安装隔离护栏，有效将机动车与二轮车辆分道通行。
3: 那我们这次主要重点整治的就是针对于我们道路上的这个机动车违停、占用消防通道以及占道经营这一些乱象，开展一个集中整治。那通过这个加大执法力度跟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的提升建设，来达到提升道路通行条件目标。那环路于民，
1: 开展道路交通秩序集中整治的同时，执法部门坚持疏堵结合，积极联合属地镇街开展停车资源扩容，引导摊点到统一位置经营，最大限度地保障民生需求。
3: 十五日以来，晋江交警大队累计出动警力2132人次，设置高峰岗点156次，交通检查点107处，通过采取机动巡逻、夜间设卡等方式，全力开展全市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治理行动。
0: 近日，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大山后社区旁闲置荒地悄悄发生蜕变，一条由晋江经济开发区主导、连通陵园街道、大山后、小布林两大社区的便民护学道路启动建设。
4: 据了解，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大山后社区声源覆盖大山后、小布林两个社区及晋江经济开发区五里园区企业职工子女，每逢上下学高峰期，校门口车流人流密集，交通拥堵时有发生。由于原有主干道绕行距离较远，部分车主为图便利逆向通行，存在诸多交通安全隐患。陵园街道大山后社区以三区联创机制为抓手，将校园周边道路提质列为重点民生协商议题，积极对接晋江经济开发区及小布林社区，多方联动商讨解决方案。经过多次实地踏勘、座谈协商，最终确定利用校园旁闲置荒地新建一条贯通两个社区的便民道路，打通家校出行近道，从根本上解决交通痛点。
5: 此次道路建设呢，由经济开发区主导统筹资金、施工、规划等全流程工作，大山后、小布林社区配合做好居民协调、现场保障，通过跨社区、跨园区力量拧成一股绳，实现居民有所诉求，联席共商会、联席共商议，园区抓建设、社区做服务的闭环治理，把分散力量转化为解决民生痛点的合力。
4: 近日，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该规划道路全长300多米，目前已启动建设，原先地面杂草已基本清理完毕，路基平整、井盖建设等正在有序推进中。
5: 下一步呢，我们社区将持续联动开发区，聚焦企业安全生产、校园安全、居民出行、人居环境等重点，精准排查整治各类民生短板，落地更多便民惠民举措，以精细化治理基层，回应居民期盼，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0: 18号，晋江市举行“文城闽南活力晋江，聚力十五五，书写四个城”文学采风活动。30多名本土文学创作者在行走中采集鲜活创作素材，触摸晋江跨越古今的发展脉搏。
1: 当天，采风团首先走访泉州晋江国际机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讲解员的引导下， 创作者们逐一参观基地内的历史实物、图文展板与影像资料，全面了解机场从军用机场到对外开放空港的发展历程，直观感受晋江作为著名侨乡、对外开放前沿阵地的奋进轨迹。随后，采风团一行前往磁灶镇，先后参观泉州外销陶瓷博物馆与磁灶金交椅窑遗址。展馆内陈列的从近代到当代的陶瓷藏品，完整串联起磁灶陶瓷1700多年的烧制历史。大量元宋时期的外销瓷实物，生动还原了泉州作为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繁华过往。在金交椅窑遗址现场，裸露的窑炉遗迹、堆积层里的古瓷片，更让创作者们直观感受到闽南文化代代传承的厚重生命力。
6: 所以我们其实这次也是作为一个安全的宣传队来进行一个采风和采写。采风完之后，我们会将这些采风的一些素材积累来进行集中的一个创作最后呢会结集成册。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市第15届运动会少儿组举重比赛开赛，校地共建在天心景，青春力量护航同心。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5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欢迎回来。18号上午，晋江市第十五届运动会少儿组举重比赛在晋江少体校开赛。来自全市各镇街的61名少儿举重选手齐聚一堂，在赛场上奋力拼搏，展现力量与技巧。
1: 比赛设少儿甲组、少儿乙组、男子、女子四个项目，并根据体重细分为多个级别。竞赛项目涵盖抓举和挺举，成绩以抓举、挺举两项总成绩计算排名。赛场上，小选手们深吸一口气，稳稳抓起杠铃，提铃发力上挺，动作一气呵成。
2: 练了一个月了，然后呢，这次比赛很有信心。我这一次的目标是能拿下第一名。
3: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举重的比赛，我用了三四个星期，今天表现的感觉的还不错。我的今天的目标是拿下第一。
1: 据了解，本次比赛不仅为全市少儿举重选手提供了展示自我的平台，也是选拔优秀体育后备人才的重要途径。
4: 也就是为了选拔向市里面、省里面输送嘛。然后这次人员也还算还可以。举重我们需要的就是灵活协调，一个就是相对力量要比普通的大一点，聪明一点，学技术动作快一点。

0: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各项目成绩陆续揭晓。选手们在比赛中不仅收获了成绩，更积累了宝贵的参赛经验。
1: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反诈家心理趣味课堂在新塘街道总工会暑托班举行。
0: 来自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四十书院诚心反诈宣讲团的大学生们化身安全导师，带着卡通道具、情景演绎和互动游戏，将原本枯燥的反诈知识编成防骗拍手歌，把心理健康理念融入小小拍卖场热情演绎。孩子们争相举手参与，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会了识别冒充熟人、虚假中奖等常见骗局，也对于健康、孝顺、诚信等观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场活动正是新时代文明实践校地深化共建的生动缩影。
2: 我觉得走出校园去面向暑托班的小朋友，或者是一些工厂的工人也好，或者是一些社区的老人也好，去见识到更多的人，我们也会进行一些调研嘛，去听更多人的故事，然后转化成一个实际的东西，去帮助一些事情的推动，对我们来说，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比较有意义的。
0: 据悉，该实践团依托晋江市反诈中心、内坑派出所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暑期深入内坑、梅岭、新塘等多个镇街，以小切口宣讲和游戏化教学，切实提升未成年人识骗、防骗、拒骗能力，并为暑期心理健康教育注入新活力。
3: 同时，通过这样的实践，让成员深入晋江各地在反诈宣讲和趣味心理服务中锻炼实操能力，拓展基层视野，强化协作素养与青年社会责任感。
1: 一到暑假就头疼，孩子在家沉迷电子产品，作业一拖再拖，没人看管。今年七月，位于安海镇的龙峰非遗图书馆联合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打造专属夏令营，分准到二到三年级、准四到六年级两大班级，60名小学生将在16天的时间里开启一段阅读加非遗加素养的夏日成长之旅。
0: 14日是龙峰非遗图书馆夏令营开营的首日，经过简短的开营仪式后，两个班共60名营员在老师的引导下分别开启了夏令营的第一堂课，有趣味数学、自然科普、阅读思维等课程。营员们说，这样的夏令营太有趣了，
4: 觉得很好。我学到了数字是印度人发明的，学到了之前的零都是一个小点，收获是我在这里可以看很多有趣的书，还可以借书回去看嘛，
5: 可以在这里写作业，有许多老师在这里辅导你作业，我们可以在这里做手工、文化知识、数学、书法，还有语文的那个阅读。
0: 据了解，本次夏令营的授课团队由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为主，夏令营为期16天。
6: 扎根于福建本地嘛，因为我们的学校是福建师范大学，未来也会给福建本地输送一批优质的学生。我们的课程主要是包含主科科目语数外，还有一些特色科目，比如说手工课，还有趣味的体育课，还有一些小的实验课、音乐课之类的。
0: 据了解，龙峰非遗图书馆是晋江首个以非遗文化为特色的乡村微分馆，由乡贤曾华厂捐资70万元，带动村民共同捐建的公益图书馆。2024年初正式纳入晋江市图书馆总分馆体系。自建馆以来，这里已举办近100场阅读推广活动，汇集村民超过2000人次，寒暑假学习营、科技营已连续举办多期。
1: 近日，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联合龙湖镇总工会开办2026年职工子女暑托班，帮助职工解决子女暑期刊物难题。
0: 17日，在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职工子女暑托班现场，学员们正在社工老师的带领下开展手工 DIY 皮影戏制作。据介绍，本期暑托班配备了专业师资团队，课程设置兼顾学业提升与兴趣培养，除日常作业辅导外，还开设国学诵读、红色故事、奥尔夫音乐、创意美术手工等多元化课程。
7: 我们本次开设了三个班，一个班是幼儿园组的，那就是主要是幼儿园的孩子可以在这边进行托管，然后我们还有两个小学组的班，主要是新二年级跟到新六年级的小朋友过来。
0: 据了解，随着暑期来临，子女暑期照护成为不少职工家庭的难题。为切实解决职工后顾之忧，晋江市总工会、龙湖镇总工会联合开办暑托班，通过悉心陪伴，帮助孩子们度过充实快乐的暑期，也让职工安心投入工作。
8: 暑托班的老师认真负责，耐心地辅导孩子功课，让我们在岗工作时再无牵挂。孩子在这个暑托班里也结识了很多同龄的小伙伴，这个夏天过得充实而有意义。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的时候了，
0: 云腿全部解锁，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我经常跟月月她妈妈讲，我们老了将来呢就要看你们的，你们好我们才会好。我是真心的希望啊，你们能像现在这样啊一直好好的，我们就放心了。

0: 这过日子吧，就是斗智斗勇。尤其是丈人丈母娘，对女婿、公公婆婆、对儿媳妇儿，都是叫爸妈。可是没一点血缘关系，那最尴尬了。哎呀，都不想被欺负。哼，有的时候到底谁欺负谁，还真是说不清楚。
1: 反正我是从来没有想过去欺负他，反倒愿意理解他。
0: 你是怕他把孙子带走，他呢怕被你赶走。哎，这日子过得都累，都难受。

0: 是啊，他还问什么？爷爷还问我妈妈晚上几点睡觉，是不是打电话让很晚？
1: 还问什么？爷爷还问我妈妈有没有提过想离开这里去别的地方。那你怎么说的？我说妈妈才不想离开这里呢。
0: 他只怕你们把他赶走。你这么回答他的呀？我又没说错了，你明明怕他们把你赶走啊！我还听你和小姨说外面租房子很贵，你没钱。那你也不能跟他说这些，以后他要问你的话，你就说我不知道，你去问妈妈。哦。
2: 大哥，你要还我什么东西？你告诉我们。
3: 现在，
2: 哎，别别别，大哥，听我说，哎，已经拨通了。

0: 你真的是没有看见 J.K. 刘奇峰的样子，把孙琦臭骂了一顿，差点就没骂脏话了。真的啊？他以为我不知道，他早就把孙琦拉拢过去了。在我手下做事的人，如果底细我都不了解的话，我早就被他啃得连骨头都没有了。这次呢，我是虚晃了一枪，露了个洞给他，没想到他真的往里钻。哼，人笨呢，真的是没有办法。嗯。不过这次呢。
1: 我真的要好好的谢谢你，要不是你的配合，我还真的办不倒他。
0: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师傅？我觉得小小的报复他一下是蛮好的。你知道的啊，他那个人嘴很欠，到处胡说八道，坏我名声，应该让他吃点苦头的。Sandra， 这次 RIC 的项目，你能不能还是考虑一下我们艾蒙？你看，我们俩都这么熟了。
1: 你也不需要有什么顾虑。如果你觉得我们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你就明说，我回去马上进行调整。说句心里话，艾蒙是行业内很看好的公司，而你又是带我入行的师傅，于公于私我都不应该拒绝的。可是现在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如果我们突然说要跟艾蒙合作，那肯定就有人猜测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什么暗箱操作。 本来是谣言，倒弄得好像是真的，对你对我，对我们两家公司都没有好处。要不这样吧，师傅，我们下次再找机会合作，好吗？三舅，
0: 就是三舅，做任何事情都滴水不漏，步步为营。其实这次最大的赢家是你。
2: 好吧，那我就期待我们下一次的合作。一定。
3: 阿公，阿公，哎，来来来，快快快！哎，
4: 你今天有口福了啊！今天给你做的是糖醋排骨啊，有白菜粉丝，
3: 这个藕盒
1: 呀是新鲜炸的，你快吃。
3: 哎，哎，怎么看你那么眼熟啊？
4: 你儿子呀？
3: 啊，哦，我想起来了。
4: 买房子那天，就是你了。今天你不要跑了啊！我告诉你，我说天天的，我爸爸放着好好的外卖，不吃净吃这些乱七八糟、来历不明的东西啊！
5: 什么叫乱七八糟、来历不明啊？
4: 他是个骗子。
5: 我不知道。
4: 这个是个骗子。
3: 我真的不知道。
4: 他骗我什么了？我一个老头子有什么可骗的？
5: 他有可能给你这个饭菜里回头下一点东西。
4: 我没有到。
3: 到时候你把老爷子迷晕过去，这房子东西不随便你搬了。
4: 我不是这种人。
3: 我都吃了他一个礼拜的饭了。
5: 你看我晕了吗？
4: 他们是有套路的，我告诉你，他先换取你的信任，哎，然后了解你的情况，到时候他就该对你下手了。我跟你讲，
3: 我
4: 到情愿让他骗的，你做得到吗？你就知道给我要外卖，哼，要这样啊，这儿子我情愿不要了，从今以后啊，你把钱给我，买他的饭菜，好不好，小凡？
3: 不好，不好，不好，
1: 我不要。
3: 我报警！
4: 哎哎哎，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4: 哎，
3: 我来报警！
4: 你报警！
3: 你不要抢！

0: 做导游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回国有人来接机的。
1: 你以后会慢慢习惯的。
0: 这两天忙吗？
1: 还好。诗云，
2: 妈，
1: 这是谁呀？
2: 这是我一朋友。
3: 哦，你真的谈恋爱了？
1: 那女的是谁啊？
3: 做什么的？开着什么车？长得怎么样？后悔了？
1: 我问还是你问呀？啊，
3: 我帮他闹事。
1: 真的是你女朋友？
0: 是我们以前的老邻居，我的初中同学。
1: 老邻居？
3: 三年啊。
0: 这是我朋友，这是我妈。
1: 阿姨好。朋友？朋友？什么样的朋友啊？我觉得不好。
3: 为什么？
1: 他们家原来啊，到了上海以后就租我们家的房子，就租了那间朝北的，哎，整天都晒不着太阳的，面积也是最小，只能放一张大床。哎
3: 呦，能帮帮忙好吧？人家现在是外企的高管，你还不满意？
4: 你以前过得再好，可你看看我们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啊？
5: 什么叫我们现在过的什么日子了？人的那份傲气总是要在的呀。
4: 傲气能当饭吃吧啦？醒醒了好吧。
5: 哎，我跟你说啊，
4: 好不容易请个女网友，
5: 天天让我吃药，我看你脑子坏掉了。
4: 醒醒好不啦？
5: 我这样你这个躁郁症一天比一天严重。这个病真的是你身体出问题，整天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什么，整天做梦画面。
6: 有动力了，侬晓得不啦？
1: 哎，你妈妈有没有问你什么？
0: 没说什么。
1: 我就是觉得有个陌生的女人送你回家，那她不问问你是谁啊？
0: 我妈这个人，她总是大大咧咧的，不会问的。她没问，我就也没说。
1: 哦，那你一会儿干什么呀？

0: 哎，你觉得他为什么不把我介绍给他妈妈？是因为太突然，没想好，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啊？
1: 我还是电话里跟你说吧。
0: 喂，
2: 你这不是明摆着的事情吗？他条件跟你差了那么一大截，那自卑心会让他患得患失，拿不定主意的呀。你是以为你已经在跟他谈恋爱了，可人家那边说不定还疙疙瘩瘩没进入状态呢嘛。
1: 他既吃不准你，他也吃不准他自己啊。这种情况下，他怎么敢自找麻烦把你介绍给他妈妈的呀？
0: 你是觉得他吃不准我？啊，那就是我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表示，所以他是为了尊重我跟保护我，
1: 所以才没把话挑明白。
0: 那我是不是应该更积极一点，更主动一点呢？
2: 哎，顾青鱼，

0: 你出什么事儿了？
1: 我突然有个想法。
0: 什么想法？
1: 我好看吗？
0: 好看呀。
1: 那我可爱吗？
0: 你当然可爱了。
1: 那我适合当老婆吗？

0: 是什么？
1: 那得看当谁的老婆。林青霞人人都爱，可是有几个人敢娶她？因为她太优秀了。
0: 那你是在跟我 say no？
1: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怕你吃亏。
0: 吃不吃亏我自己说了算。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如果打个比方哈，掰着手指头硬算的话，让全上海滩的男人站成一排，胸前挂个牌子，上面写着分数，我肯定是很靠后的那个。
0: 我不是面试员工，我是选对象，不能光看分数。
1: 是不能光看分数，但是分数也很重要。
0: 我是面试官，我有主动权，而且我还有印象分。
1: 如果差的不是太多的话，当然可以加印象分。但是我的分数实在是太低了。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完全是站在你的角度想的。我觉得你最近失去了弟弟，情绪还不太稳定，所以突然想要结婚。我是个男的，又什么都没有，就算我也不吃什么亏，可是你不一样。我不希望你受到任何伤害。

0: 喂，哎呦，姑奶奶，你终于接电话。
1: 哎呀，你咋了？
0: 等一会儿，不好意思，我打个电话。哎呀，他半天电话你都不接的呀？
1: 我刚电话听了，怎么了？
0: 没什么事儿，我就是刚才突然有一种感觉啊。你那么急吼吼的，你不会是找人求婚去了吧？
1: 没有啊，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会做那种傻事儿啊？真的。
0: 当然真的啦，我又不是小女生啊。反正你这个人我是了解的啊，你一冲动起来有的时候跟个白痴似的，我真是害怕你这脑子突然一抽筋啊，
1: 你就哭着闹着，你再给我套贴上去啊。真的没有。
0: 哎，我最后再很认真的问你一句，你真的没做傻事啊？
1: 没有。哎，我不跟你说了，我在开车呢，我先挂了啊。

0: 什么？他跟你求婚了？哎，这边，来来来来来来，这么大声干？
1: 讲的详细点。你们俩见面才几天啊？这么快他就求婚了，还有女方提出的？
0: 是啊，所以我没答应。
1: 你没答应啊？那他不是很尴尬吗？
0: 我知道，我是挺不好意思的，那我也。

0: 你说的，我们才见面没几天，就突然结婚了，多奇怪啊！我倒不要紧，反正结了这么多次了，但人家不一样，我怕他吃亏啊。
1: 哼，你倒还挺替他着想的。
0: 那不是，你就算马路上随便遇到个女的，跟你说了闪婚，你不得劝劝她？这种事儿，女人可以头脑发热。
1: 男的不可以啊！你刚刚就这么跟他讲的？差不多就这意思吧。我要是这个女的，满心欢喜的跟一个男的求婚，结果这男的高利讲了一堆，其实就两个字：不干。我夫妻上来，谁不知道你光缺钱？条件那么好的女的跟你求婚，你还发嗲？
0: 我不是发嗲。
1: 婚姻嘛，本来就是赌博，以前封建社会父母包办。 夫妻两个人结婚前没见过面，不照样天长地久？
0: 那个时候也要讲究门当户对吧？
1: 我知道你讲来讲去就为了这个，那女方都不在乎了，你有什么好怕的？哎，你对她到底有没有那个意思啊？要没有呢，就当我白讲；要有呢，你管那么多呢？罗密欧跟朱丽叶还是世仇呢，不照样相爱了？哪有那么多顾虑啊？你觉得你是对她好，人家说不定就像一场轰轰烈烈的、纯粹的爱情呢。

0: 小顾，
1: 这是您让我整理的新区上半年各街道路面整修情况，我已经整理好了。好，就放这儿吧。
2: 好，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哎，
0: 等等，今年的之后评定工作马上要开始了，你要好好努力。
1: 好，那我先走了。
2: 我收好了，我先撤了。嗯，国安啊，
3: 听说了吗？
4: 隔壁处啊，都已经开始民主推选了。顾剑，你肯定没问题。嗯。你怎么知道的？这还用说吗？板上定金的事情，不提拔你，提拔我。哎，
5: 爸爸，千万别这么说。那处理符合条件的同事多了去了，没到最后，结果是什么样，谁也不好说。
4: 你慢慢吃，我还有个文件要改。

0: 青云，
1: 肯定行。那我们啊，你们先去吧。
2: 拜拜，走。
1: 你怎么过来了？
2: 你说你晚上没空，所以我就中午来了。
1: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2: 如果我不下楼，你就准备在这等一天啊？忘了，这儿环境也挺好的，我过来就当溜达溜达，散散心吧。吃什么呀？这儿你比较熟，听你的，你说吃什么就吃什么。
3: 上午就去那家了，我记得味道好像还不错。对，
4: 哎。

0: 诉你啊，你也不是我第一个求婚的男人。
1: 哦，
0: 对啊，这些年你可能不知道，一年换一个吧，大概短的时候两个礼拜就分手了，所以说我不会介意的。而且你今天请我吃这么多好吃的，就算扯平了。
1: 来，来吧，快吃。
2: 嗨，
1: 宋冬晓，哟，新男朋友。
3: 三卷，
4: 你这眼光没怎么变呀？
3: 这不值钱的东西你抢着要，真正值钱的你反倒是看不上眼了。
0: 啊，介绍一下啊 ，Jackie 刘，我对手公司的，专业黑我十几年。
1: 幸会。
4: 这位先生贵庚啊？看着好像也不年轻吧。
3: 都是男人，我劝你一句啊。像这样的女人离得越远越好，别看她现在给你打得火热的，不出两个月她肯定把你甩了，连分手的原因都不告诉你，到时候你满脑子只有一句话，捧擦擦捞了。兄弟，听我的，别当炮灰，没意思。
0: 你是不是今天特别闲啊？
3: 对了，她是不是也让你穿白衬衣来着，还戴一副黑框眼镜。竟然被我说中了。知道为什么吗？听说她有一个初恋男朋友，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反正找不到人了。她就跟神经病一样，把她的每一任男朋友都照着那个家伙的模样去打扮。白衬衣加黑框眼镜，她都这把年纪了，找男朋友永远只找二十几岁的，因为初恋在她心中一直是年轻的，不会老的呀。听着是不是有点毛骨悚然？她就是个变态。
0: 闭嘴。
1: 这位先生，你刚才的语气听似咄咄逼人，实际上却充满了一种求而不得的沮丧，以及对那位初恋情人的妒忌。不过我也非常同情你，你连你的竞争对手都没有见过面，就已经输给了他的服装和造型，真是输得莫名其妙。不过我也得感谢你，如果不是你的话，我根本就不能够知道原来我在青鱼心里的位置是这么的重要。没错，我就是那位初恋情人的原型。
3: 不是你，你
1: 静宇。

现在我觉得压力好大，你对我这么好，我用一辈子也报答不了你对我的一片真情。

0: 你别误会啊，
1: 误会什么？我没有他说的那么变态。是，当然知道。
0: 白衬衫嘛，是买过几件的，不过我觉得男生穿白衬衫不是很普遍吗？你说呢？
1: 没错。
0: 还有，上学的时候，那我记得你戴那个黑框眼镜也不是经常都戴的呀，是戴是不戴的？
1: 不过今天要谢谢你啊！谢我什么？
0: 你帮我狠狠地怼了那个讨厌的人啊！如果不是你在场，我一定会觉得很尴尬。阿道，你放心啊，我不会误会的。虽然你演技真的很好，
1: 其实。

0: 也不完全是在演戏。我到公司了，那你自己保重吧。这话说的好像咱俩不见是吧？没有啊，上海不就那么点大吗？想见面。 以后肯定也是有机会的呀。我待会儿有个会，那我先走了，拜。
1: 再见。

0: 可惜了，我
1: 没怎么
0: 在国外没。
1: 对，不听说你老婆在生孩子，
2: 对，
1: 是吧？男孩女孩？
3: 不好意思，大家来晚了。
4: 孙琦，你干嘛这样啊？
1: 哎，坐这儿，
4: 哎，坐这儿，坐这儿，坐这
5: 身材还是那么好，
3: 少夸张了，都老了。
6: 哎，李姐，你要老了，咱可怎么办呢？
4: 就是啊，
7: 我记得你当时真
8: 傻人，多少年前的事儿。
5: 哎，小姐，嗯，你俩啥情况？啥时候分的手？咱都不知道啊。
9: 今天不谈这个，您都写卷子去。
10: 过来，喝一杯。
0: 来，过来了，过来了，
10: 过礼啊。
0: 哎，好好。
9: 行。
5: 好久不见。
3: 什么好久不见？我不是去参加你们婚礼了吗？
5: 是，你看我这记性啊。
11: 顾鑫，你过来一下，我来。
0: 我这……
11: 哎，小伟，说了，好久没见了，过来，过来，来啊，过来，过来，过来。
3: 哦，来了，来了。
9: 你好啊，新娘子。
1: 顾鑫。
11: 来来来来，
9: 你们那次的婚宴啊，是我这几年来参加过最有意思的一个。我记得那个现场的布置就好像童话的宫殿一样，而且节目的设置也很到位，紧凑又有意思，菜都特别好吃。
12: 那个婚纱是我舅舅找的，好像法国的一个设计师设计的。他说你要是感兴趣的话，我可以让他把那个设计师的联系方式给你。
9: 真的吗？太好了，那我们加微信吧。
12: 可以。你扫我啊？
9: 扫上了。嗯。
1: 月月，妈妈今天买了两条裙子，上楼来帮我看看。好。嗯，
5: 爸。
13: 哎。
5: 冬花呢？
13: 啊。
5: 上次您跟我讲的那些话，我全都记在心里了。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对月月的。
13: 好啊，你能这么讲，我感到很欣慰啊，说明我果然没有挑错女婿。哼，顾鑫啊，好好的，你会越来越好的。
5: 谢谢爸。

0: 个人征信都没问题，是不是？
1: 确实，确实，确实，确实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都很全呀。
0: 是很全呀，这我们都喝了两次咖啡的，这第三次了，是不是？
1: 喝一下。

0: 新人都是这样的，等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啊。
1: 嗯，我跟你讲讲，我一点都不怕苦的，就是我那个师傅，他有点奇怪，我什么业务的事情他都不管我，哎，我一去问他点什么问题啦，他就跟我说的驴唇不对马嘴的，我觉得他就是故意的。
0: 不是有句话吗？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他就是不肯教你真本事呗。没关系，你不要跟他硬碰硬啊，你先观察一段时间，好喝吧这个汤。
2: 别玩了，回去睡觉，明天还要早起来，对吧？
1: 姐，你之后在家就别给我留菜了，我怕他们知道了不开心。
0: 这又怎么了？这留口吃的又有什么问题啊？又不是特意为你做的，你放心吃吧。
2: 要吃嘛，就大大方方的出来吃，躲在这里干什么呀？
0: 什么叫躲在这里啊？你要吃香肠吗？我给你蒸个香肠。
2: 他们躲在里边啊，给他妹妹开小灶嘛，
3: 什么小灶？
2: 闷声不响，大吃大喝。那个两只鸭腿儿，小老虎吃了一只，我没吃，你吃了吗？
3: 没有呀。
2: 哦，就是，肯定啊，是留给他妹妹的。哎，还有鸭翅膀，我也没吃，你吃了吗？
3: 哎呀，妈。都是自家人，不好算得那么清楚吧？啊，倩倩最近老加班，给她补补也是应该的。
1: 要不然我干脆在外面找个房子搬出去算了。
0: 怎么租啊？哪来的钱啊？就算你租个房子，以后的开销呢，一大笔。在上海，能住这样的房子已经烧高香了，你别想那么多，随他妈，又不少块肉。倩倩，你一定要争口气啊，好好干，将来有出息了，就不会被人瞧不起了。

0: 哎，来来来，哦，来来来，哎，今天给我带什么好吃的？
1: 今天啊，给你做的粉蒸肉，太阳冬瓜，还有炒鸡蛋，快！哎，
2: 来来来，钱给你。
0: 我找不开啊，现在谁身上还带钱啊？
2: 这趟后两天的钱给你了。
3: 就是他，他就是那个骗子。
2: 你好，你是方小琴吧？
3: 啊，
2: 有人举报。

0: 诈骗，跟我们走一趟。
1: 同志，能不能快一点？还要等多久啊？
0: 你看一下这个，没问题，在这签字，按手印。那100块钱怎么回事？
1: 哦，是他给我的饭费啊。
0: 一顿饭100啊？
1: 哦，不是，是3顿饭100。他没有零钱，就给了我100的。我也没零钱找他，想着剩下的10块钱，留到下一次饭费。
0: 你一个送外卖的，你自己做了饭卖给人家，你有餐饮业执照吗？
1: 我又不是靠这个做生意，我要什么执照啊？而且我给他饭，然后他给我钱，这是我应该得的劳务报酬呀。
2: 警察同志，我告诉你，我爸爸是独居，这个女的肯定就是看上这一点，她就想动歪脑筋来。
3: 动什么歪脑筋的？
2: 哎呀，我又不是骗子，我怎么知道了？
3: 我看就是你不安好心。我这刚吃几天顺心饭呢，你就跑来闹，还报警。
2: 我看你是想霍霍吧，我去。
4: 哎呦，我老爸，我是你老
5: 爸了，安静点。
4: 你坐下。
5: 这里是派出所，要跑回家跑。
0: 你非心非故的给人老头送饭，为什么呢？
1: 我不为什么，一开始他儿子给他点的外卖正好是我送的，他不喜欢吃要扔掉，那我怕他儿子给我差评，我说要不然就把我的盒饭给他，结果他还蛮喜欢吃的，就一直追着我要。我想他一个老人家也蛮可怜的，他既然喜欢吃我的饭，那我多做一份捎带手的事情也不图什么。
2: 我之前跟他打过交道，有一次，哎，他跟另外一个男的在我面前他装模作样的做戏，我就是受害者啊，当时中介在场的，中介都知道这件事情的。哦哟，现在奇怪了吧？摇身一变，他又变成送外卖的了。你要说他没有企图，打死我都不信呢。
3: 他就是没有企图，人家是好心。
2: 哎呀，你不听你儿子的，你就听外人的吧你。
0: 签完了吗？哦，我已经通知你家里人了啊。
1: 啊？
0: 哎，小刘，在这儿呢啊。
6: 来
7: 爷爷。
8: 哎，小老虎回来了。

0: 用管了，菜我弄得差不多了，一会儿炒一下就可以了。你陪小老虎做作业吧，累一天了，休息去。今天那个投诉怎么处理了？
1: 还能怎么处理啊？扣钱呗，又不是没扣过。
0: 今天这事儿啊，也不怪你，这都是个误会。

0: 你数学怎么退步这么多啊？啊，以前都是 U 哎，现在连粮都没有得到，虚努力啊，然后数白上啊，这题怎么会错的呢？
1: 错了个零。为什么会错个零啊？妈妈怎么说的呀？卷子交上去前是不是要检查？要检查三遍？你查了几遍？你告诉我。嗯，没有查。
0: 为什么没有查？我怎么讲都没有用，是不是？不能粗心啊！你高考粗心一道题的话，你整个大学就考不上啊！啊，妈妈十几年学费就白交了。最不行的就是粗心，你不会做没有问题，但是粗心是不可以的。你向我保证，以后绝不可以再粗心了。好了，我又没有怎么样，你哭成这样。 要哭也应该是我哭才对啊！我小时候要有人这么盯我学习，我开心都要开心死了。你先不哭了，妈妈跟你讲，你现在小不知道学习的重要性。你将来长大你就知道读书的好处了，没文化没知识，走到哪里都会被人看不起，连哭都不敢大大方方的哭。不哭了，来，先不哭了啊！妈妈跟你讲啊，爸爸已经。

0: 妈妈不在了，就剩我们两个了。要好好读书，将来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我们要让人看得起，好不好？
1: 嗯。
0: 你知道妈妈为你什么都可以，只要小老虎好。那你要不要争气啊？
1: 要。
0: 好。要争气，你答应妈妈的话。
1: 嗯。 我将来会给你买大房子住的。
0: 你给我买大房子住啊？你跟不跟我住啊？
1: 跟呢。
0: 你现在讲这个话，你将来就不是这么讲的喽，是不是啊？啊？

0: 每当这个季节啊，我就会想起亲一点爷爷。他走的时候才50出头，还年轻着呢。可是，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连肉啊都不能敞开了吃，真是作孽呀！哎，现在啊，一碗大排面，放到过去啊。 那只有过生的时候才能吃到。可是现在就不稀奇了，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笑>不管怎么说啊，现在的日子比过去好多了。嗯，
1: 是啊，清雨啊，所以说要珍惜啊，家家都不容易。你看看人家，这个不顺那个不顺，相比起来，咱们家算不错的了，所以啊，要惜福。你。
2: 你说什么呀？我说呀，嗯，咱们要好好的把日子过得好好的。对，奶奶，您以后也不要一直挑小青的毛病了，咱们都是一家人，都要把小青他们姐妹俩往好处想。
3: 老虎，老虎起来了啊！ 起来了，好孩子不睡了啊，动作快一点啊，快啊！小老虎啊，快一点啊，快点起来漱口洗脸上厕所。
4: 哎呀，
3: 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
4: 妈妈，我的衣服呢？
3: 你的衣服，昨天晚上就跟你讲了，要把衣服拿好。

0: 不好意思，对不起，来晚了。
1: 你也太夸张了吧！我多等你半个小时，我叫个苏州的外卖都送到了。
0: 有错就听话，对不起。哎，你不要给我差评。

0: 哦，我正巧到附近办点事，正好多带了一把伞，那给你留下吧。
1: 不用了，我衣服防雨的。
2: 给。
0: 下雨路上滑，你骑车子小心一点。

0: 起来了，
1: 啊，
0: 昨天淋雨有些感冒吧？给你冲了一杯感冒灵，趁热喝吧，快喝吧。

有些话我也不太会讲。总之呢，过去的事情毕竟是过去了，总抓住不放，对谁都没有好处。从今天开始，咱们还和以前一样，奶奶呀、小老虎啊，咱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 阿姐那边呢，我也给她打招呼了。不开心的事情不提了。奶奶年龄也大了，有些时候呢，讲话可能不太中听，你就当这儿进那儿出，别太往心里去。总之，一家人好好过日子吧。 妈，起来没有啊？

嗯。

0: 拼一场音乐会，没想到今天居然实现了，好像做梦一样。
1: 有时候会觉得这一切太不真实了。
0: 我也觉得好像是有点完美的不太真实。
2: 顾总，吃饭时间到了。
3: 我不去了，你们去吧，帮我带个三明治。
2: 可是 Edward、Lily 今天好几个人要买房，约了你那个炒房的朋友中午一起吃饭，跟他讨教一下。
3: 展翔啊？啊。
4: 大哥，我们今天真的是受益匪浅啊！您比这中介公司更专业、更贴心，最重要的是您细心呐。
5: 哥，你一定要开个讲座，让公司有买房需求的人啊都来听听，保证少走很多弯路。
6: 那我能收费吗？
5: 没问题。
6: 下次我们讲深一点啊。嗯。怎么样？我不是浪得虚名吗？
0: 我都没想到他们居然能把你给请过来啊！
6: 我还以为是你为了想见我，把他们约出来把我叫。
0: 哎，你怎么样啊？最近还好吗？
6: 好，吃得好，睡得好。你跟他呢？
0: 我跟他。
6: 哎，麻烦了，你一犹豫啊，我就觉得我有希望了。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
0: 其实我有件事情，还真的想让你站在男人的角度上。他的条件你也都知道，对吧？嗯。如果你是他，你会因为自己条件不够好而拒绝我吗？
6: 你被人拒绝了。
0: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6: 这回答不了啊，我跟他不是一个性格，我不知道怎么想的。
0: 不是，他就是那种有点书卷气，比较内向，人话也不多，人特别好。你说如果有一个条件还不错的女人主动送上门，
6: 你不是不错，你是好到家了好吗？
0: 是不是一般都不会拒绝？
6: 对啊。
0: 可他就是拒绝了呀，那说明他很正直，很善良，对不对？你笑什么？
6: 你根本就不用问，你自己都有答案。你想不想知道他怎么想的？
0: 你说啊。
6: 把他约出来，咱们三个人见面，你就说我是你男朋友，我看他有什么反应。
0: 他不傻啊，他能相信啊？
6: 那我就没办法了。
0: 不行，不靠谱。
6: 懂吗？
0: 哎，我有点紧张。
6: 有什么可紧张的？一会儿来了以后，见机行事，你听我的就行。你盯着他看，我问什么，你就看他。
0: 不是你这个办法到底有没有用啊？
6: 有用啊，我在韩剧里学的。
7: 哎，秦月。
0: 嗨。那我介绍一下吧，这个是我老同学诗源。这位是我邻居展翔。
7: 你好。
6: 我们可不是一般的邻居啊，我们是中国最亲密的好邻居。来，坐坐坐。施先生啊，一表人才啊。来，先点东西吃。
7: 我无所谓，吃什么都可以，你们点吧。
6: 你别跟我客气，今天啊是我跟青鱼认识的3654天的纪念日。
7: 我不知道今天是你们这么重要的纪念日，早知道我就不来了，应该你们俩单独过才是啊。
6: 我也是这么说的，但青云说不行啊，20多年的老同学对吧，这么难得那就一起吧，顺便啊认识一下，出来见个面聊聊天。
7: 真不好意思啊，我怕我会打扰你们。
6: 不打扰，我们俩啊天天都是纪念日，对不对？
0: 你快看看吃什么。

0: 先生，你吃。这家味道很好的，我跟青玉经常来。嗯，啊，这味道太好了，青玉你尝尝。嗯，
1: 怎么样？嗯，很好吃啊。嗯，
0: 他喜欢我点的东西。
2: 石先生啊，你这么长时间没见青鱼，感觉他变化大吗？我觉得他越来越好了。
0: 这样说有点笼统了。例如呢？
2: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反正，青鱼在我心里头。 是最完美的人，他在我心里面也是最完美的。不知道你认为的完美，具体指哪些？他就像20年前一样，一点都没变。通常人到了你我这个年纪，都会变得圆滑世俗，或者瞻前顾后。但是他一点也没有。 他除了外表上变得更成熟、更漂亮之外，他其他的方面都还像个孩子，好像岁月在他身上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我非常羡慕他。我觉得他是个发光体，他能照亮身边的每一个人，哪怕是一个灰蒙蒙的角落，也会令他一样变得精彩。

0: 你干什么去？这小子把我认为你的完美全部说出来了，他可以啊。
1: 你好，我可以用一下钢琴吗？

清月，我不是一个冲动的人，有时候胆子还很小，不敢冒险，不敢让自己冒险，也不敢让别人冒险。但这次，我一定要冲动一次，冒一次险，要不然，我这一辈子都会后悔的。 清月，我喜欢你，嫁给我好吗？

0: 我怎么没有戒指啊？
1: 现在还早，钻石店还开着，我们现在就去买。

0: 您挑选的这款呢，镶嵌的钻石叫极目之星。它采用的是我们专利的切割技术，而且它还有一个特殊的寓意。极目之星只给最爱的人，我来帮您试一下吧。
1: 让我来吧。
0: 啊，好。

0: 真漂亮，谢谢，就她了。好，你有什么需要再叫我。好。现在婚也求了，戒指也买了，你可不能耍赖了啊！
1: 我怎么会耍赖呢？要耍赖，是你耍赖。
0: 你少来！之前还是我跟你求的婚，你都没答应我。
2: 求婚这种事儿，应该是男人干的，你把我的词儿都抢了，我能答应吗？对了，还有一件事，非常的重要。
3: 没必要，真的没必要。
4: 有必要，非常有必要。做婚前财产公证，是我唯一的诉求。
3: 我要是不答应呢？
4: 除了这件事情，别的我都答应你。走吧。
3: 这下总可以了吧？
4: 接下来呢，我就都交给你了，听你安排，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3: 真的吗？

0: 天宇啊，哎，给，怎么又突然想起买保险了？
1: 我一个朋友推荐的，说现在买保险啊，比理财合适。
0: 哦哦，那去吧。
1: 啊，
2: 哎，
1: 这现在买保险还用户口本啊？
2: 新规定。
0: 哦，
1: 好啦。
3: 妈，嗯，你可不跟我永久走啊？
1: 苏珊，
3: 我欧洲签证过期了，要重新续一下。
1: 跟我来。

0: 什么保险呀？还要户口本？哎，是不是没有上海户口就不能买保险了呀？你实话跟我讲，你是不是还想瞒着我去假结婚吧？
1: 哎，我要是真结婚呢？
0: 真结婚？
1: <笑>
0: 哎呀，老爸做梦都盼着你结婚呢。
1: 哎，你要不要先接一次？
0: 让老爸把牙齿笑掉。
1: 我先不跟你讲了，爸爸，你早点休息。

0: 你们稍等一下，啊！哎，这个男的年纪不大，离乐杰结了离的，怎么回事？
1: 世元，谢谢你，让我嫁给你。
2: 恭喜你啊！祝你们两个人白头到老，早生贵子。

0: 那祝我们白头到老，永结同心。怎么了？是不是有点太老土了呀？那就祝我们的人生进入崭新的篇章，一切顺利。
1: 一切顺利，心想事成。
2: 你想没想过会有这一天啊？我做梦都没想过会有这样的好事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好像期待这一天已经十几年了。骗你的。那从今天开始，你是不是应该叫我施太太了？
3: 你好，施太太。啊不，施太太。你好，施先生。孙源回来了，你也吃过了吗？
4: 吃过了。
0: 妈。
4: 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啊。
5: 世源啊，我正好有一件事要跟你说呢。这个月月底，黄妹妹要回上海来了，到时候我们吃个饭吧。
4: 黄妹妹？嗯。哎呦，就是那个娃娃亲，在美国的你妈一直说的那个黄妹妹。<笑>今天你妈一天开心的不得了。
5: 比见到100万还要开心。
4: 少来这一套，去，我该吃药了。哦，我跟你说啊，黄妹妹嫁了有2个女儿，这回带个小女儿回来，她比你小3岁呀，而且是大学的助教。关键是她还没结婚呢。
5: 她结没结婚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当然有关系了，她没结婚，喏，你也没结婚呀。
5: 我说啊，你还是应该。
4: 先问问人家，还记不记得娃娃亲这个事儿？
5: 哎，不记得也没有关系的。哎，我现在提也来得及的呀。哎呦，这个事情真是巧是巧的嘞。哎，我前两天还在想这个事，今天就接到黄妹妹的电话了。这一定是老天就这么安排的。哎，我们石原这些年都没有怎么好好的谈恋爱，大概这就是姻缘吧。
4: 你呀，也不要想的太好，说不定人家就是到上海来玩一趟，来旅游度假的，晓得吧？哎，你去年也不是去西双版纳旅游吗？那你怎么就没想到从当地带一个傣族媳妇回来了？
5: 不要跟我搞嘞！哎呦，搞死他了！哎，我刚才，哎，诗源啊，刚才你要跟我们说什么呀？
4: 没什么，没事体。哦，
5: 搿辰光太晚了，我上去困觉了，吃夜饭。哎呦！你当心点啊，老徐。
4: 真的？真的？
5: 我撒泼了，娘不开心。你妈这个脑子，跟一般人是不一样，你不要管她。反正我是支持你的。条件这么好的姑娘，对你有那么一心一意，这种老婆到哪里去找？是吧？你做的对，这种事就是要当机立断，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哎呦，悔都来不及的呀。
4: 我刚才本来想跟妈说的，但我看她正在心头上，我怕一说，她情绪起伏又一大，到时候身体受不了，
5: 别又像上次一样弄得去住院了。
4: 对，你听我说，先让娃娃亲这件事儿过去，完了找个机会再告诉她，反正。
0: 证，证也领了，他不承认也没用啊。哎，政府承认啊，我承认。

0: 平时喝酒啊？哎呀，几天不见，漂亮了啊！几天不见，你也帅了啊！<laughs> 我说的是真话，你未必。<laughs> 你看你自己都笑了吧？你说我漂亮，我能不笑吗？嗯，怎么样？谈恋爱进展顺利？
1: 我们俩今天把证给领了，谢谢啊！哎，你那个方法还真的挺管用的，
0: 恭喜你啊！
1: 谢谢，
0: 恭喜。

0: 你在干嘛呀，阿哥？
1: 跳舞。
0: 哎，我不跟你跳，你干什么你？
1: 来来，跳舞。
0: 哎呀，你发什么疯啊？

0: 真不错哈，你弹琴还是挺有天赋的哈。
1: 我学了5年，
0: 是是是。
1: 就学会了这个小星星。我跟你讲啊，就
0: 哎呦，
1: 算
0: 你慢
1: 我
0: 点。
1: 弹得再好，比贝多芬还好，就算我英语说得比英国人还溜，就有人喜欢我了吗？
0: 好了。
1: 我教你怎么喝酒，这样捏着，要转的，啊，要逆时针转。我看啊，逆时针，这是要是顺，这样对，这样转，然后去闻，去闻。
0: 这有什么区别呀？哎呀，哎，你少喝一点了。哎呀，好了好了，你真是喝多了。好了，你不要难过了啊，别难过了。
1: 那个假结婚的男人，
0: 什么假结婚啊？
1: 他那个初恋是一个专门假结婚骗人挣钱的。
0: 那他到底跟他结婚，是真结婚还是假结婚啊？
1: 这就叫假作真实，真亦假。
0: 哎呦呦，慢点，慢点！小心啊！哎呦，垫一下，要不然会吐的。干什么？宿舍。
1: 喜欢
0: 你。你喜欢谁啊？
1: 我喜欢你。
0: 我是谁呀？啊？
1: 青云。青云。
0: 好，知道知道啊，喜欢青雨啊，我就把青雨给你弄过来。

0: 哎呀，我们这一大家子呀，好久没有聚了。
1: 是啊，是啊。
2: 老娘啊，你是不是等得着急了呀？
3: 高兴，高兴啊！你想吃什么？
4: 二哥啊，你脸色看上去不错。哎呀，
1: 最近还好，胃口也不错，睡眠也挺好的。哎呀，
4: 放心吧，我没什么事情了。现在多好啊！
3: 你就享点开心的事儿，哎，
2: 上桌吧，
5: 来来来来来，
2: 好好上桌上桌。哎，
1: 等等，
4: 今天啊，又叫新鲜破费了啊！其实啊，在家里面聚啊也很方便的。
1: 没事的，一家一大家子人难得聚一起。
2: 我跟你说，加两只鲍鱼，价钱就翻上去了。这种鲍鱼在菜场里才几块钱一个，听我的，没错，点这个。
5: 行，那听您的。
2: 谁？
6: 青鱼怎么还没来啊？哎，
1: 不晓得呀。
6: 哎呀，
1: 搞不懂的。
6: 哎，没关系，等一会儿吧，这菜还没上齐呢。
1: 对对对，
6: 不着急。
7: 抱歉啊，我们来晚了。青鱼。

0: 新互动一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字，
0: 零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市安全生产巡查执法督导工作推进会召开；
1: 全市安全生产示范培训班开班，聚焦工贸企业安全能力提升；
0: 晋江强化执法震慑，推动安全隐患彻底整改；
1: 陈代公开招聘专职消防救援队员。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18号晚，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晋江市安全生产巡查执法督导工作推进会。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领导统治和省委、泉州市委主要领导批示要求，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要求，部署推进安全生产巡查执法督导工作，强化隐患起底、执法震慑、责任落实、政企联动、巡防一体推动全市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清障强基提能行动走深走实、常态常效。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2: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贯彻落实上级部署，强化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从思想深处、灵魂深处深刻检视、全面反思，充分认清当前严峻形势，主动履职尽责，强化作风担当，全面深入整改，抓实抓细各项安全生产任务落实，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紧抓重点，持续保持高压除患态势，确保实现少起火、不冒烟、全面压降火灾事故的攻坚目标。要以巡查更好发现隐患、排查问题，坚持全员共抓、全天出动、全域覆盖，凝聚镇村、消防、公安、企业等各方合力，强化日检夜查，加强24小时专人值班巡查，推动安全职责明确到人、落实到岗、管控到日。要以执法更好配合攻坚行动，增强持续震慑，坚持依法依规、铁腕从严、顶格惩处，大力推进消防执法、应急执法、两维执法、道路安全执法，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治力度，推动隐患彻底整改、见底清零。要以督导强化纪律保障，坚持把准重心、紧盯作风、帮督一体，下沉村社、网格、企业一线巡查督导，通过督事实人查责、倒逼责任穿透落实，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会议强调，要坚持全员在岗、冲锋在前，主要负责同志带队下沉一线、直插村社，班子成员严格落实包村包企责任，以全员下沉、全线发力、全域整治筑牢辖区安全防线。要坚持令行禁止、不打折扣，确保每一项任务、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要求都落到实处、抓出成效。要坚持失职追责、顶格问责，强化结果运用，以刚性约束、严明纪律压实责任。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镇街经济开发区设立分会场。
1: 18号晚，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陈长义主持召开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
2: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协场火灾事故和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晋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保安全、护稳定的政治责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

0: 水平安全。要发挥职能优势，守住安全生产领域的法治底线，立足人大法定职责，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推动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有效实施，以法治红线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聚焦中心大局，提升常态长效监督的履职成效，围绕安全生产领域突出问题，持续深化跟踪监督，推动晋江市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行动落地见效，助力晋江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市人大常委会领导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李德明参加会议。
1: 17号，由泉州市安办指导、晋江市安办主办的全市安全生产示范培训班第一期正式开班。
0: 本期培训面向劳动密集型及工贸企业法人、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安全员及车间班组长，共组织陈代镇、池店镇、内坑镇及经济开发区40家重点鞋业关联企业参训，旨在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隐患闭环管控与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相结合模式。培训会上，省级安全专家围绕全面压实劳动密集型工贸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与隐患闭环管控进行专题授课，结合典型事故案例，系统讲解责任落实、隐患识别、制度闭环、应急处置及执行标准等模块。标杆企业安全负责人分享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及消防安全能力提升经验。全体学员观看火灾教育警示片，通过典型案例强化红线意识。
2: 通过培训，我们思想有了明显的转变，认识到安全生产无小事，要杜绝侥幸心理，回去之后对照标准，严格开展自查自纠，实现隐患早发现早整改。
3: 作为企业的安全负责人，安全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我们将时时的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每一条章程变成我们的习惯，把每一条安全检查落实到实处，用我们每一个人的坚守筑起企业最坚实的防线。
0: 当天下午，学员分组赴泉州环球鞋服务有限公司现场观摩，重点学习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消防安全管理、灭火器材日常维护及应急疏散流程等实操要点。

0: 7月18号晚，晋江市安全生产巡查执法督导工作推进会召开后，7月19号起，我市消防、应急、城管、交警等多部门联合开展集中执法行动，重点推进消防、应急、两违、道安四类执法，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治力度，推动隐患彻底整改、见底清零。
1: 在陈岱镇韩口村，消防救援局执法人员发现有2家企业存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数量不足的问题，执法人员耐心为企业解读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并依法予以查封。
2: 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令第120号嘛，第这个22条，你看第一项这个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数量不足啊，已不具备安全疏散条件的啊，这个是属于那个不及时消除这个隐患的话，就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知道吗？那我们按规定的话是要进行这个临时查封的。
1: 现场企业负责人全程认真配合执法人员工作，
3: 还是这个
2: 就是要整改，你整改就是再加一个疏散楼梯、疏散通道，或者说像底下那样子，你又加一个那个连廊过去啊，然后这样子就能确保两个通道、两个出口。现在按规定就是要进行这个查封啊，那你接下来你又整改了，那你整改好就给我们申请解封，可能你要安全第一嘛，也要先符合安全的条件嘛。
1: 在龙湖镇，消防救援局执法人员发现2家企业将地下车库作为生产车间和仓库，改变了原本使用功能，防火分区设置不符合消防要求，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隐患，严重危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执法人员当场查封这2家企业，责令立即停止一切经营活动。在金井镇丙洲村一处废品收购站，消防救援局执法人员发现废品乱堆乱放，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当即查封该废品收购站，并要求限期整改。在池店镇赤塘村一处公寓存在电动车违规停放、堵塞电梯口及疏散楼梯间的现象，执法人员现场对入户车辆进行搬离清空，确保通道畅通。在一家企业，执法人员发现其存在典型的三合一隐患，楼上设员工宿舍，楼下为生产车间，执法人员当即依法对该区域进行查封，并张贴封条，责令企业组织住宿人员搬离。在陈岱镇韩口村一鞋企，晋江市城管执法局执法人员发现该鞋厂厂房后面有一处近800平方米的在建钢结构搭改，执法人员依法取证该钢结构搭改，现场责令业主停止施工，配合调查询问。随后执法人员在韩口村另一处鞋企的顶楼发现一处钢结构搭改，执法人员针对厂房顶层私搭乱盖进行现场取证，当场向业主开具调查询问通知单，要求配合调查。当天执法人员还前往池店镇一鞋企，对该鞋企顶楼的搭盖进行现场取证，并当场向业主开具调查询问通知单，要求配合调查。据了解，针对此次调查询问的几家鞋企，晋江市城管执法局执法人员将结合调查询问结果依法立案，责令业主限期整改，依法依规从严从快进行处置。在陈岱镇韩口村一鞋企，晋江市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现场作业安全管理、电气线路、设备设施运行状况、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等内容。检查中发现该企业存在安全开关未设置配电箱、线头裸露、车间机台未张贴安全操作规程、车间未分区划线、楼梯间未安装防火门等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开具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坚持零容忍、严处罚、快查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依法依规处理。
4: 19号下午，英林镇党政商企座谈会在英林商会召开，镇党政领导、各工作点领导、英林相关商协会及企业家代表参加座谈。
1: 会议传达了上级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要求，宣读了关于带头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倡议书，号召广大企业将安全生产贯穿生产经营全过程，做到责任到位、投入到位、管理到位。英林商会向镇专职消防队捐赠消防救援器材， 以实际行动支持辖区安全能力建设。会上还分发了消防安全告知书，并组织签订承诺书。
3: 那消防工作呢，其实是社会这个稳定发展的一个底线，也是企业发展的一个底线，所以呢，我们商会今后还会继续的支持这个消防工作。
1: 在座谈交流环节，各企业代表畅所欲言，深入交流，积极分享在安全生产工作方面的实操做法和整改经验，通过互学互鉴、共商共议，探讨解决思路。
5: 我们近期呢也开展了自查自纠的一个工作，全面自查也自加压力。首先呢，我们是启动了整个消防改造的一个计划，计划投入呢近千万元，包括说我们的灭火器应改应换尽换。
1: 会议指出，企业负责人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抓实专项整治、安全培训、应急演练，做好隐患闭环整改。此次座谈旨在通过面对面交流，进一步凝聚政企共识，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营造全社会重视安全、落实安全的浓厚氛围，为英林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0: 19号下午，安海镇组织全镇重点生产经营单位召开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推进会。
1: 会议播放安全生产教育片，通报全镇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有关情况，部署下一阶段工作要点。

0: 安海、安平派出所部署群租房和公寓消防安全工作。企业家围绕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代表发言。会议以身边存在的细微安全隐患和已经发生的安全事故，警示经营主要算好自由账、生命账、法律账和经济账，采取一切措施筑牢发展安全根基。针对辖区内鞋服、玩具、纸制品、再生资源回收、机械加工和雨具等主导产业，以及群租房、公寓经营特点，要贴合实际，自查自纠，严格落实整改，配备好逃生设施，全员开展逃生技能培训演练。要政企联动，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1: 安全从来不是政府强加给我们的任务，而是我们企业负责人必须扛起的主体责任。
2: 安海商会将充分发挥行业势力作用，一方面牵头组织会员企业开展常态化自查互查互协互出，推动安全生产从集中整治向常态长效管理转变，带动全镇所有生产经营单位共同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守牢安全底线，守护员工生命安全。
0: 会议还邀请安全生产领域专家带着近期排查整治发现的突出问题，开展案例式安全生产业务培训。
3: 连日来，赈灾镇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提能专项行动，省属国企福建省建设投资集团主动调配专业力量与大型设备，对部分屋顶私搭乱建进行集中拆除。
0: 18号下午，在陈代镇大乡村一公司楼顶，由福建省建设投资集团组建的专业队伍正在对私搭乱建进行拆除。
4: 一共投入了是工人是15人，然后3名管理人员，然后配备了1名专职的安全员。那我们对这个点的拆除，预计1天半的时间对这个点位进行一个拆除工作。
0: 此次行动中，福建省建设投资集团共组建投入6支专业队伍参与其中。
4: 其中有3支队伍在我们这个包片的这个湖中村跟大乡村，另外还有3支队伍，那根据这个我们这个行动组的安排，那机动。
0: 福建省建设投资集团共有120人左右参与到此次行动中，并调用登高车、起吊车、切割设备等全力支持拆除工作。截至18号下午，福建省建设投资集团已完成11个点位的拆除，拆除面积超4000平方米。
5: 为进一步加强陈代镇消防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各类火灾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日前，陈代镇面向社会公开招聘80名专职消防救援队员。
0: 本次招聘按照自愿报名、公平公正、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按照报名、资格审查、测试考核、体能测试和面试、体检、政审、公示、聘用等程序进行。18号下午，首批应聘人员进入测试考核环节。
6: 第一批人员是大概是12个人。考务工作呢，包括方案、应急预案、考试过程的突发应急情况，都有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0: 测试考核分体能测试和面试，体能测试包括1000米跑和引体向上，面试主要对仪容仪表、语言表达、反应能力、精神面貌、综合素质等进行考察。
6: 我们这次面试是属于专门定制的招聘环节。主要还是以体能测试为主，那面试为辅，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呢能够招聘完成这个80名的消防队员。在此呢也希望全国各地的有志之士呢都踊跃来报名咱们这次的这个招聘活动。
5: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0: 赶快离开云城！离开云城？怎么可能嘛！我跟你说，我不但不离开云城，我们要在云城干一个大事业。你知道吗？张武孔已经派人来找我好几回了，要收编我，让我当营长，
1: 我当副营长。
0: 不久之后，我们就不是贼了。
2: 我们是兵，
0: 抓你的兵。<笑>对了，任杰，文丽要晚到一步，她把那老太太接下山去了。
3: 我知道了，魏大哥。
2: 什么老太太？
0: 就你娘。
2: 姓卢的，咱俩是咱俩的事儿，你不能把我娘给扯进来。
0: 什么叫把你娘扯进来？任杰是派人去救你娘去了。
4: 就你就是个傻子，都懒得跟你说，自己问任杰。
2: 说，
4: 太平大哥，你先别着急啊。要是我分析不错的话，这批烟土，你根本也没打算交给张武孔，
2: 对吧？
4: 啊，张武孔手下可友军队啊，他为什么派你来干这些事儿？这个人你应该很清楚吧？ 贪得无厌，这么一个贪婪的人，怎么可能把一半的烟土交给你呢？想过吗？这件事我要是不告诉你们的话，我相信只有一个结果：你们大伙得手了之后，到达山寨，会看到一件事儿，就是宋城压着你娘出现。 然后逼着你们把所有烟土交出来，但是这件事可不算罢了。接下来你们这帮人全都会被张武孔杀掉，因为张武孔不想让合肥无知道那批烟土在他手里。
2: 把枪都放下。
4: 张太平啊，张太平。 难为你活了这么大岁数，你知道“太平”这两个字的含义吗？这两个字是你娘对于你一生的忠心祝愿。但是你要再这么不着四六的胡闹下去，等待你命运的只有两个字：找死。今天我来这儿，是看着你媳妇儿，还有你娘的面子。 跑到这儿来，最后劝你一句：带着他们，赶快离开云城吧。眼下云城鱼龙混杂，根本就不是你这种人能够玩得起的游戏。如果你们离开云城的话，一家四口还可以过点太平日子。
0: 一家四口？算我，你又不是我儿子，哪来的四口？
5: 真是个傻子！问你媳妇去。花儿，那个他说的是真的？真的？你这种事你不跟我说，你跟他说？我哪知道啊？也是文丽姐给我把脉，我才知道的。你这个傻媳妇！来来，走走走走，你看。
0: 傻，估计大爷，估计大爷更加。弟兄们，我要当爹了！我要，二少爷，托你的福，我当爹了！不不不不。

0: 我的福，他我媳妇的福。韩少爷，刚才你说的话，句句扎我心窝。你我心里都是月亮，没有沟。从今天起，我金盆洗手，我不干土匪了，不干了。我要带着我娘、我媳妇儿，还有未出世的孩子，过太平日子。
1: 那咱这事可就这么定了。
0: 定了。
2: 晚上这顿饭和你请，
0: 请，弟兄们，今天晚上我请客。

0: 依莲，
1: 大哥，
0: 刚忙了一天，也没顾上跟你说会儿话，吃饭了吗？没
1: 什么胃口。
0: 不能不吃饭呐，你想吃什么跟哥说，我让伙房给你做啊。
2: 督导，
0: 时间办妥了，可以出兵了。
2: 怎么回事？
0: 依莲，哥先跟他商量个事儿啊，你先上楼休息。上里头说。
2: 是。

0: 上下两层米，中间放炸药，有炸药的袋子要做好标记，明白吧？
1: 明白。
0: 去吧。
2: 队长，三傻又来消息了。
0: 什么消息？
2: 他说赵国豹从广西又调来一批粮草，够云城联军吃半个月的。
0: 妈的，云城粮仓还没解决，又来一批。
2: 不过听碧莲说，这批粮草没有进云城，直接去乌江了。说什么？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0: 没有进云城，那就好办了。

0: 你就是那个游击队的徐队长吧？卢仁杰呢？你不愿意跟我谈是吧？行，有一个人，他肯定愿意跟你谈。
1: 主管，
2: 二帅，政委，不好了，徐队长被抓了。
1: 什么？
3: 他是怎么被抓的？
4: 下午我收到碧莲那条消息，说从广西那边有一批粮食被运往云城，徐队长带人去了，没想到是个圈套啊！
3: 别，你告诉哥，你都给他们传递过什么情报啊？
4: 没事，就像聊天一样，一五一十的跟哥说。
5: 你抓到任杰哥了吗？
3: 行。 那些过去的事，既然你不想说，那哥就不问了啊。哥只问一个问题：他们现在的据点在哪儿？你抓到任杰哥了吗？碧莲，你看啊，哥再问你问题，你先回答我，我就回答你，好吗？
4: 你抓到任杰哥了吗？碧莲。
3: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犯的是通敌之罪？如果你不是我妹妹，你就会被枪毙；如果我的政敌知道这个事儿，他们就会抓住把柄不放，到时候你我都很危险。哥现在问你问题是为你好，我是在保护你。爷，你听哥的话，哪怕你说出一条有用的情报，那都是将功赎罪的表现。
2: 我没有犯通敌的罪，因为他们不是我的敌人，是我的家人。你现在就可以拿枪毙了我，但是杀。

0: 把门锁上，前店后店守着。
1: 是。
2: 究竟是怎么回事？
3: 是碧莲被赵国宝发现了，赵国宝就利用碧莲传递了假情报，所以才抓了许队长。
2: 碧莲怎么样了？
3: 听人说碧莲已经被他们关起来了。
4: 那人血呢？
3: 三少爷没事，放心吧。
4: 主教，你再帮我一个忙。
1: 二少爷，您说。
3: 通知合肥部，告诉他，烟土还有他老师都在我手里，让他到这儿来见。
1: 好，我知道了，这就去。
4: 我到底哪儿对不起你啊？你为什么要背叛我？为什么要去跟着共产党干呀？
5: 别想了，你想不明白。
4: 先不明白就不想了。反正贵州这个地方，早晚都得归国民党。这个耗娘养的官我也当够了，再不走真是不行了。
5: 说吧，我还能帮上你什么忙？
4: 我就说你人品好嘛，真好，都到了这个地步了，还替我想着。但是我真没什么事要麻烦你啊，我只想听你跟我说句话。
5: 想跟我打听卢仁杰的下落吧？我可以告诉你啊，卢仁杰已经渡过了俄乌江，现在和中央红军在一起。
4: 怎么着？想去会会他？
5: 没错，老徐，赵国宝是让我严刑拷打你，务必打探出卢仁杰的下落，
4: 但那是他想听的，我虽然把你绑在这儿了，但是我一个手指头都没动你。那你想听什么呢？我想听。
5: 我想听你跟我说，团长，我的哥哥，我错了，我对不起你，我辜负了你对我的信任。
6: 哥哥就别叫了吧，咱们不是一路人，谈不上什么信任。
5: 我就是不愿像你那么半狼半狗的活着。
4: 半狼半狗，对待茶农，对待老百姓，甚至是对待你的部下，
5: 你就是一只喂不饱的狼。可在赵国豹和合肥吴面前，你连狗都不如。
4: 半狼半狗。

饭讲。

0: 说说你的条件，如何才能还给我烟土，还有我的老师？
1: 很简单，帮我做两件事。
0: 说，
1: 第一件事，帮我们炸了云城的粮库；第二件，帮我们放了徐队长。
0: 这两件事当中，其中任何一件都足以要我的脑袋，我做不到。
1: 何兄啊，你干的掉脑袋的事还少吗？贪污公款，徇私枉法，你们老师都跟我说了。我让你做这两件事，顶多算是冒点险而已。不要想着以后了，今天是你们弃官潜逃最好的日子。
0: 为什么要这么说？
1: 一直以来，你们想携带烟土私逃，出不去，是因为周围有部队。但是现在可以啊，赵国豹给了你们征粮的公文，凭着这一纸文书，你们就可以远走高飞了吧？
0: 任姐，我承认你说的是有道理的。让我救出徐营长，想想办法，也许我还能做到。但是第二件找粮库，这件事情我是万万做不到的。
1: 为何？
0: 我手下是有一些人，但是他们全是公家的人，这些人没有一个会为这件事情去掉脑袋。就说那个龙三，跟了我这么多年，李琛十八天兵变的时候，他对我做了些什么，你都看见了。
1: 好，你只要帮助我们进去，后边的事我们自己做。
0: 可是我做到之后，我怎么能知道你会信守诺言？
1: 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0: 我也有两个条件。
1: 说。
0: 第一，我必须看到我老师是安全的。地点你来选，我们双方各带五个人，谁也不能多一个人。
1: 第二，
0: 带上你的嫂子林小姐，就像那天在街上你请我们喝茶一样，炸药要放在她的身上。我的老师，我的烟土，你我你嫂子，我们全在一起。我还给你徐营长，你还给我孙耀先。我把你带到粮库，你把烟土还给我。在这个期间，如果任何人不守信，那大家就死在一起，同归于尽。
1: 一言为定。

你答应的对，如果不是这个办法，何飞吴不会安心的。所以我们要抓紧准备。现在是一个任务变成了两个任务，一个是进城去炸粮仓，另外一个是去跟何飞吴做交易。

0: 行了，你选一个吧，剩下的那个我来完成。我让魏大哥去执行其中一个任务，就是不让你参加。
1: 不可能，何飞，我已经说过了，必须由你或者我其中的一个人去跟他做交易。他是不会接受魏大哥代劳的。再说了，现在进城是两件事，一件是炸粮仓，另外一件事是解救老徐。 就算魏大哥他是老江湖，他能完成，他也只能去做一件事。那么剩下的另外一件事，还是得由咱们俩中间的一个人去完成。行了，就这么定了，我去跟何飞武做交易，你进城炸粮仓。
2: 什么？张悟空死了？怎么回事？
3: 他们不是抓了一个姓徐的共产党吗？啊！张悟空审讯他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弄的，就把张悟空给弄死了，他自己也死了。死了也好啊，死了他倒干净了。反正咱们是管不了这些事儿了。啊！赵国豹交给我的征粮的事情，现在征收的粮食还不够啊，这是杯水车薪呢。你想办法再抓一下啊！
4: 一定要把郑杰道的粮食全部送到粮仓里面去。
5: 不用送到粮仓了，
4: 怎么了？
5: 这是赵国豹给您的单子，他说了，以后再征到的粮食直接送到部队的军需官那儿，由他们负责分配。混蛋！哎，
4: 任贤，你怎么来了？
5: 是何县长告诉我你在这儿的。新兰，这什么地方啊？
4: 你猜这是什么地方？
5: 我哪知道啊！
4: 这是义父送给我的大宅子。
5: 什么？何县长送了你这么大的宅子？
4: 嗯，
5: 为什么呀？
4: 嗯，这是用来给我成婚用的。
5: 啊，我明白了。
4: 你一副啊，一定是拿这个房子给咱俩成亲用的。谁跟你成亲？
5: 你不跟我成婚，你还跟谁成婚呢？
4: 跟谁成还没想好呢。反正这个人得先跟我义父提亲。
5: 新兰，你是在怨我是吗？你是在怨我没跟你义父提亲？
4: 新兰，我跟你说啊，我要是找你义父提亲的话，那一定得是风风光光的。我要让整个云城全都知道。
5: 你真这么想的？
4: 真这么想的。能娶到你，我这辈子的心愿就完成一半了。
5: 那另一半呢？另一半。
4: 就是跟你一起白头到老。好吧，那我就暂且把你的假话当成真话听。哎，我刚才可说的不是假话，我说的句句肺腑，可招日月。
5: 新兰，
4: 等过两天，这段兵荒马乱的日子过去之后，我一定找你义父提亲。
5: 那你可得赶紧了，我义父好像要走了。
4: 要走？
5: 嗯，
4: 去哪儿啊？

0: 来了，燕吧，霍和人都在这儿。
1: 老师，你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1: 莫非我。
2: 我看你带来这波人不像警察，他们是什么人？这些人都是我老师的门生，是过来帮着赶马的，不会有危险。好，现在
1: 货呢，你已经验过了，我的事儿怎么样？我会让其中的一个人带着你们的运粮队去粮库，你放心吧。
2: 我提醒一下啊，大伙儿都是明白人，最好还是别耍诈了。
1: 任杰啊，这些个烟毒。可是我全部的身家性命，我不想让他们灰飞烟灭。我更不想在这跟你的嫂子死在一起。说好了，我们各自带5个人，现在我派1个人帮你们去送粮，等于我这边少了1个。这是我的诚意。

0: 仁贤，这些天无意想到义父要走，我这心里边就特别难过。这些年他一直照顾我，一直把我当亲生女儿对待，我是真的舍不得他一个人告老还乡。
1: 新兰。
2: 这不现在有我了吗？啊，咱们想点开心的，不聊这个了，行不行？
0: 聊什么开心的？
2: 谢兰，哎，你一点想象都没有啊！咱们就先说咱们成婚那天，到处都是张灯结彩，喜气洋洋，鞭炮齐鸣，宾客云集。哎，我们三拜之后就结成夫妻，当晚就入洞房。 你能不能想点别的，就住这屋洞房。我这话还没说完呢，哎，半年之后，你的肚子就变成了这样，啊，再过几年，俩，
1: 什么俩呀？
2: 两个孩子呀，咱俩一人抱一个啊，是吧？是不是其乐融融一家人？
0: 走开！
2: 哎呦！
3: 哎呦，我疼！
4: 仁贤，
3: 新兰，
4: 我就想这么一辈子都抱着你，看所有的好，一起老。
3: 卢仁杰要炸粮仓。
5: 没错，何县长亲口告诉我的。
3: 何县长从哪儿得到的消息？这个我没多问，但是何县长自有他的本事。啊，龙三，如果此事属实，你和何县长当立头功啊！<笑>
6: 多谢赵都导提携，告辞。
3: 辛苦。
7: 副官，
8: 到。
3: 集合队伍，埋伏在粮仓附近。
7: 准备抓捕卢仁杰。是。
9: 所有人，出发。
7: 你们什么人啊？我们是何县长的人。
9: 何县长的人。何县长身边的人，我基本上都见过。为什么没见过你们呢？新兰，你认识他们吗？
7: 我见过一次，他好像是孙部长的人。
9: 没错。
7: 你们要带他去哪儿？这，
9: 您就别管吧。不行，你们要带他走，也得带上我。
3: 卢仁贤，你赶快随我离开这儿，不然我现在就毙了你。
7: 你不能带他走。
3: 子弹无言。我跟他们走。嗯。松开，我自己会走。
9: 何县长让你留在这儿，等他的事办完之后，便一起接你走。

0: 那位徐先生就关在警署的牢房里，这位兄弟不带你们去救他。魏大哥，小心点。
1: 也是。
2: 怎么回事啊？
3: 我姨父好像要杀陆仁贤，你快帮我救救他吧！
4: 你姨父为什么要杀陆仁贤啊？
2: 我也不知道，好像与他早有关。
3: 谁要走？和县长要走，为什么要走啊？
2: 你别问那么多了，你快帮我救救他吧！
5: 我怎么知道他在哪儿啊？
6: 他们两个肯定知道。
7: 何废物，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8: 带过来。
7: 仁贤来了，事情就顺利了一半了。
8: 何县长，您这是什么意思啊？仁贤啊，你都看见了吧？今天的情况跟那天在街上喝茶一样，只是今天的炸药包在你嫂子身上。
7: 何县长，我没得罪你吧？是，你是没得罪我，但是你骗了我。赵国豹手下的人都跟我说了，这几年一直是你在暗中帮助你的二哥卢仁杰。仁贤，我对你不错呀。
4: 太让我失望了！今天咱们就把这些事情做一个了结。仁贤，你可不要怪我。如果要怪的话，你得怪你的二哥。
2: 何飞舞，难道你要跟我们一块儿死啊？
4: 当然不会一块儿死啊！我只是在打一个赌。林小姐，我赌你不会让他死，因为他是卢仁杰的弟弟。林小姐。 把身上的炸药包取下来吧，挺重的。年轻，漂亮，但是不应该红颜命。

0: 别动！都别动！救命啊！来人！大小姐，大小姐，你没事吧，大小姐？ 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你不能这样！
1: 别急，往那边退。
0: 这是干什么，大小姐？
1: 往后退。
0: 好，好，我往后退。您小心走火。
1: 往后退。
0: 好，好，好，好，好，好，您不能这样啊，大小姐，您不能这样。大小姐，我这样没法跟督导交代呀、啊，大小姐，大小姐。

0: 卢三，你要干什么？
1: 何县长，听说你要走了是吗？我怎么一点消息都没听到啊？
0: 我这么走是为了你好，不告诉你。你有你的前程，你跟着我干嘛？
1: 县长，在我心里，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父亲。你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尊重的人。我以前是背叛过你。 可是我已经知道错了，你为什么就不能原谅我呢？
0: 龙三，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已经原谅你了，不然的话你怎么还穿着这身衣服？
1: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就要走呢？
0: 我这叫走吗？啊，我这叫逃跑。
1: 何县长，我跟了你这么久，你哪句话说的是真话，哪句说的是假话，我能听得出来。
0: 你就是想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地方，然后把所有的黑锅都让我来背，对不对？
2: 你竟然今天用枪来指着我，来，你开枪，你把他弄炸了，把我炸死，把新郎也炸死。龙三，你冷静点。
0: 来啊！

0: 龙三，早就告诉你，把他提前处理掉，弄得节外生枝。快点，把车拉走。哎呀，别磨蹭了，快快，快走，快走，快点。
1: 你哥那还有事儿，我们走吧。我哥什么事儿啊？
2: 新兰，跟义父一起走吧。好，我们父女就此别过，保重。

醒醒，新兰，新兰，新兰，你醒醒，新兰，新兰，新兰。

监狱也是被他们埋伏了，是吗？根本就没看着老徐，里边关的犯人都是那些警察装扮的。我那三个兄弟为了掩护我出来，全都牺牲了。

0: 督导，廖磊已经同意出兵了。同意出兵就好啊，军粮解决了吧？
1: 已经解决了。
0: 中央军需越部
1: 已经同意割让一半军需物资支援云城联军，蒋委员长也亲自下令调集湘西物资支援前线，目前已经不成问题。
0: 啊，
1: 那你就督促他们尽快出兵。我今天。

0: 大哥，妹妹的事儿，我不是有心的，我已经让人把她看起来，但是她还是跑出去了。没事，既然已经发生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1: 不用放在心上，大哥。你今天不出去啊？
0: 嗯，我不出去了。是不是要给碧莲出殡？
1: 嗯。
0: 这些事就不劳烦你费心了，我来操办。
1: 那我做点什么呀？
0: 你什么都不用做，和碧莲一起出殡吧。

张家的孙子，给我们远一点，远一点。

0: 谁？我金贵儿。进来，哎，别打扰。二少爷，哎，这回我来看看你们俩在不在这儿。哎，真在，太好了。坐。文丽怎么样？三少爷跟他在一块儿，他们都很好。今天是几号？4号。4号。离组织给咱任务的期限还有最后一天，现在就盼着。
1: 云城联军能够踏实一点。政委说了，云城联军已经准备出兵乌江了，所以让你们俩赶快跟我回去，以免被大队人马给发现。
0: 他们的粮草都准备齐了？
2: 听说是准备好了。
0: 好，我跟魏大哥知道了。
3: 你回去吧，回去告诉我们李医生，我们随后赶到。我不走。
2: 哎，任杰，这样吧，既然金贵儿心意已定，就让他跟我们在一起吧。但是走之前，咱得喝碗壮心酒。
3: 这个地方啊，原来是个交通站，我二弟在这管理。
4: 藏了不少酒。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5: 部队正克服一切困难，全力以赴的快速渡江。
4: 大概还需要多长时间？
5: 因为渡江只能依靠临时搭建的浮桥和原有必要破损的渡口，所以要想将所有的战士和辎重全部运送武江，最快也要3天。
4: 3天。
5: 云城的国民党联军还没有出发，是吗？
4: 是。但情报人员传消息来了，虽然罗仁杰的游击队对云城联军造成了巨大干扰，成功拖住了他们2天，也因此他们几乎全军覆没。
5: 区队长已经牺牲了，罗仁杰下楼不明。
4: 真是为难了这帮同志了，他们能做到这样，真是好样的。
5: 是啊，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4: 如果罗仁杰的游击队不能在发挥作用，我想，云城联军随时会出发，他们的步兵2天就可以到达，但骑兵只需1夜就可以到达乌江。如果被他们的骑兵咬住我们的后续部队，我想他们的步兵和血月部队的追兵就会有充分的时间到达战场，到那个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啊！
5: 给我们的情报部人员发电报。
4: 让他们启动火影吧，团长，真的已经到这一步了吗？红影对于我们未来的战略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此刻启动是不是太早了？
6: 没有现在的胜利，只有失败的未来。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4: 启动吧。
6: 是。我今天怎么都不会把自己给喝倒的，来，魏大哥，我再尽力一碗。
7: 金贵，你今天这是怎么了？你平时不是喝半碗就倒了吗？今天为什么那么能喝？
6: 因为我今天喝的不是酒，喝的是你们的命。如果我这么喝，能把你们给留下来，我死也不会倒。
7: 金贵，
4: 任杰，走，走。魏大哥，哎，
7: 这就是虎狼谷了。
4: 哦，
7: 真是啊！
6: 哎，这地方不错，挺适合打伏击的。
4: 没错，这是渡过乌江的必经之路。
7: 打伏击的话，选这儿没错。咱俩得好好合计一下，因为挡住他们可不容易。你喝这么多酒没事吧？
6: 我没事。这地方名字也好，虎狼谷啊。
7: 我是虎，你是狼，啊不，虎狼都是我。你是谷，神机妙算的鬼谷子。
6: 你还坐着歇会儿吧。
7: 哎，好。哎，
6: 还说没事呢。
0: 渴不渴？我去给你弄点水。
1: 不用。魏大哥，
0: 魏大哥，
2: 别动，别动。
4: 组织上希望我们跟谁联系？
5: 云城第二大游击队。
4: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支番号呢？
5: 别的你就不要问了。牛团长希望你们尽快与他们会合。
4: 好，那我找谁？
5: 红影。
4: 红影？
1: 你们是什么人？
6: 你说我们是什么人？
1: 盛楠，你怎么会在这儿？
7: 娘，
6: 阿林乖。
1: 他叫你娘？那他爹是谁啊？
6: 是你啊。
1: 啊？
8: 林政委，
4: 你不是老钱的学生小张吗？
8: 是的，您还记得我呀？
4: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8: 钱老师被捕的时候，我和几个同学也差点被抓了，幸好红影及时出现，把我们营救了，保护了我们。
4: 红影？
8: 你还不知道吗？红影是接替钱老师的人，红影啊是他的代号，他的真名啊叫做尹胜男。
4: 红影是尹胜男？
8: 没错。
9: 自湘西根据地和你分别之后，我就遭到了袭击，后来为了给你示警，我又返了回去，结果被中央军给抓了。
1: 这些我都听国博大哥跟我说过，在里头受了不少苦吧？
9: 还好吧，有我马帮分舵的兄弟帮我打点预警，他们没有太为难我。只不过呀，被那群疯女人天天围着我。
1: 疯女人？
9: 嗯，那群比我还疯的女人。
10: 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还你，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
11: 你们唱可以，能不能换首歌？
12: 啊，好，那咱们一起来唱一首国际歌送给小颖好不好？
10: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
9: 整整两个月，当兵就要当红军，国际歌，革命者之歌，还有那首苏联歌曲。
1: 坚定的共产党人都是这样的。
9: 他们每天都会被拖出去拷打，每次都是被很沉默地拖出去，然后满身伤痕地被拖回来。

0: 我曾经是那一群弱不禁风的小女人，她们是我见过最坚强、最有韧性的女人。
1: 那个孩子又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孩子，他亲娘是一名共产党员，在他行刑前，把阿玲交给我，托付我照顾好孩子。那天我就发誓。 我一定要活着，把阿玲带出去，而且我一定要给所有牺牲的姐妹报仇。那你究竟是怎么出来的？我不是说过吗？我们马帮分舵的兄弟，他们买通了看守，帮我把阿玲先给送出去了。接着。
0: 我让他们联系了赵国豹。说吧，找我什么事儿？我需要你把我出去，送我回云城。
2: 请问帮主，如果是我帮了你，我有什么好说的？大家都是同乡嘛，你就当做回善事。李梦露。
0: 我是走了100多里地才到这儿的，不想听你说这些废话啊！如果你向我帮你，就拿出你的诚意。你要什么诚意？
2: 来之前我也做过一些功课的，我知道你是为了帮助卢仁杰才被捕的，对吧？哦，你也认识卢仁杰？
3: 既然尹帮主没有诚意，那就没有必要再聊了，我帮不上你。
2: 我知道是你杀了卢仁豪。
3: 我相信你也知道，我和卢仁杰有婚约，<笑>这就对了嘛。
2: 帮主啊，虽然我远隔千里，人不在云城，但我毕竟是赵家的人。
3: 云城发生什么事儿，他能瞒住我吗？那你知道，卢仁杰有个嫂子，叫林文丽。
2: 知道。
3: 我就是通过这个林文丽，才知道卢仁豪是共产党的，而且他在云城还策反了一个营的前军，红军获得这批武器的主要联络人就是他。那你知道卢仁杰喜欢林文丽？哟，这种
2: 事儿我还真的不知道啊。
3: 你知道卢仁杰就是为了帮林文丽运送军火，才和我定的亲。你知道他在军火运往湘西之后，与我不辞而别。
0: 现在正在和林文丽在一起吗？尹帮主这么激动，看来卢仁杰这王八蛋伤了你啊！你喜欢他，他还利用你。
3: 我装作不知道你和他的过往，是因为我不想再提起这个人，但并不代表。

0: 那我们就好好聊聊吧，看看我怎么能帮你。之后的事情，你应该就都知道了。整个马帮为了他，表面上做走狗，为中央军运送物资，但实际上你不知道的，是在此之前，我偷偷见了高团长。 所以，马帮实际上是在替红军补充物资。哦，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啊？我上哪儿找你说去？我在监狱里学会了一个道理，能不说。 就千万别说，特别是对自己在乎的人。这些事情都是拿命和命来做交换的，更何况对你。
1: 队长，我们都准备好了。嗯。
2: 你叫他队长？
1: 是。没错。 今天是我云城第二游击大队开张的日子，也是我队长算账的日子。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今日之战一定要开门大吉，绝不能辜负乌江同胞之期望，绝不能辜负我们三年的苦心准备，绝不能辜负徐队长和那些已经牺牲的勇士们。
4: 为战友们报仇！打！为战友们报仇！好，你们下去准备吧。姐，还有什么指示？对了，听说任姐跟你在一起，她现在在哪儿呢？她的战斗已经开始了。
3: 报告，云城粮仓、前军一号军械库、桂军骑兵团马场同时遭到爆破袭击。
5: 什么？同时？
3: 对。
6: 各位长官，廖磊将军在来此途中，其卫队遭遇不明枪手袭击。
3: 廖磊将军情况怎么样？
5: 廖磊将军已经安全返回官邸，他让我来通知大家，此次军事会议延迟召开，新的会议时间地点，请等待通知。
3: 今天就到这里吧，走。
5: 军械库已经被我们炸了，确认完了，三连和五连都已经解散了。这两根是我的，这两份是三连长和五连长的。
7: 二位辛苦了，
5: 那我们走了。

0: 打算给我几根金条啊？嗯，需要几根？自己拿。口风挺严呐，知道盛楠的事也不告诉我。
1: 我可不是有心骗你的，是他一直在瞒着我，知道你们昨天在城里面遇险，他才把实话告诉我。原来你谋了这么大的局啊！
2: 其实是你和任杰先挑动了他们内部的不和。 我只是顺势而为，继续离间他们。你们负责生了火，我负责焦油。那你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我原本的计划本来和你们的目标相同，以破坏他们的物资为主。但是任杰觉得，现在已经和两日之前不同，我们破坏他们多少，外面的敌人就会补给他们多少。这样只能拖延时间，并不能阻拦他们。
3: 继续出兵。他又想干什么？他说，有多大的本钱就做多大的买卖。他准备借我的本钱做点一本万利的事。他究竟要干什么？
4: 你是一次想全部把他们消灭掉？
3: 上级给我的任务是坚持三天，但是从现在开始算，我只剩下37个小时。这37个小时里头，充满了变数。
4: 我必须把这些变数压缩到最低。虽然我收买了几个小军官，但是靠他们把所有的军官聚在一起，不可能。我知道不可能，但是有一个讯息你别忘了，他们在出兵之前会找地方开会。
5: 军营里那么多的房子，我们怎么知道他们会在哪一间房子里面开会啊？
3: 所以啊。
4: 开会的地点我们帮你选，我们选，这次不可能。廖雷就可能。哎，你做什么了？没做什么，就是我冲廖雷的卫队开了一枪。你小子胆子也太大了吧！他身边不止一个警备班，现在是整整的一个警备营啊！
3: 我不是活着吗？
4: 让廖磊不能离开官邸。没错。如果他想出兵，就务必要把所有的军官都召集到他的官邸。到时候，
3: 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
4: 可是据我所知，于沟镇内外层层布防，别说是接近廖雷的明祥草堂了。 就算是想接近于沟镇三公里之内都困难，而且，他们已经把四周的民房都已经清空了，镇上有将近一个团的军营看守。虽然我们马帮有几百人，但是要打到他们的驻地门前，光靠我们马帮这几百人是做不到的。
3: 我们根本没必要打进去，只需要到达于沟镇即可。
4: 然后呢？
3: 上级呢，给了我一门炮，可以打5公里。无论他有多少个团，只要进入到射程之内，一炮就可以摧毁目标。
4: 明白了。哎，那门炮真的那么厉害？哎，和我们马帮山寨的土炮一样的用法？
3: 有些差别吧，但是我会用。
4: 你的意思啊？
2: 亲自选，找个隐蔽的地方，开一炮，掉头就跑，一点危险都没有。真的，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那个小炮，其实和你们的土炮没有多大区别，最远也就只能打2里地。如果想要准确的打击目标，必须在300到400米之内的距离。可是廖磊的官邸外面有那么多的驻军。 接近几百米，就进了敌人的腹地。关键是使用那个炮，必须在没有任何障碍物的情况下才能瞄准。所以，最后无论他打中没打中，只要他一开炮，就会暴露位置，敌人马上就会包围他。
1: 这些他都没告诉我，他只是说离着10里远都能打得到。
2: 这不是骗人吗？这么说，他就没有打算活着下来。
1: 那门炮现在在哪里？
0: 在我们的村子里。
2: 他和我分开以后直接去了云城，也许嫩炮现在还在那个村子里。
0: 对，
2: 也许我们阻止他还来得及。
0: 对，我们走。对了，魏大哥呢？魏大哥在哪？
2: 他借了一辆马车，说去要办点事儿。
0: 看来现在想追上魏大哥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一定会派人去找任杰会合。你估计任杰会在哪儿？
2: 他应该是和勾波在一起。
1: 走了半个小时，估计现在已经到了。
0: 那魏大哥呢？魏大哥跟他在一起吗？
1: 魏大山，没看见。
2: 他说从那条路进鱼沟镇了吗？
1: 他说要看看再说，只是让我给他准备了两套警服，一辆马车，还有
0: 什么？
1: 三千块大洋。
3: 嘿呦，两位警官，这是有啥事儿啊？这是。
4: 番号、姓名。啊？
3: 19师50骑团5营3排2班，我叫王德利。
5: 大头兵2块，班长3块，
4: 是班长吗？
3: 不是啊。什么意思啊？这是，
5: 这不是县长知道你们要开拔了吗？给兄弟们发个壮行钱，这不要打仗了吗？开双行，
3: 是吗？哎，这没。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点十
2: 不抢
1: 分，明显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市安全生产巡查执法督导工作推进会召开，
1: 全市安全生产示范培训班开班，聚焦工贸企业安全能力提升；
0: 晋江强化执法震慑，推动安全隐患彻底整改；
1: 陈代公开招聘专职消防救援队员。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18号晚，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晋江市安全生产巡查执法督导工作推进会，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领导统治和省委泉州市委主要领导批示要求，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要求，部署推进安全生产巡查执法督导工作，强化隐患起底、执法震慑、责任落实、政企联动、巡防一体推动全市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清障强基提能行动走深走实，常态常效。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2: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贯彻落实上级部署，强化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从思想深处、灵魂深处深刻检视、全面反思，充分认清当前严峻形势，主动履职尽责，强化作风担当，全面深入整改，抓实抓细各项安全生产任务落实，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紧抓重点，持续保持高压除患态势，确保实现少起火、不冒烟、全面压降火灾事故的攻坚目标，要以巡查更好发现隐患、排查问题，坚持全员共抓、全天出动、全域覆盖，凝聚镇村、消防、公安、企业等各方合力，强化日检夜查，加强24小时专人值班巡查，推动安全职责明确到人、落实到岗、管控到日。要以执法更好配合攻坚行动，增强持续震慑，坚持依法依规、铁腕从严、顶格惩处，大力推进消防执法、应急执法、两维执法、道路安全执法，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治力度，推动隐患彻底整改、见底清零。要以督导强化纪律保障，坚持把准重心、紧盯作风、帮督一体，下沉村社、网格、企业一线巡查督导，通过督事实人查责、倒逼责任穿透落实，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会议强调，要坚持全员在岗、冲锋在前，主要负责同志带队下沉一线、直插村社，班子成员严格落实包村包企责任，以全员下沉、全线发力、全域整治筑牢辖区安全防线。要坚持令行禁止、不打折扣，确保每一项任务、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要求都落到实处，抓出成效。要坚持失职追责、顶格问责，强化结果运用，以刚性约束、严明纪律压实责任。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镇街经济开发区设立分会场。
1: 18号晚，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陈长义主持召开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
2: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协场火灾事故和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晋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保安全、护稳定的政治责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发挥职能优势，守住安全生产领域的法治底线，立足人大法定职责，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推动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有效实施，以法治红线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聚焦中心大局，提升常态常效监督的履职成效， 围绕安全生产领域突出问题，持续深化跟踪监督，推动晋江市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行动落地见效，助力晋江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市人大常委会领导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李德明参加会议。
0: 17号，由泉州市安办指导、晋江市安办主办的全市安全生产示范培训班第一期正式开班。
2: 本期培训面向劳动密集型及工贸企业法人、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安全员及车间班组长，共组织陈代镇、池店镇、内坑镇及经济开发区40家重点鞋业关联企业参训，旨在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隐患闭环管控与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相结合模式。培训会上，省级安全专家围绕全面压实劳动密集型工贸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与隐患闭环管控进行专题授课，结合典型事故案例，系统讲解责任落实、隐患识别、制度闭环、应急处置及执行标准等模块。标杆企业安全负责人分享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及消防安全能力提升经验。全体学员观看火灾教育警示片，通过典型案例强化红线意识。
3: 通过培训，我们思想有了明显的转变，认识到安全生产无小事，要杜绝侥幸心理，回去之后对照标准，严格开展自查自纠，实现隐患早发现早整改。
4: 作为企业的安全负责人，安全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我们将时时的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每一条章程变成我们的习惯，把每一条安全检查落实到实处，用我们每一个人的坚守筑起企业最坚实的防线。
2: 当天下午，学员分组赴泉州环球鞋服有限公司现场观摩，重点学习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消防安全管理、灭火器材日常维护及应急疏散流程等实操要点。

0: 7月18号晚，晋江市安全生产巡查执法督导工作推进会召开后，7月19号起，我市消防、应急、城管、交警等多部门联合开展集中执法行动，重点推进消防、应急、两违、道安四类执法，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治力度，推动隐患彻底整改，见底清零。
1: 在陈岱镇韩口村，消防救援局执法人员发现有2家企业存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数量不足的问题，执法人员耐心为企业解读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并依法予以查封。
2: 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令第120号嘛，第这个22条，你看第一项这个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数量不足，已不具备安全疏散条件的，这个是属于那个不及时消除这个隐患的话，就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知道吗？那我们按规定的话是要进行这个临时查封的。
1: 现场企业负责人全程认真配合执法人员工作，
3: 还是这个
2: 就是要整改，你整改就是再加一个疏散楼梯、疏散通道，或者说像底下那样子，你又加一个那个连廊过去啊，然后这样子就能确保两个通道、两个出口。现在按规定就是要进行这个查封啊，那你既然你又整改了，那你整改好就给我们申请解封，保证你要安全第一嘛，也要先符合安全的条件嘛。
1: 在龙湖镇，消防救援局执法人员发现2家企业将地下车库作为生产车间和仓库，改变了原本使用功能，防火分区设置不符合消防要求，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隐患，严重危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执法人员当场查封这2家企业，责令立即停止一切经营活动。在金井镇丙洲村一处废品收购站，消防救援局执法人员发现废品乱堆乱放，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当即查封该废品收购站，并要求限期整改。在池店镇赤塘村一处公寓存在电动车违规停放、堵塞电梯口及疏散楼梯间的现象，执法人员现场对入户车辆进行搬离清空，确保通道畅通。在一家企业，执法人员发现其存在典型的3合1隐患，楼上设员工宿舍，楼下为生产车间，执法人员当即依法对该区域进行查封，并张贴封条，责令企业组织住宿人员搬离。在陈岱镇韩口村一协企，晋江市城管执法局执法人员发现该鞋厂厂房后面有一处近800平方米的在建钢结构搭改，执法人员依法取证该钢结构搭改，现场责令业主停止施工，配合调查询问。随后执法人员在韩口村另一处鞋企的顶楼发现一处钢结构搭改，执法人员针对厂房顶层私搭乱盖进行现场取证，当场向业主开具调查询问通知单，要求配合调查。当天执法人员还前往池店镇一鞋企，对该鞋企顶楼的搭盖进行现场取证，并当场向业主开具调查询问通知单，要求配合调查。据了解，针对此次调查询问的几家鞋企，晋江市城管执法局执法人员将结合调查询问结果依法立案，责令业主限期整改，依法依规从严从快进行处置。在陈岱镇韩口村一鞋企，晋江市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现场作业安全管理、电气线路、设备设施运行状况、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等内容。检查中发现该企业存在安全开关未设置配电箱、线头裸露、车间机台未张贴安全操作规程、车间未分区划线、楼梯间未安装防火门等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开具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坚持零容忍、严处罚、快查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依法依规处理。
4: 19号下午，英林镇党政商企座谈会在英林商会召开，镇党政领导、各工作点领导、英林相关商协会及企业家代表参加座谈。
1: 会议传达了上级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要求，宣读了关于带头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倡议书，号召广大企业将安全生产贯穿生产经营全过程，做到责任到位、投入到位、管理到位。英林商会向镇专职消防队捐赠消防救援器材， 以实际行动支持辖区安全能力建设。会上还分发了消防安全告知书，并组织签订承诺书。
3: 那消防工作呢，其实是社会这个稳定发展的一个底线，也是企业发展的一个底线，所以呢，我们商会今后还会继续的积极这个消防工作。
1: 在座谈交流环节，各企业代表畅所欲言，深入交流，积极分享在安全生产工作方面的实操做法和整改经验，通过互学互鉴、共商共议，探讨解决思路。
5: 我们近期呢也开展了自查自纠的一个工作，全面自查也自加压力。首先呢，我们是启动了整个消防改造的一个计划，计划投入呢近千万元，包括说我们的灭火器应改应换尽换。
1: 会议指出，企业负责人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抓实专项整治、安全培训、应急演练，做好隐患闭环整改。此次座谈旨在通过面对面交流，进一步凝聚政企共识，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营造全社会重视安全、落实安全的浓厚氛围，为英林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0: 19号下午，安海镇组织全镇重点生产经营单位召开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推进会。
1: 会议播放安全生产教育片，通报全镇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有关情况，部署下一阶段工作要点。安海安平派出所部署群租房和公寓消防安全工作，企业家围绕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代表发言。会议以身边存在的细微安全隐患和已经发生的安全事故，警示经营主要算好自由账、生命账、法律账和经济账，采取一切措施筑牢发展安全根基。针对辖区内鞋服、玩具、纸制品、再生资源回收、机械加工和雨具等主导产业，以及群租房、公寓经营特点，要贴合实际，自查自纠，严格落实整改，配备好逃生设施，全员开展逃生技能培训演练。要政企联动，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6: 安全从来不是政府强制。

0: 给我们的任务，而是我们企业负责人必须扛起的主体责任。安海商会将充分发挥行业势力作用，一方面牵头组织会员企业开展常态化自查、互查、互协、互促，推动安全生产从集中整治向常态管、长效管理转变，带动前镇所有生产经营单位共同提升。
1: 安全管理水平，守牢安全底线，守护员工生命安全。会议还邀请安全生产领域专家，带着近期排查整治发现的突出问题，开展案例式安全生产业务培训。连日来，正在镇持续推进消防安全轻障提能专项行动，省属国企、福建省建设投资集团主动调配专业力量与大型设备。
2: 对部分屋顶私搭乱建进行集中拆除。
3: 18号下午，在陈代镇大乡村一公司楼顶，由福建省建设投资集团组建的专业队伍正在对私搭乱建进行拆除。
4: 一共投入了是工人是15人，然后3名管理人员，然后配备了1名专职的安全员。那我们对这个点的拆除，预计1天半的时间对这个点位进行一个拆除工作。
1: 此次行动中，福建省建设投资集团共组建投入6支专业队伍参与其中，
0: 其中有3支队伍在我们这个包片的这个湖中村跟大乡村，另外还有3支队伍，那根据这个我们行动组的安排，那机动。福建省建设投资集团共有120人左右参与到此次行动中。 并调用登高车、起吊车切割设备等全力支持拆除工作。截至18号下午，福建省建设投资集团已完成11个点位的拆除，拆除面积超4000平方米。
5: 为进一步加强陈代镇消防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各类火灾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日前，陈代镇面向社会公开招聘80名专职消防救援队员。
6: 本次招聘按照自愿报名、公平公正、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按照报名、资格审查、测试考核、体能测试和面试、体检、政审、公示、聘用等程序进行。18号下午，首批应聘人员进入测试考核环节。
7: 第一批人员是大概是12个人，考务工作呢，包括方案、应急预案、考试过程的突发应急情况。
0: 都有做了一些准备工作。测试考核分体能测试和面试，体能测试包括 1000米跑和引体向上。面试主要对仪容仪表、语言表达、反应能力、精神面貌、综合素质等进行考察。我们这次面试是属于专门定制的招聘环节，主要还是以体能测试为主，那面试为辅，争取。
6: 在最短的时间内呢，能够招聘完成这个80名的消防队员。在此呢，也希望全国各地的有志之士呢，都踊跃来报名咱们这次的这个招聘活动。
5: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0: 你们这块总共有几个部队啊？
1: 部队多了，仅镇东啊就接近两个团。
0: 两个团？
1: 啊？
0: 妈的，麻烦了。
2: 不是吗？这只要落下一个呀，
0: 他不得找你拼命啊！哎，你这么着，哎，哥给你，拿着，你把附近的什么住房啊、团长啊、多少人啊，都给我写清楚，我省得找。
1: 你给我写的，
0: 快！等会儿啊，嗯，都领完了哈，没多下令是吧？好了没有？
1: 大哥，您看。
0: 写仔细了，
3: 放心吧，姐姐，放心吧。
0: 走走，
3: 走。
0: 杨副长官辛苦了，
4: 好
0: 辛苦啊！
4: 慢走啊，慢走。
3: 现在想要追上。

0: 肯定是来不及了，我们只能想别的办法策应他们。你有什么办法？这件事我来做就行了，我是想跟你商量另外一件事。
1: 如果仁杰和魏大哥的行动失败，我们必须想出一个办法，怎么继续阻止敌人的进攻。
0: 仁杰已经想到了这一点。
1: 他想好了最后的办法。什么办法？集合所有能用的兵力，与敌人决战虎狼谷。
0: 没错，虎狼谷是进军乌江的必经之地，也是最适合打伏击的地方。集合所有人力，利用地形的优势，也许可以拖一拖。但是这个办法会比他们现在行动更凶险。
1: 我觉得还是确保他们这次行动能成功。
0: 盛楠，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地保证仁杰和魏大哥的安全，也会尽最大努力促成他们完成任务。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地调集人手，为有可能发生的虎狼谷之战做好准备。
2: 你是让我抛下你们去虎狼谷？
0: 没错。如果我们行动失败，你就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2: 还真是处处是关卡，再这么走下去，咱们大洋该不够了。
3: 有人来了。

1: 大哥的也来了，咱们得抓紧点时间。嗯，走。好。到了，到了。哎，喂，何县长，不是何县长，您去哪儿了？这大伙都担心您呢。我就不能在外边过夜了吗？
2: 过夜好事儿，好事儿。
1: 您呐，早就该在外面多过过夜了。哎，县长，您吃饭了吗？要不要我去买点什么东西给您垫垫肚子？
2: 吃过了，
1: 吃过了。
2: 对，
1: 不用再买了。跟手下的弟兄说一下，大家都很辛苦，帮你垫假。
2: 好啊。
1: 我呢，也想休息一天了。
2: 行，县长来，您先进去，
1: 我这就去安排。
2: 我也得休息休息。
1: 我马上去安排。哎。

0: 坐那儿去。哎哎，
1: 进来。金贵儿，你干什么来了？
2: 我已经跟丢二少爷了，不想再跟丢你了。
1: 你又不是游击队员，
3: 或许以前不是，但是从今天开始，我就是游击队员了。
1: 你还学会顶嘴了是吧你？
2: 别想搞我姐，
1: 我能孝顺不牢吗？
4: 你现在打电话通知警察局，就说鱼沟镇的附近，什么大庄村、新庄村、孙家集，同时都发现了共产党的活动，要求那一带的驻军出动搜索。
2: 鱼沟镇，
1: 对，
2: 那是廖磊的临时官邸。
5: 你们这么做是要干什么呀？
6: 让你打你就打，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快点，打！
5: 不行，还得再靠近一点，
6: 嗯。别动。
5: 有人报告说附近有可疑人的，你们是什么人？在这干什么？说话呀！您是三连的？
7: 怎么了？
5: 宋连长吧？是我。你怎么知道？我找你呀！我们呢是警察署的，奉何县长之命，给大伙送饷银。前面的兄弟们都已经送完了。
7: 唯独找您找不着，这不用这个吗？啊，可算找着您了。来，赶快拿钱吧。这好多年都没拿过双饷了。何县长够大仁大义的呀！
6: 来，让兄弟们领钱吧。啊，
7: 哎，不急，我们先例行一下公事。
5: 什么公事？这不就是公事吗？
6: 这发饷是你们的公事。
7: 检查，来来来来，赶快拿！
8: 来来来，兄弟们，
9: 不好意思，例行公事，检查。来看，
7: 连长，有报告说在鱼沟镇四周发现有共党活动的痕迹，长官让我们立即支援。
8: 什么？回去。
7: 爷，你们小心不要了。宋连长，我们还得再送一遍，是吧？
9: 我从城外回来的时候听说，这县公署给贵军发双饷呢，这每人可是两块大洋。
7: 真的？
5: 说什么呢？何飞武给贵军发了双饷？
9: 我也是听其他部队兄弟说的。
5: 他何飞武有这么大善心吗？
10: 像他这么爱敛财的人，不太可能做出这种事情。

1: 一般打这个电话给我的都是找我要粮食、要物资的人，实在是应付不过来，我一般就不接。但是真的要是有急事，他们见我不接电话，也会登门拜访。接。
2: 喂，何飞物，
3: 听说你给于沟镇的贵军发了送信的双响，有这事儿吗？
2: 有，是我让龙三，带着粮草给送过去的，前天就跟我打电话说粮食告急了。
1: 怎么了？身边是不是有空档？
2: 对，一般粮草我是优先供给贵军的。
1: 是的，现在先库房里面只有少量的余粮。
2: 好的，明白你的意思了，请相互理解，我一定做到。

回想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

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C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

在乔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

一片枝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

锋，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秘密。

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

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